0: 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首先来关注天气。
2: 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本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本市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偏西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为良。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锦绣路的下匝道至高科中路的下匝道、原平路的下匝道至武宁路立交出口匝道、中环路的内圈、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新华社播发文章，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纪实。
0: 今年上海最大规模旧改项目集中搬迁，静安区128街坊3000多户居民告别蜗居，普陀区真光寺小区无感化旧改焕发新活力。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城市更新凝聚人心。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签约成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 AI 加速入实，上海担当全球使命，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2: 嘉定区区长高湘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强调标本兼治处置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复旦大学团队造出全球首个室温单电子量子闪存，一个电子存储一比特信息，在手机上低功耗运行大模型成为可能。
2: 商务部回应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中核达成共识，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欧洲游客爱上中国避暑游。财经早餐会聚焦超有趣的中国游。
2: 全国范围内违规大师清退行动正在持续，并且推荐呼吁少一些大师，多一些工匠精神。
0: 美国国防部评估数据显示，美对伊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2: 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猝死，64岁素人妹妹空降结尾。环球马上说揭开美国民主遮羞布。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新华社播发文章，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纪实。 7月1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深入上海市黄浦区，调研了一件民生实事：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
0: 解放日报今天播发评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2: 在上海这座常住人口超2500万的超大型城市里，老城区的居民住得好不好，是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昨天上午，十辆张贴乔迁大吉的搬场车，满载着3481正老街坊们的安居期盼，驶出柳营路。作为静安区近年来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也是上海“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重点工程，128街坊旧改项目用时不到5个月，交出一份充满烟火暖意的民生答卷。请听报道。
4: 非常高兴，激动，动迁成功了。我们从20几岁的小姑娘，现在变成了个小老太。50年，就是结婚的婚房，感谢政府的关怀。
5: 站在一号搬场车前，76岁的陶小兰和姐妹们举着手机合影，把盼了大半辈子的幸福瞬间稳稳定格。这片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居民区，东至平型关路，南至柳营路，西至洛川东路400弄小区，北至部分洛川东路路段，涉及160多栋房屋，多为非成套住房。陶阿姨说，最头疼的是厨卫何用，厨房间里转个身都能碰到人。
4: 我们这个房子到黄梅天了，下面的一楼居民全部是东西没了，天热烧菜头上要有毛巾，汗淌淌的，真的像蒸笼了。烧饭的时候自家人家的一起烧，免不了又碰到一点点的。
5: 今年2月28号，医院征询以99.65%的高支持率通过。到了正式签约首日，签约率高达99.97%，实现了首日即生效。静安区建管委副主任周鹏飞介绍，他们提供了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并首次在静安区旧改中推行房票制度。
6: 选择全货币安置的居民，每户居民可以根据征收面积获得每平方3000元的房票补贴，在全市范围内去购买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使用，时间是在1年范围之内。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房源，就近房源，比如说黄山景亭，也有一些远郊房源。
5: 快速签约的背后是靶向政策的精细功夫。比如一位居民自幼智力残疾，父母离世后无亲属依靠，居民区将其列为重点特殊帮扶对象，对接安置资源，多次陪同看房，并上门完成全部搬家整理工作。正是这份服务不打烊的安全感，让居民们心里特别踏实。60多岁的王广发就第一个在征收协议上签了字。
7: 24点开始，然后我第一个签的名，
8: 之前
7: 签的名就是25.2。这个老鼠啊、蟑螂啊、壁寄虫啊，晚上特别多。新房在彭浦新村啊，已经定好了啊，31厅，100个平方，最迟大概11月份搬了新家。
5: 告别老弄堂，老邻居们各奔东西，但几十年的情分依旧延续，
9: 情怀都在这里。现在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
4: 我们都有微信联系，我们回来要看看我们的老地方。
5: 霓虹的车队缓缓驶出柳营路，陶小兰捧着搬迁大礼包，隔着车窗挥手作别。
10: 我们要有感恩的一颗心。
11: 再见啊！
5: 他把50年的弄堂记忆装进行囊，带着稳稳的幸福感驶向下一站。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作为上海市区两级城市更新与老旧小区改造的代表性工程，普陀区真光寺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工程率先应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旧改，让这座拥有1788户居民老旧社区焕发新活力。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工程研究院工程结构研究所所长司瑞娟介绍，为保障居民不停造、正常生活不受干扰，项目团队先给全小区做了一次深度体检，改造中率先实现了 BIM 技术全域覆盖，扫描建模再精准实测。
8: 前期建立了一个整个小区一个完整的一个 BIM 的数据库模型，提前预警并且处理了5600多个这种碰撞的风险点，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然后结合我们的数字化建造技术来体现的这样一个技术水平，非开挖技术，还有局部开挖，还有这种局部的小范围的快速的翻浇，把这个整个的管地下复杂的管线把它给改造成功了。
0: 项目方已梳理标准和经验，形成相关手册，将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2: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城市更新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更新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城市更新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建设工程，而是一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工程。这些年，上海的城市更新之所以不断走在全国前列，并不只是因为改造速度快、更新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探索出了一条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不是为了建城市而建城市，而是为了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过得更好。静安128街坊旧改就是一个鲜活样本，从居民高比例支持征收到首日签约即生效，从房票制度创新到特殊困难家庭一户一册，从搬场服务到后续安置保障，贯穿始终的不是拆迁思维，而是治理思维。群众是城市更新全过程的参与者，普陀真光寺小区的事例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项目引入 BIM 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施工。城市终究是人民的城市，更新一栋楼改善的是居住条件，更新一个社区提升的是生活品质，而不断更新治理理念，改变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人民城市理念正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中落地生根，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最可感知、最有温度的民生注脚。
0: 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
2: 中国气象局与上海市政府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
11: 早间点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 AI 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1100多家企业携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大会主题内涵与形式的变化，折射出上海、中国乃至全球 AI 产业从能用到好用、从虚拟到物理、从竞速到协作的发展态势。
2: 大会开幕前一天，记者提前探馆时发现，世博展览馆里最忙的不是工程师，而是一群正在做赛前热身的机器人。我们来听报道。
12: 穿行在展馆里，一个直观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能用变成好用。本次 WEEK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百度搭子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工作人员在展台前向记者演示，
13: 就是我们的百度搭子。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智能体很好用，但是不同的智能体它可能擅长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作为用户，咱们就是比如咱们写代码用这个，然后做图片用那个，就是每次都要在不同的页面之间跑来跑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百度搭子就是一个，它把很多的 的这个 AI 能力都集成到了一个入口中来，比如我们的搜索、我们的法某、秒搭等等，然后直接我们通过百度搭子这一个入口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12: 正对北广场安检口的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展区里，一个机器人正一丝不苟地组装汽车车灯。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叶子毅向记者介绍，这是复旦大学联合星智巨深智能研发的车灯精密装配视觉与触觉融合巨深智能系统。
14: 第一个步骤是去做螺丝的一个旋拧和对齐，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去做这个插座的

0: 插拔和点亮状态的一个检测。然后传统上呢，这些工序还是非常需要比较熟练的产线工人来完成。然后我们通过研制这样一个机器人，去证明了其实机器人也能有能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机器人它既能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状况，也能够去通过触觉的感知去摸到，也就是让机器人有了触感。
1: 旁边的乒乓球机器人远征 A3 同样吸睛，它身高1米73，体重60公斤，是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北京智源研究院研究员李向龙告诉记者，
2: 目前他的打球能力其实已经可以还不错的入门水平，目前其实也在持续优化的过程。他的视觉的话，其实靠我们头上这一圈的动捕系统实时跟踪着这个乒乓球的运动。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他打球能力接近人类的职业选手，然后以及这个达到像人类顶尖选手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在展馆另一侧，记者还遇到了一群格外年轻的参展团队，北京共济科技，几乎全员00后。他们盯上了一个行业难题，算力使用的弹性、低价、稳定，长期以来被视作不可能三角。联合创始人杜西西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解法。
3: 我们会把市面上所有闲时碎片的算力资源整合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调度平台去进行灵活弹性的算力使用。我们的算力供给方主要来自于三大类，像咱们的个人电脑，然后网吧的电脑，还有所有的智算中心和政府建设的一些机房，他们这些闲置的算力都可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去进行一个资源的有效利用。
4: 这种连接不止发生在国内企业之间，同样延伸到了国际舞台。韩国 AI 企业首次组团亮相，德国学者凌晨赴沪，一场上海与全球 AI 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这里发生。继续来听报道。
5: 在 H1 馆的中韩 AI 创新馆，八家韩国企业的展位一字排开。这是韩国 AI 企业首次集中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示智能机器人、工业 AI、企业级 AI 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在华韩国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郭英慧说，期待通过这个国际平台结识到更多伙伴。
6: WAIC 是很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很权威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现在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也可以感觉到中国市场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活力，希望对韩国企业进军中国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同时呢也是反向帮助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
5: 韩国企业首次组团参展，只是这场盛会国际成色的一个侧面。来自全球 AI 领域的学术大咖也纷纷齐聚上海。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今年第一次参加大会，他搭乘的飞机凌晨4点抵达，第二天早上9点就开始和本地团队讨论起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他已经排满了。
7: 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如何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优势。
5: 大会会场的火热折射的正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据全球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1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依托开源生态， Minimax、 接月星辰等上海本土企业不断推出高性能低成本模型，收获了全球开发者的青睐。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认为，开源已成为国产模型的鲜明底色。
8: 我自己认为中国大模型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之路，更多的开源开放，当然每一个团队在这个生态链里面去发挥它最重要的角色。
5: 在这套开源生态的背后，是上海孜孜不倦搭建的基础底座，让算力语料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也同样支撑着全球 AI 人才创新创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说，
9: 上海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可以有资助的，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5: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 AI 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在转化为实打实的制度性参与。就在本次大会开幕前一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作为该网络的中方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总部就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该中心秘书长姚旭说，在这个全球资源互助的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上海经验正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有益借鉴。
10: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产业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样的体系和优势非常感兴趣。上海形成的产业链，从具生智能到开源模型再到具体的这些场景应用，已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闭环和生态圈。我们可能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一整套的生态解决方案。
5: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一词指的既是人工智能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同样也是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共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姚旭期待依托上海乃至全国的产业生态和治理经验，推出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10: 我们要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在线课程和培训体系，在未来去进行开放算力的跨国共享，以及面对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特定科研需求的算力供给，有点层面去进行资源的协作和调度。
11: 从展馆里的机器人赛前热身到国际舞台的治理协作，本届大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计算加速迈向物理世界，落地生根。在具身智能展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产线上的机器工友阵容明显壮大了。上海电气集团展出了覆盖连接器插拔、电气设备操作、柔性分拣、智能装配等五大工业场景的智能天团，其中双足人形机器人溯源完成全维进化，运动自由度跃升至41个，搭载多模态视觉传感系统，创新双电池热拔插换电系统，保障不间断作业，能实时理解复杂作业环境。
4: 工业场景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在便民服务领域上岗。在蚂蚁凌波展台，本届大会镇馆之宝之一的智慧药房引人注目。三台不同构型机器人根据随机订单自主分工，连续完成接单、取货和递交全流程。这套方案已在国大药房上海门店实际运营，是全球首次实现生活服务场景下的人机共存、不隔离运行。在夜间值班等场景中，可有效协助药剂师分拣药品。
11: 机器人越来越灵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产供应链的快速崛起。以核心零部件关节为例，此前高扭矩密度关节模组、斜波减速器等长期被日本、德国企业垄断，国产化率不足30%，价格高且交货周期长。有业界人士表示，当前关节成本占人形机器人总成本近60%，卡住这一环，整机成本便居高不下。在这届展会上，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企业开始展示其国产零部件体系，如杰卡凭借10余年协作机器人全站技术自研大扭矩关节，整机国产化率达85%，驱动、力控、通信全链路自主可控，彻底摆脱海外供应链束缚，这正是其机器人能扛重物的关键。
4: 今年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工智能正集体走出手机屏幕，从能换电不断电的 AI 眼镜，到读懂脑电波的睡眠仪，再到能聊天搞研发的自动化实验室， AI 正演变为嵌入生活机理的各类硬件终端。业内观察人士指出， AI 入口正呈现多元化趋势，手机 APP、 智能体、随身穿戴设备与家庭健康终端并行发展。但毫无疑问，智能眼镜正成为继手机之后最具潜力的第二屏。
11: 除了通用入口，一批垂直领域的终端产品同样展现了 AI 改造物理世界的硬实力。在盐山科技展台，一场不动手不说话的黑神话悟空意念操控演示吸引大量观众围观。体验者戴上脑电帽，仅凭大脑意念就能指挥游戏角色移动出招，这背后是严思类脑自主研发的多模态脑电大模型，通过非侵入方式精准解码大脑信号并转化为指令。在医疗领域，该公司的数字孪生脑技术正助力癫痫预警、麻醉监测，首款脑电睡眠仪也已开启预售。
4: 从碳管石、机器人赛前热身的忙碌身影，到国际合作的广度和国产供应链的深度，再到 AI 终端嵌入生活的种种可能， WAIC 2026展现的不只是技术迭代的速度，更是 AI 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在这座城市的全球使命中， AI 正从展台走向产线，走向家庭，走向世界。以上是早间点击。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昨天，嘉定区区长高湘走进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直播间，现场接听市民来电，回应高温休憩、无障碍通行、栈道经营等一批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坚持标本兼治，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态度解决民生难题。请听报道。
12: 市民王先生反映，位于塔城路的银杏园党群服务站中午关门，在38到39度的高温天气下，市民在户外酷暑难耐，却无法进入休息。
13: 那里面是有两个工作人员的，被告知中午是午休时间。我在想，里面有人，然后空调一直开着的，中午是不是可以对外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休息？
12: 嘉定镇街道办事处主任杨东回应，该党群服务站目前的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主要由志愿者值班管理。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的市民诉求，街道决定对其进行延时开放。
14: 中午呢就不再关闭，我们每天开放的时间呢调整到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这样的话呢，中午能够给我们附近的居民朋友呢，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
12: 高湘表示，党群服务不能机关化，而是要因地适宜，根据百姓的需求调整开放时间，必须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全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层面，此前已做过延时措施，基本白天开放12个小时，但在服务站层面的覆盖仍需加强。
15: 既然设了这个站，就近方便老百姓的，那么真正要起到这个方便老百姓的这个作用，而不是做一个摆设，按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时间上啊，提供的服务的这个内容上，哎，都要因地制宜的。
12: 78岁的残疾市民蒋先生反映，自己出行要依靠电动轮椅，平时会到地铁11号线嘉定新城站4号出口乘坐无障碍电梯，但电梯旁的外部通道长期被大量共享单车和电动车随意停放堵占，轮椅根本无法通行。公安嘉定分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向金星坦言，高峰时段这里的共享单车超过100辆，非机动车2-3百辆，通道常年被拥堵，交管部门将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16: 我们到时候会同城管人员的管理上和地铁的运行时间匹配度上要加强。第二款的共享单车及时投放、及时清理，我们准备在地面的标线再进一步的完善，如果有条件的把这个通道采取一个软隔离，再加上现场有人管理，应该说能够确保正常的通行。
12: 除了非机动车地铁站围城的问题，在郊区栈道设摊的乱象较为普遍。市民朱先生反映，在盛兴南路与嘉秀路交界处长期存在大规模夜间栈道设摊现象，每晚7点到11点约50个摊位占用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垃圾遍地，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朱先生说，该点位地处马路、南翔、安亭3镇交界，摊贩在执法人员到来时跨镇流动躲避，因此形成了执法的空心地带。
17: 至少我印象里面4年，就我这边呢是一个双向4车道，它直接就变成了双向的双车道，就各占掉一条车道。他把那个垃圾往地上扔，这些小板凳啊，他都摆在那个人行道当中，他位置就刚刚在一个交界地。马路的人来，他跑到南翔去；南翔的人来，他跑到安亭去。
12: 马路镇、安亭镇和南翔镇的3位镇长均回应，也安排城管力量联动处置，但实际上却效果有限。高湘指出，必须从治和理两个层面治标又治本。治就是由城管、市场监管、绿容等部门联合整治，还居民安宁；理就是梳理周边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评估公共设施配套是否存在短板。
15: 如果我们是这个配套是齐全的，那么我们呢就适当的延长时间；如果是配套是确实是有短板的，那么我们呢临时的话是这个疏导点。我们区里呢有一个规范标准的，包括我们远香湖啊几个点设置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同时加上这个长效常态的这个监管的机制呢上去，这样呢是这个标本兼治。
12: 以上由记者周显东、顾春林报道。
11: 去年九月，本台报道了不敢停也停不进，闲置的立体停车库如何不再是摆设，引发市交通委关注。市交通委主任肖辉昨天做客12345夏令热线时表示，上海将跟进国标更新，在15-5期间启动立体车库标准升级和老旧设施改造工作。
18: 如果说有些车库确实很难，又是老旧的

0: 车库不具备改造条件，那么也会我们指导有些可以拆除一些机械设备，把它改造成普通的一个地面车位。
1: 另外，新建立体车库将通过提升建设标准、放宽车位尺寸、称重规格等，更加适配新能源大型车辆停放需求。市交通委设施运行处二级主任科员王志新说，
2: 预计是在那个明年能够发布。那么新建的车库呢，将会对承重以及相应的车宽做一些技术参数的一些优化，那么更符合新能源车的一些停车需求。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手机发烫 AI 费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存储芯片。今天复旦大学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发文，造出全球首个室温单电子量子闪存，用一个电子存一比特信息，而传统内存需20万个，这意味着未来算力更强，功耗更低。请听报道。
4: 来自复旦大学集成芯片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朱鹏、刘春生团队的这项成果，实现用一个电子来存储一比特信息，到底有多厉害？通俗地说，就像是用一滴水去感知一个大水库，而且这滴水还永远不会蒸发。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博士生向玉彤比喻说，
5: 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是做存储器嘛，然后之前可能就需要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就站20万个人，我们才能知道哦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了。然后我们现在做到的一件事情呢，就只有一个人站进去了，我们就发现这个房间已经有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喻。我们之前要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要搬20万个人，其实在集成电路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功耗比较大，先一个人进去就行了，这就是对应着我们这个存储的功耗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
4: 功耗大幅下降意味着 AI 训练时不再受制于功耗瓶颈，智能手表、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拥有更长的续航和更强的算力。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单电子存储长期以来被科学界视为理论上可行、实验中无法观测的空中楼阁，其实际应用更是曾被认为遥不可及。过去科学家们在室温下观测时，单个电子只能产生几十毫伏的微弱信号，而且不到5秒钟就消失了。周鹏、刘春生团队的贡献是在室温下清晰观测到了单电子的非意识性存储行为。他们发明了一种叫硅衣的器件结构，用二维材料给电子打造了一个没有漏洞的量子牢笼。刘春生介绍说，
6: 是在我们这个工作报道之前呢，最先进的工作他们一个电子也只能产生55毫伏这样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存储窗口，它只能保持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而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将一个电子产生的阈值窗口直接提升到了0.5伏，这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应用需求对存储的一个阈值移动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这个是10年非遗失的，而且是在室温下测量的。
4: 从55毫伏到0.5伏的跨越固然显著，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出发，利用二维半导体材料原子级厚度带来的天然线域优势，从原理上阐明了一电子一比特量子效应得以被观测的机制。2025年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宏观量子隧穿效应，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272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下才能观测。而复旦团队的这项量子闪存技术，在27摄氏度的室温下就实现了稳定的单电子存储，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珍品，而是真正有可能走进工厂、走进手机、走进数据中心的金娃娃。目前团队已经带着这项技术走上了工程化的道路。刘春生展望了这项技术的未来意义。
6: 在 AI 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存储技术，它的信息的存储是更加高效的，它能够存储更多的信息，它存储信息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能量是最低的。就我们这个存储技术呢，对当前的存储技术其实就可以说是一个换道超车。
4: 以上由记者陆康晓报道。
7: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热力来袭，迪士尼10周年造梦启航游戏动漫月华丽登场，夏季音乐节、纵向经典、暑期旅游季、长阳商城更有世界树之巅大展等你探访，详情关注上海商务爱购上海微信公众号。
8: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前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9: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

0: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时表示，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此外，何亚东在会上还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1: 昨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2: 江苏南京昨天举行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发布了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提供的一份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并同步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在华作战失踪英烈相关线索与史料，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昨天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本届赛事分为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和群众方队横渡活动，游程分别约为1800米和6000米。
2: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等红灯最担心的是超时罚款，为此不少骑手会冒险抢红灯。针对这一问题，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把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措施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昨天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展开正赛争夺，混双、男双、女双1/16淘汰赛全面开战。北京男一队的王楚钦与河北女一队的孙颖莎联手出战，对阵来自上海、北京的联合组合周锦璇、祝启慧，两人直落3局挺进混双16强。男双方面，马龙、许昕再度合体登场，引发场内阵阵欢呼与掌声。二人对阵四川队小将蔡顺航、严生，最终以3-0取胜。赛后，马龙谈及与许昕携手出战全锦赛时，先是笑称：“儿子说很久没有看过我打比赛了，正好这次有单独的双打项目，就邀请许昕跟我一起搭档。”随后又说，我对乒乓球始终心怀热爱，一段时间不打比赛还是会想念赛场。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眼下，国内已正式入伏，大批外国游客却涌入中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今年夏天，北半球开启超级炙烤模式，欧洲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15度，大批外国游客也纷纷将避暑目的地锁定中国。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客源增速同样突出，喀麦隆游客同比增长7倍，突尼斯、马耳他游客数量均同比增长3倍。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是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云南香格里拉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此外，上半年外国客人飞赴世界。

0: 游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持续增长。
1: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截至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
0: 六月下旬开始，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个周末傍晚都有几千人参加，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1: 业内人士表示，除深圳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
0: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国内完备的城市消暑配套、随处可享的空调自由是中国避暑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外籍游客出行体验，也直接带动入境消费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旅客微信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近50%，入境游客支付宝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从消费场景来看，购物、餐饮、酒店景区、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成为境外游客消费的五大核心领域。
1: 不少游客来华前都特地做了买买买攻略，避暑产品就是近期深圳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入夏以来，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了喷雾风扇、降温毛巾。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而暑期入境游的火热也折射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近年来，所谓的大师突然多了起来，玉雕大师、纹饰传承大师、特级大师、行业名师，一个头衔比一个响。但其实，从1979年到现在，国家评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总共只有640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大师往往超越专业领域的评价，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意味着专业造诣高，更包括人格境界、思想深度和社会影响力。那么大师井喷问题出在哪？各个协会难辞其咎，交钱就发证，挂牌就议价，评个大师比点个外卖还快，那你说大师能不多吗？比如某地2024年省级工艺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评选出10多人，单次评选人数增加了10倍。某美术协会也曾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眼看注水的大师越来越多，国家出手了。今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点名通报行业协会乱评比典型案例，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出手，专门针对收费发证、商业捆绑式头衔认证搞了合规指引，全国民政系统6个EP专项治理，禁止乱评比、乱表彰、明码标价售卖会长头衔、借发证敛财。这几天，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撤销违规设置的纹饰传承大师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取消大师、特级大师职业等级，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拟审议撤销玉石雕刻大师评选结果，裁撤冗余办事处规范名誉会长头衔，大师流水线该停了。对从业者来说，这其实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花钱买头衔的捷径被堵死了，真正沉下心打磨技术的人才能被看见，虚名退场方能让匠心回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使馆说，该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

0: 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经其全力协调，非移民局官员于14号将六名犯罪嫌疑人押解遣返回中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内发动两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0: 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 19.6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向盟友大量售卖武器，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持续消耗弹药储备，其核心防空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承压。同时，导弹等武器配套发动机需求大幅上涨，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军工供应链。路透社认为，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分析称，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武器库存。
1: 以色列时报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的话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 60%。 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科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由新任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将由总统提名。六名前内阁成员得以继续留任，包括第一副总理兼能源部长、负责人道主义政策的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财政部长、卫生部长。此前担任乌驻欧盟代表，被任命为负责涉欧洲事务的副总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外交部长瑟比加或将再次获得任命。
1: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野火烟霾还对临近安大略省的美国部分地区造成影响。在即将举行世界杯决赛的新泽西州，空气质量持续下降。气象部门称，烟霾天气或将持续至决赛举行时，建议居民减少外出。
0: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近日上演了一出凶中媚计的政治交易。美国鹰派政客、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猝死后没几天，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宣布，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为何在美国的政治框架内，参议员席位可以凶中媚计？这合法合理吗？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格雷厄姆去世时正在竞选连任，虽然他的妹妹达林毫无从政经验，但是被州长火速任命接替席位，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而这位64岁的继任者，此前唯一的职业标签是验光师。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任命的背后推手正是前总统特朗普。格雷厄姆与特朗普的关系颇为戏剧性，他曾是特朗普最为激进的批评者之一，但随着后者入主白宫，两人的关系发生转变。格雷厄姆成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关键顾问，也是其在美国政坛的重要盟友。明眼人都看得出，所谓州长任命不过是执行了特朗普的意志。程序走得很快，但吃相并不好看。格雷厄姆从政20多年，是国会山出名的极端鹰派，其屡屡放出的极端反华言论不胜枚举，曾多次因好战言论引发争议。而他的妹妹达林从未经过选民检验，从未参与过公共政策讨论，如今却要决定国家的外交、国防、立法大事，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门阀。那么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为何对特朗普的指示唯命是从？答案并不复杂。当时共和党在参议院仅以53席对47席占据微弱多数，所谓的州长任命权在党派利益面前变成了一枚可以随意挪动的棋子，所谓的程序正义不过是权力交易的遮羞布。美国一向自诩民主灯塔，动辄对他国指手画脚，但凶中媚计这一出让世人看得真切。在光鲜的程序外壳下，美国的政治权力从来没有改变在少数家族和精英圈子内部流转的本质。格雷厄姆走了，但他留下的席位被自家人迅速填上，这一幕讽刺至极。美国对外推销的民主，关起门来不过是家族政治的自留地。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受到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引发市场对地区能源供应的担忧，以及人工智能概念股估值忧虑再度升温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收于 6820.60 点。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当天决定将基准利率由 2.5% 上调至 2.75%， 加息25个基点。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推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日前所做决策，下令 ICE 人员恢复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多名外籍移民在 ICE 执法行动中死亡，招致广泛抗议和批评。美媒推断，特朗普做此决策源于其将移民议题视作自身政策强项之一。
1: 今年六月，欧洲约十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据了解，这一统计仍属阶段性数据，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今年六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高温还引发森林火灾、电力供应紧张和公共卫生压力等问题。
0: 意大利一个登山向导协会15号说，已暂停从意大利境内带路攀登勃朗峰，因为高温天气下冰川状况恶化，带客人上山不再安全。持续高温也影响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其他经典登山路线。瑞士登山向导协会负责人说，持续热浪导致地表升温，冰雪融化。瑞士登山向导协会负责人表示，冻土解冻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建议公众暂缓攀登勃朗峰和马特洪峰部分路线。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引擎搜索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欧委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设备上的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本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市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晶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 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5: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在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4: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5: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4: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5: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6: 早上好。
7: Morning。
8: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8: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8: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7: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10: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11: 我是实习播音新雨。
7: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明天转偏西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暑天问诊不出门，养老院里有凉厕。入伏首日，超市里的夏日清凉已上新。2026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夏令营开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都说啊，高枕无忧，但是如果你的脖子不是，千万要当心了。不少人脖子一酸，一名65岁的退休教师啊，因为枕头突发脑梗了。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枕头怎么会和脑梗扯上关系呢？护颈千万别轻信小道偏方，高枕头不等于护颈椎，选不对反而埋下了脑血管隐患。家里的长辈如果颈椎不舒服啊，一定是要去正规医院检查的。那今天我们就会聊一聊关于枕头，大家都是喜欢睡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呢？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12: Attention！
1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3: 早安嘉定，
14: 欢迎继续收听。
1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7: 近日，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落实中央市委部署要求，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开展集体学习，更好引领带动全区上下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
15: 肖文高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贯通，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肖文高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集中概括，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四梁八柱，阐明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所在。要从整体上系统学习领会、深化认识理解，真正吃透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肖文高强调，要更加坚定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嘉定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守正创新，扛牢政治责任，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发有为，开创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新局面，更好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挑大梁做贡献。肖文高强调，要持续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行动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在全区上下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原原本本学，入脑入心学，一体贯通学，将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色、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等方面做了深刻阐述，为嘉定区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指引和有力指导。会前，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会上，区领导朱孝杰围绕学习主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了认识体会。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
7: 嘉定区作为全市唯一代表，成功申报了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嘉定区区长高湘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近年来嘉定通过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全力实施八大工程、20个项目，核心就是要解决市民就医远、繁、贵三个堵点。
12: 局长您好，医疗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嘉定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先行者，那么我们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今天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副局长好。2023年，嘉定区作为全市唯一代表，成功申报了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三年来，我们通过清单化、项目化推进，全力实施8大工程、20个项目，核心就是要解决市民就医远、繁、贵3个堵点。现在我们所在的是菊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服务辖区内26个村居委。覆盖人口呢，大约在13万左右。
12: 像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感觉这里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一般的常见病、慢性病，其实在这儿都能看的，对吧？
16: 顾记者道出的就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第一个堵点，也就是解决群众看病远的问题。一方面呢，把基层医疗网点拖到位，市民有需要，基本上出门走15分钟就能找到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区区级专家定期的来到社区坐诊。再就是理生分级诊疗，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家庭，来有效解决群众看病远的问题。
17: 哎呀，侬啥不适宜啊？到搿搭来看。
18: 我是胃一直不舒服，我是个慢性病患者。以前呢，我看病的时候都是去市区的大医院呀，这个路程的往返都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现在呢，这里大医院的专家每周都到这儿来坐诊，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儿看病了。
16: 感受还可以啊。
18: 感受挺好的。
16: 好的。
18: 谢谢。
16: 你坐，你坐。
12: 高局长，我看到这里还有中医馆。
16: 是的，把中医馆呢放在社区，方便大家就近的看中医。我们还安排了中医巡诊，各个服务站点都能覆盖到，打造成老百姓暖心的家门口的健康驿站。
12: 简单总结来说，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医改就是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往下沉，从根源减少居民看病奔波的问题。
16: 对，一起围绕居民的需求，把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嘉定分院，也是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那么如何有效破解看病流程繁琐、来回折腾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这是我们中心医院的戴院长。
19: 我们医院呢，通过数字化转型，我们把以前在线下要让老百姓跑腿的这些流程呢，基本上都聚集到手机端，挂号、付费、查看检验报告都可以在一部手机上实现这个流程。我们现在所在的智慧影像中心 AI 已经在辅助医生做筛查了，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辅助完成了30000份的放射诊断报告。
16: 医生你好，这个片子就是本院患者的片子吧？
20: 不是，这个片子呢是来自于我们医联体单位的嘉定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通过在基层医院完成很多的一些 CT 的一些检查，
12: 所以病人在社区医院就能够拍片，然后有区级的专家在线上可以看片，然后数据我们是全都流转的，那这样居民就是能减少来回奔波的这个麻烦，
20: 减少了非常多的来回奔波的这些路程。
19: 除了我们看到的影像中心的共享以外呢，我们医院还在推行热尖手术，凡是符合手术指征的病人啊，我们可以当天进行检查，当天手术，可以既缩短我们的住院天数，同时呢，就医的一个开销啊可以降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依托仁济专家的一个下沉指导，让我们的市民啊不要跑出我们嘉定区，就在区内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16: 作为区域医疗核心载体，区中心医院依靠智慧医疗、优质专家资源双轮驱动，让群众看病省心、治疗放心。同时嘉定区还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推行按病种、人头、疗效、长日等多元复合计算的模式。示范项目实施以来，全区门诊、住院、次均费用涨幅分别回落5.7、4.6个百分点，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难题，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12: 那么今年示范项目就要迎来最终的验收了，接下来还有哪些规划考虑呢？
16: 一方面，我们会全面梳理三年来各项改革举措和实践的成效，系统总结测试做法，打造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嘉定样板。另一方面，医改是一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工作，后续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可及、普惠、 优质三大目标，切实构建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系，营造更高能级的产医融合生态，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促进格局，为上海乃至全国深化医改提供嘉定实践参考。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嘉定电网7月15号的最高负荷达到3252.88兆瓦，创下历史新高。连日来，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定制烈日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万家清凉，保障全区用电稳定可靠。来听记者报道。
21: 上午，在双丁路和云平路的路口，电力巡检人员正手持红外测温仪对线路电缆接头进行测温，屏幕上显示此刻刚刚温度逼近52摄氏度，好在线路电缆接头还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22: 如果它的温度再上去的话，就是说有异常的话，会马上派那个抢修队伍，然后进行登高作业，将它进行修复。
21: 短短十几分钟，刘毅和同事二人后背已让汗水浸透，耳朵、后脖梗被烈日晒得通红。为确保输电线路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巡检人员已开启白加黑模式，
22: 每天就是一早一直巡到晚上7-8点钟吧。
21: 正是这群默默无闻的电管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滚滚热浪中筑起一道看不见的清凉防线，守护着城市跳动的脉搏和千家万户的安宁。
10: 近日，嘉定区一起来赛技能竞赛进商圈暨2026年嘉定区第21届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嘉定县购物中心举行。商场化身为开放式课堂，让市民在逛街购物之余零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21: 手工编绳、非遗漆扇、民俗面塑、毛线钩织，活动现场专业选手与工匠大师展现精湛技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并亲手尝试，
23: 觉得非常有意思。像这种颜料在水里面，然后把扇子放进去，然后就可以染成这样非常好看的一个样子。
21: 一旁的长桌上，整理收纳师正俯身操作，手指翻飞间，一条普通的牛仔裤便被折成了一个规整的口袋状小方块，立着放入收纳盒中，整整齐齐，一目了然。
24: 还涉及到一个沉淀美学，总之使我们的这个家是更加的整洁、干净、清爽。最主要的是拿取方便、归还方便。
21: 现场，2026年嘉定区第21届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本届竞赛紧扣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车、集成电路、高端医疗装备、生产性服务业等5+X重点产业领域，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为产业发展精准输送高技能人才。
25: 设置了3类竞赛项目，包括正式比赛项目、展示交流赛项目以及残疾人技能竞赛项目。各项赛事将于2026年11月30日前全部完成。
0: 近日，真抓实干、勇担当、执法为民、善作为。7月15号公众开放日活动在位于菊园街道的大菊邻里中心举行，一场近距离的城管秀精彩上演。来听记者报道。
21: 活动中，一个个取材于执法一线的鲜活故事被搬上舞台，还原城管队员日常工作的点滴瞬间，也展现了新时代嘉定城管人执法为民、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现场6991235城管服务热线正式揭牌启动，接下来市民遇到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城管执法相关问题，均可拨打进行咨询、投诉或建议。
26: 我们在原有6991050的基础上呢，增加了一路6991235的一个热线，也是进一步要完善我们受理、流转、处置、回复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21: 此外，宝龙广场、嘉定西庆丰里、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等获评2026年度嘉定区活力街区。
27: 规范的过程中也帮我们提升了就整体施工质量和那个施工管理。我们从2025年2月份进至入场这个商业项目，原本每年的那个出租率大概40%左右，一年时间就提升到了95%。
21: 从一条热线的快速响应到活力街区的品质升级，嘉定城管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用精细化的绣花针脚织就宜居有序更具烟火气的城市画卷。
10: 位于陈家山路88

0: 栋的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于今年五月开业。市场依托智慧化运营模式，同步推行明码标价，设立平价菜专区，配套冷库保鲜，有效提升了运营服务水平。来听记者报道。
1: 上午，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各摊位前陆续有市民前来选购。蔬菜区的货架上，青菜、番茄、土豆等时令蔬菜整齐码放，色泽鲜亮。水产区的水箱中，基围虾、斑节虾等活鲜品种供应充足，不时有市民驻足挑选。
2: 这边卖20块钱一斤，很便宜，所以说过来看一看，准备买个两斤。
1: 市场专门设置了平价菜区域，小青菜0.99元一斤，空心菜2.99元一斤。
3: 我们几个人，几个商户一起合起来去基地采、基地弄，统一弄，这样子更好做。菜便宜又实惠又新鲜，我们备的还有冷库。
1: 据了解，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分上下两层，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一楼市集销售时令果蔬、鲜肉水产、粮油副食、熟食干货等；二楼打造婚礼主题宴会厅，满足当下新人的婚庆需求。此外，市场从线上线下一体化、大数据支持、产地溯源等方面进行打造，致力于成为集生鲜销售、小吃美食、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菜场。
4: 通过我们的升级改造之后呢，我们的市场的一些的销售额呢大大提升了45%-50%。平日里呢就是早晚呢是买菜的高峰期，我们的市场内呢顾客呢也是络绎不绝，摊位呢出勤率也是100%。
0: 奥迪品牌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上市首月交付量突破四千辆，在新车的诞生地嘉定，这款纯电车型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关注。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位于安亭墨玉南路上的上汽奥迪西上海用户中心，不时有客户坐进 E7X 展车内体验内饰和空间。
5: 初步的试驾了一下，我觉得挺满意的。我有一个辅助驾驶的话，它能在高速上给我省很多事儿。
1: 从销量、客流、客户转化率等各项指标来看，新车对门店的整体提升都比较明显。
6: 上个月我们光订单大订的也超过了50个，那么也在陆续的交付中。整体来说呢，客户对这款车型的一个热情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本月购车市民除了可以正常参与上海市摇号置换补贴外，上汽奥迪总部还额外提供了置换补贴，根据不同车型和配置，额度在6000-12000元不等。值得一提的是，E7X 产自位于嘉定的上汽奥迪 AUDI 制造基地，作为中德产业合作的最新成果，该基地充分融合奥迪百年德系精工制造与中国领先的数字化智能制造体系，以 AI 视觉检测、数字孪生、激光测量技术为核心，在冲压、车身、油漆、总装四大车间内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率，全流程100%数据溯源。
7: 炎炎夏日，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高龄老人去医院存在一定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养老院加互联网医院的模式正悄然改变这一困境。老人们坐在空调房里就能看上专家号。来听记者报道。
8: 经常开的，我怕热。
9: 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28度，
8: 对，
9: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哎，不会太低，然后又不会感觉太热。
10: 上午9点，在马路镇福利院内，黄阿婆正通过屏幕与南翔医院的医生连线。黄阿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近日感到头疼不适。医生听完他的描述，随即调出既往电子健康档案，结合在福利院内测量的即时血压数据给予回复。整个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医嘱便同步到了福利院的护理系统中。据介绍，该福利院自2023年7月起与南翔医院合作开通互联网医院，截至目前，线上会诊数约270人次。
11: 老年人他的一个慢性疾病是比较多的，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那么如果他一下血压升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来咨询二级医院的专家如何调整用药这一块的一个问诊服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互联网医院呢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模式，那么我们老人有需求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立即的一个解决问题。
10: 除了引入互联网医疗，面对高温考验，福利院的后勤保障同样细致入微。在二楼活动

0: 室内，老人们在护工带领下做着手指操。活动结束后，护工们还会端上绿豆汤作为游戏奖励。
1: 倒点汤，吃的凉。不比你一不下山，搞你们磕磕几日，啊，空调么开了了，比我的好叫喘息。
2: 有问题了，因为弄个就是讲，那那边人那龙汤不根本你打一个了，一直经常遇上那个活动，老人呢觉得蛮开心啊，那么你家人呢觉得蛮放心的。
0: 近年来，区民政局深入实施养老服务五家行动，系统构建覆盖城乡、触手可及的嘉定养老幸福圈。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在运营养老机构27家，其中公办16家，核定养老床位9685张。在医养结合方面，全区累计建成养老院加互联网医院16家，引入3家3甲医院资源，全面提升辖区养老机构医疗康养服务水平。
3: 7月15号起，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序幕。记者走访嘉定多家超市，发现水八仙、精酿啤酒、平价雪糕等各类消暑商品集中上架，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0: 在河马先生中信泰富万达广场店，江南水八仙主题生鲜区位置醒目，茭白、翠藕等时令水生蔬果整齐码放，吸引市民驻足挑选。
4: 天气热了，然后我来买一些清暑的、解暑的这些水八仙一类的，像比如这些莲子呀，然后去掉这些煮一些粥一类的就非常的好。
0: 水八仙指的是荸荠、茭白、纯菜、菱角、芡实、莲藕、茨菇和水芹8种集合鲜嫩脆糯口感的江南水生植物。目前门店已上架茭白、藕带、莲藕、菱角、莲蓬5款商品。8月会新增芡实，9到10月则陆续上架水芹和纯菜。
5: 江南传统水八仙河马饶呢分季错峰上市，天气炎热的时候是最佳的一个售卖期。目前从天气的情况来说，我们店来周环比来说有10%到20%以上的增长。
0: 在奥乐奇嘉定宝龙广场店，平价消暑商品同样受到市民青睐。记者在店内看到，冰柜前不时有顾客驻足挑选。
6: 天热了，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冷饮啊、啤酒什么的，买一点。这边商品价格还比较亲民的，而且品种还比较多。
0: 夏季是啤酒消费的旺季，今夏的体育赛事热潮进一步拓宽了啤酒的饮用场景，消费者对品质、风味和性价比也是提出了更高要求。奥乐奇今年推出了多款自有品牌啤酒，涵盖经典德式工艺、全球热门复刻9款和创新风味系列。除了丰富的饮品，佐酒零食与消暑冰品同样为市民带来清凉体验。
3: 近日，2026嘉定区青少年 AI 加 X 创新夏令营在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开营，750名青少年在这里开启一场与人工智能深度接触的科技之旅。来听报道。
0: 上午9点半，科创集散地内已是热火朝天，在一楼展示区域，一群小营员正在老师的指引下了解机器人背后的科技奥秘。本次夏令营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开设智能机器人交互设计、飞行器创意制作、城市 IP 与多维数字创作等多个方向的课程。营员们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在为期1周的课程中，从编程入门到项目实践，完整体验一个科创作品的诞生过程。
7: 我选择的是智能家居的课程，我想做一个乐高分拣机，因为平时在家分乐高很烦人，有乐高分拣机一天就能分很多乐高。
0: 夏令营课程不只是停留在兴趣层面，而是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青少年可理解可操作的内容。在高性能飞行器工程调试课堂上，大家依次上台，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操纵无人机飞行。而在多模态机器人实践课堂上，老师还现场演示小车编程过程。
6: 那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就是把 AI 和科技加在了一起，比如说机器领域的具身智能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心智生产力，这些与这个我们当前的科技前沿有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是放到了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说从简单的现象去了解背后的原理，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做一个相当于是把理念的一个实践化，就是可操作化。
0: 自2018年起，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每逢寒暑假都会举办特色冬夏令营活动。今年的夏令营面向全区3至8年级学生开放， 共开设四期，每期约11至14个班级，以小班公益课堂的形式让学生。

0: 人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丰富假期生活。
1: 不仅是孩子们有精彩的课程，最近2026年上海工会夜校夏季班嘉定分校也开课了，做香牌练瑜伽，下班后的职工们换上轻松心情，有了更具质感的新去处。来听记者报道。
0: 记者来到古法香牌香珠制作课堂，一股沉静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长桌上香粉、粘粉、模具和电子秤整齐码放，学员们正低头专注地揉搓香泥，掌心温热间香泥逐渐柔软油润。
2: 从初阶的这个传统香的认知，到我们的一个制香啊，制作香牌，制作我们的线香、转香和一个复合香，大概的课程可以带给我们市民群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香文化的一个体验。
3: 离我家比较近啊，比较方便。然后呢，选择这个香道课程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嘛。之前有学过茶叶，学费合下来的话，大概一节课大概是好像是80几块钱，是比在外面学划算。
0: 隔壁瑜伽教室里，轻柔的冥想音乐缓缓流淌，学员们盘腿坐在瑜伽垫上，随着教练的口令缓缓伸展肩颈。
4: 对我们住在附近的人来说，又想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上过很多工会的夜校，我觉得老师请的都还挺好的。
0: 据悉，嘉定区工会夜校夏季班在全区共布局38个教学点，统筹开设66门精品课程，着力构建15分钟职工学习圈，让职工下班就近上课，便捷参与。
5: 那么除了传统的职场成长、健康养生、文体休闲等传统的科目以外呢，还增设了 AHA 国际急救员等考证课程。那么职工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测试以后呢，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我们还针对了暑期增设了亲子手工、亲子创科创等亲子课程，送入各街镇的暑托班。
6: 7月盛夏，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近日，2026第九届华亭文心葡萄采摘暨唐行桑黄推介活动举行，10几种不同品种的葡萄集中亮相，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品鉴区内，飓风、红富士、沉香、夏黑等10余款葡萄品种依次排开，色泽鲜亮，果香四溢，吸引市民驻足尝鲜。其中一款名叫辽风的葡萄颇受欢迎，成为现场人气选手。
7: 辽风葡萄也就是飓风系的一个比飓风更优秀的品种，6月底到7月初一直雨水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初早栽培的呢，它的糖度已经足够了。
0: 活动现场由华亭镇唐行村自主培育、有森林黄金之称的桑黄同步亮相。据介绍，唐行村依托市农科院技术支撑，引进优质品种沪桑2号，采用智能化种植模式，突破季节与天气限制，全年可稳定种植3至4茬。上月中旬，首茬桑黄已顺利采收。活动现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桑黄产学研示范基地、葡萄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示范基地揭牌成立。据悉，今年的葡萄采摘文化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园区将推出亲子采摘等丰富的配套活动，不断拓展葡萄家多元融合的文化场景。
8: 嘉定科创河，
9: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8: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9: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8: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9: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0: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嘉定延续了多云为主的晴热天气格局，高烧不退，气温高，能量足，午后到上半夜注意防范局地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气温起步就有30度，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西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呢在90%到40%之间，体感酷热难耐，高温持续时间长，请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双休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阵雨或雷雨天气变得明显起来，气温有所下降，预计周日的最高气温可下调至32度。下周前期我区主要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增多，酷热天气缓解，但是体感会变得潮湿闷热。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减肥的尽头不是饿到怀疑人生，而是有人陪你好好吃饭。暑假到来，一些 AI 批量生成的教辅推销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试用出现，在网上引发了不买就落后，不报班就对不起孩子的焦虑。今日关注青年报评论，向 AI 批量制造的报课焦虑说不。减肥的尽头不是饿到怀疑人生，而是有人陪你好好吃饭。有人在上海这家宝藏社区减重门诊，一年仅瘦了50斤、30斤。这里的医生懂你的管不住嘴，也懂你的明天再减，不跟你讲大道理，就跟你聊怎么吃、怎么动、怎么不痛苦的坚持。线下聊20分钟比跟闺蜜吐槽还管用，线上微信群打卡比亲妈催饭还积极。减重门诊的化疗把减肥过成了好好生活。
8: 就胖了20斤，
9: 就是蹲下来蹲不下来，
10: 打呼噜晚上会醒，而且晚上会口渴，
11: 造成血管里面会有问题。
12: 去看膝盖嘛，医生就说减重啊，
13: 关节会有压力。
10: 你不能说就像人家说法上，我像灵丹妙药的，我去那个三甲医院挂一个专家门诊，我明天回来我就能瘦了，这不可能。
6: 来古美社区卫生减重门诊减肥的人，大多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不少人最后选择在家门口持续减肥大业，是看重他们口中的医生朋友。
14: 平时像朋友一样有问必答，理解。

0: 近，这个起到一个很大的监督作用。
1: 制定一个长期计划，它能陪伴你减肥，让你可以执行的，这样的话就让我觉得不难，就是说完了这个减重减的就不痛苦。
2: 去年八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
3: 社区里的联合减重门诊团队，姚医生负责整体评估，营养师郝医生教怎么吃饭，董医生给

0: 填的多了，那个代谢就又不行了呀。
1: 然后我还尝试过吃药，因为我的运动量也不大，就每天半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们推荐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懒人运动。我现在是从64公斤，然后我现在大概56、57吧。
2: 营养师好医生靠科学吃法瘦了下来，现在手把手教给每位患者的都是他亲自验证过的方法。
3: 先吃鸡蛋按照顺序啊，再吃牛奶，再生菜，最后面包，一口大概是10下，多嚼一嚼，吃得慢一点。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饭啊！减重期间，然后尽量就是汤不喝，少喝啊。
4: 好的，我的汤罐子
3: 对，
4: 退下了。
3: 对，
2: 说来简单，但减重路上最难熬的，其实是那些焦虑、自我怀疑、反复放弃的时刻。遇到这些卡点时，这里的医生会用化疗的方式陪你度过。线下问诊平均都要20分钟，聊作息，聊口味，聊困惑。平时还有专门的微信群聊，用来打卡、监督和随时回应。比如这位老熟人，在社区门诊花了1年时间，从200斤减到170斤，最近应酬多胖了几斤，又来找自己签约的家庭医生求救。
1: 如果一定要去应酬，有些不能吃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碰了，像什么最忌讳的就是油炸混合物，哎，糖油混合物，你油炸的那种面土，那个糕点呀，运动一定要跟上的，哎，做个6分钟平板支撑，这个时间总会有的。
2: 这位患者因为胰岛素抵抗重了20斤，又查出早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满脸写着完蛋。
5: 我这一直要吃到老了，
1: 也不会，不要这么悲观。你通过饮食运动呀，不吃药，血糖都能控制得很好。饮食运动是打底的，就是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就电脑桌前，你就这样抬一抬就好了，就很简单。哎，每天不是要求喝水2升以上吗？你喝完水，然后这样肩颈部拉伸拉伸。啊，你说我不吃我就难过的，我心里面要出问题了，对吧？那我们称之为放纵餐，你吃好了。哦，人活着没有乐趣是不行的。哎，你不能加起来吃一大堆。啊，好吧，其实没事的啊，我觉得我对你有信心的，你已经有进。进步了，对不对啊？后续一点点我们来啊。
2: 这些化疗不只是聊天，健康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暖心专业的日常陪伴里调了回来。
1: 我们就是特别忌讳就是一顿多一顿少，或者是一会儿胖一会儿瘦，缓慢的健康的，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包括睡眠。
2: 家门口的减重门诊，一群懂你煎熬的医生，离得近，陪得久，聊得开，把大医院给不了的情绪价值一点点补回来，健康才会自然地留下来。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8: 来关注热点聚焦。暑假到来，吃透66道母题，家长再也不用操心。小学语数英就66道母题，年年考，次次考，抓紧给时间，孩子带一套。相似的文案，夸张的语气，这些 AI 批量生成的教辅推销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时有出现，在网上引发了不买就落后，不报班就对不起孩子的焦虑。
9: 此前北京晚报相关报道中提到，有家长说以前刷短视频是为了放松，现在打开手机就像闯进了补课战场，越刷心越慌。上午刚刷到小学英语暑假班广告，中午打开另一款 APP， 同一家机构的体验课又推送过来，晚上社交平台首页推荐的家长晒娃暑假补课计划表帖子下，评论区置顶的还是同家机构的课程链接。平台算法精准拿捏了家长的身份，不管看什么教培机构教辅教材的广告，总能精准找到宝爸宝妈们。面对这些视频的焦虑冲击，也有家长说自己卷不动也躺不平。
10: 报课焦虑背后，除了算法的无孔不入，更有花样百出的套路和陷阱。关注主播，添加微信，免费领取期末复习材料，从卖书到送材料，套路层层递进。免费资料却不过是个钩子，紧接着就是课程的推销，一对一咨询，限时优惠，一旦上钩脱身不易。面对

0: 对防不胜防的套路，不少家长都表示踩过坑。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商业闭环里， AI 生产焦虑内容，算法精准锁定用户，教辅资料做引流钩子，一对一咨询完成转化，环环相扣。
1: 家长不是不理性，而是被装进了一个不断被提醒你做得不够的闭环里。你刚觉得孩子还行，算法就推来别人家的孩子在刷题，你刚想喘口气， AI 生成的焦虑视频就精准投喂到眼前。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个家长都对焦虑免疫，也无法劝人想开一点，因为焦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被算法精心编织，被商业系统不断放大的。但如果能把这套系统的运行逻辑看清楚，家长们在爆款教辅视频面前就能多一份清醒，对充满紧迫感的营销节奏多一份警惕。
2: 那么如何对批量推送的报课焦虑真正说不？这需要行业、平台、个人三方协同发力，别把焦虑当生意，让行业回归服务本位。教培机构的广告和推销都不能太任性，骚扰式推销、信息轰炸、个人信息泄露等行为不该是行业的潜规则，而应有明确的内容边界和惩戒机制。AI 时代，教培行业的数字化广告和推销尤其需要加强系统性监管。更重要的是，行业需要从流量争夺回归到服务价值的本源。好的教育产品不需要靠制造焦虑来推销，口碑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平台与制度要为算法画红线，为焦虑设屏障。2024年底开展的青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曾明确要求平台优化算法透明度，提高个性化推荐的关闭便捷性，保护用户手动编辑兴趣标签或点击不感兴趣的选择权。当然，针对算法的规范管理依然是任重道远，健康向好的平台生态仍需共同努力。只有平台真正把社会责任放在流量之前，焦虑的传播链条才有可能被真正的切断。
1: 作为家长，也不妨放下完美父母的包袱，把选择权牢牢握回自己的手里。面对铺天盖地的焦虑推送，家长最需要做的不是更努力的报班，而是更清醒的判断。孩子的成长不是靠刷题堆出来的，更不是靠66道母题就能一劳永逸的。把选择权握回自己手里，把沟通交流还给亲子时间，多问问孩子需要什么，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交给算法。你不必成为完美父母，你的孩子也不需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0: 当行业守住了底线，平台扛起了责任，家长多了一份清醒，那些批量生产的焦虑自然会失去市场。
3: Attention！
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4: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都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你有脖子不适啊，千万要当心了。一名65岁的退休教师因为枕头突发脑梗，很多人不理解啊，一个枕头怎么会和脑梗扯上关系呢？护颈千万别轻信小道偏方，高枕头不等于护颈椎，选不对呢，反而埋下了脑血管的隐患。家里如果长辈啊颈椎不舒服，一定是要去正规医院检查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枕头啊，大家是喜欢睡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呢？首先我们先问问心雨和梦雨啊，你们两位是喜欢睡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啊？
6: 我一般其实是喜欢中高度的枕头。
0: 中高度，
6: 对，
0: 那还是偏高了。
6: 对，稍微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
6: 嗯，
0: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乳胶枕，它会，你会选择就是偏高一点的这个尺寸是不是？
6: 中偏高吧。
0: 中偏高。
6: 嗯，
0: 睡低的你觉得不舒服是吗？
6: 对，会有一种感觉压根没有枕头的感觉
0: 啊，就是等于这个平躺。
6: 对。
0: 梦雨呢？
7: 我先前是喜欢睡高枕头的，然后呢，因为对我颈椎稍微有一定的伤害了之后就被迫。
0: 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说一说，感觉到什么了？你觉得好像要换枕头了？
7: 因为就是去 医院检查过颈椎有些问题，
0: 哦，嗯，
7: 所以高枕头就不适合我再继续使用。
0: 医生有没有跟你建议说枕头睡低一点？
7: 嗯，有建议的。
0: 哦，那就是你听了医生的建议之后，你就把这个枕头给换了。
7: 对。
0: 那现在呢？
7: 现在就是一直使用较低一点的枕头。
0: 比较低一点的啊？那你们两位还是不太一样。星宇呢是睡中高一点的，那我们梦雨的话睡的是根据医生建议睡的低一点。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他们是有什么话想说啊。兔司机呢他就说，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不亚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哇，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感觉啊。燕子呢说因人制宜啊，她妈妈睡觉就是两三个枕头，那种康枕头非常的硬，她看着都难受啊，她老人家就喜欢这样枕。今年呢90多岁了，咱也不能说她什么，她就一直习惯着呢。
6: 是的。闲云鹤野说枕头舒服很重要，关系到睡眠质量好不好。这点也确实是的。
0: 对对对，
6: 像有的时候
0: 一定要舒服一点啊。
6: 嗯，如果第一次去酒店的话，那个枕头不适应，很有可能就睡不着觉。
0: 因为枕头吧，就是每个酒店它可能枕头的这个品牌不一样，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品牌，有的是会给你一个非常松软的那种羽毛的枕头。那我不知道这种枕头你们是不是睡得习惯，反正我是睡不习惯啊。我会跟他说我要一个，比如说健康枕，荞麦枕。或者说是现在的乳胶枕都可以，但是不要这种特别软的就捂下去的那种感觉啊。
7: 对的，就像有一个网友看，说到突发脑梗它就是有诱发因素的，颈椎不舒服应该尽快就医，查找病因及时治疗。
0: 是的，是的，
7: 而不是用一些偏方。
0: 就是我们新闻当中他其实这位退休教师就是去信任了使用一个偏方，所以把枕头枕得特别高啊，出问题了。怪我都怪我这位朋友，他说啊，他其实一直没有看懂电视剧里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方的枕头啊，就那枕头特别高，哎，又硬又高，真的是枕着舒服吗？所以特别怀疑啊。我们看看其他的网友。
7: 一个网友沐晨披风说到，低枕头也会诱发耳石症，枕头要适合自己睡觉习惯最主要了。
0: 那太低也不行，太
7: 高
0: 也
7: 不
0: 行。是，所以真的是要不高不低，而且每个人他的这个包括他身材也不一样，那么他所使用的这个枕头的高和低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来定制，所以睡得舒服不舒服啊，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露露这位朋友说，最好不要随便听别人说的啊，自己舒服就好。同样的东西呢，不一样的体质和舒适度，每个人感受度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位郭造客，他说啊，太难了。他呢现在有这个反时性食管炎，医生建议他是向左侧睡，仰卧呢也很难睡着。结果啊，侧卧睡觉现在导致了这个左侧肩膀呢非常的疼。哎，还有说看到这个说法可能是枕头太低了，但是他大概目测一下，按照肩膀侧卧可能要睡一个非常高的枕头了，但是这里又看到睡高枕头呢会导致颈椎动脉出现问题，脑梗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真的不知道睡这个觉就感觉特别的困难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对于枕头的这个选择也是必须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民生热线。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2: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7月1号，我们嘉定有位市民再次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并且获评了全国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誉的称号啊！而且这位市民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会的特殊经历呢，对他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嘉定南翔商铺连片，大批的外来的小微的商户还有流动党员散落在商圈当中，所以呢经营承压，还有党员分散，普通的个体户总觉得党建离自己十分的遥远，这也是新兴领域基层治理绕不开的一个现实的难题。但是我们这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会的市民呢，他就在基层党务当中做了很多年，非常的了解对商户党建的一些工作，而且呢能够让流动党员主动的向党组织靠拢。而且大家知道很多的一些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商户啊，他们是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打拼，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呢有些心事可能对于异乡的创业者来说你还不好和别人去分享，哎，分享你又会觉得好像别人是不是低看我一眼啊，你分享太多的话好像是不是很多人也不太理解你，所以不知道如何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悟和困惑，其实这一方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所以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也变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家。所以呢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新兴领域的基层治理的非常重要的难题。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三位嘉宾当中的第一位呢，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赵宪珍，赵阿姨。今天我特别想介绍赵阿姨的第一个头衔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7月1号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获评的一个荣誉。同时呢，赵阿姨也是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书记、上海平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欢迎赵阿姨。
1: 谢谢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副书记、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志莹，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南翔镇小微经济组织党委委员、东片区街区党支部书记、新里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李静，欢迎李总。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
0: 两位都是和赵阿姨打交道比较多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同事，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可以分享很多的一些感悟或者感受。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始特别想听听赵阿姨您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我们上次是说之前是这个2020年，其实是参加这个企业家座谈会。那个时候有一些分享，这一次你看时隔了这个6年时间，又去到北京大会堂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飞机抵达北京的那一刻，你走上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红毯的时候，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6年时间了，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6年很快啊，这六年当中啊，在我们区委去的区委各界党委我们党员老百姓的支持下，在6年当中我成长了很多啊。那么这次呢我7月1日啊，就是万分的荣幸，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啊，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啊，我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是这一刻去了北京啊，我是最大的感受是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大会上深刻地阐述了4个自信、5个必须啊。总书记的嘱托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这份荣誉啊，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嘉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同志，是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团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那么接下来呢，我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

0: 再下去。
1: 嗯，
0: 那么
1: 我们一般去看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参观，你会觉得特别的庄严，特别的神圣。但是你看，我们也只是一个游客的角度，就是真的当您过去领奖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内心可能会五味杂陈，会想到这六年，甚至六年在之前你这一路成长过来当中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内心会想一些什么内容？
0: 我到现在讲起我要眼泪要出来了，因为什么？六年前2020年见总书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学历不高，我有8分钟要向总书记汇报，就带着任务一定要向总书记哪一句话上看，要望总书记哪一句话上要看稿子啊。所以这次进了大人民大会堂，看到总书记2次，这次进了2次人民大会堂。第一天晚上29号看音乐会，
1: 音乐会啊，
0: 我荣幸的住在，因为人民大会堂是圆形的 ，ABCDEF 6条，我总书记是 I， 我是 B。12排，我坐在他一排上，相差5个位置。这个时候激动的泪水啊，我涌出来了。特别是7月1日，在这个唱国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全部流出来了。因为什么？激动的泪水啊，幸福的泪水啊。
1: 那个时候你会想一些什么呢？会想到以前自己工作的画面，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人看到这种场景，总归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五味杂陈，会内心会翻涌一些不同的情绪。
0: 是啊，我眼泪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拿到这份荣誉，这是我几十年的坚持努力。因为什么？我这个管这点党员不像人家称社区公司，我这点就是街头巷尾商圈雷雨菜场。
1: 对
0: 各个角度的散落的各个角度的，像风筝一样的，我怎么样去一家一家的跑，一个一个的聊，用我的真心去叩开他们的心门，所以说呢，这点党员呢，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的共同成长，所以呢，我感觉我每天跑到晚上8点回家，我值得的，所以说呢，我们。各界领导都看到我这么辛苦，看到党员们这么争气，一个没有。当时有几个党员想感觉，企业压力大，房租高，还什么想到便宜的地方，没有一个党员，六次我们上海都在热爱嘉定，热爱扎根嘉定，所以我内心特别的开心。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新兴领域党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找不到一种归属感，但是比较难理解的，为什么说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呢？
0: 断了线风筝，因为什么？他们离了家，因为党组织没有了，就等于没娘家了，我让他们离家。离家不离党啊，离家不离党，离家还有能有家，找到了家的归属，让他们融聚回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是弄了我工作室，赵先生工作室，我首创了叫书记下午茶，让他们放松的心情。其实一杯茶，你不要看一杯茶，这杯茶是香奶香茶，虽然是一个一点点茶叶茶，因为让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放松的心情，让他们在我面前可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你们的书记，更是你们的知心姐姐、知心阿姨，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烦心事、什么事都给我一起分享，轻松愉快的一杯下午茶回去了，我感觉很值得的。
1: 李书记也是经常和这个赵阿姨在打交道的，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陈书记也是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党员，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可能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还不是特别全面。比如说，你看刚才我说的，可能很多人他们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其实对这个地方他们的归属感根本就不强，就会觉得我只是过来挣钱的啊，可能凝聚力上就会差一些。那您觉得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求或者困惑？
2: 在他们转接过来的话，其实是组织关系，这其实对于赵书记来说是第一步，就组织关系的落实是第一步。其实后续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关怀啊，以及学习一些任务的一些送达，其实还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的。那像我们赵书记的话，我们最近有时也会召开我们新兴领域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们是并不是简单的通过上党课让他们凝聚在这里，而是会通过一次一次的 怎么说呢，就是像公益行动来慢慢的凝聚他们的一个心。你像我们赵书记已经30多年坚持的，有我们就是各协党支部啊，有一个415的爱心行动日，我们是每季度的会送到，把这些服务就是便民的服务会送到我们的一个街区，送到我们的一个居民身边。然后在这些行动中啊，就是越来越凝聚了更多的我们新兴领域党员，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就是企业除了从事他们企业的工作之外呢，他们社会责任感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同时对于这个党组织的归属感也就慢慢的提升了。会有这样的。
1: 还有两个门类，就是这个企业商户，就是一些小微的个体商户，以及我们这个流动的党员，其实他们内心需求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您观察到的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2: 像流动党员的话，因为本身组织关系他还是在他原来的党组织嘛，那他能把就是纳管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南翔，然后有一些是纳管到社区，有些是街区，有时到我们的小微经济组织。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刚刚赵书记也说了，他会通过书记下午茶的方式慢慢的凝聚他们的心。那除了这种类型之外呢，我们也是会通过一些走访慰问啊，直接就是到一线，就直接到他们的一个家里，有的是工作室。你像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跟着赵书记去了我们的一个嘉秀社区的一个流动党员的一个家里，他是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他是弹钢琴
1: 啊，
2: 他有自己的一些特长。那通过这些发挥他们的这些特长之后呢，然后让他们能感觉到，哦，我在这里是能被重视的，我是能被感受到的，然后
1: 有人关心，
2: 对，有人关心的。那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包括在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工作呢，他就接下来的开展呢，对他来说，对赵书记来说也会更方便一些。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李总，我们说到的这个小微商户，其实大家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那您觉得，如果是要这个党建服务来做一些小微商户少，还有小微经济的一些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您觉得当下最棘手的需要解决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3: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归属感。
1: 归属感，
3: 对，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在这边开店做企业什么的哈。因为我自己是最有深刻的感受的，因为我是来自湖北恩施利川，我们是少数民族，然后
1: 土家族，
3: 对对。当时那个来上海是大学毕业来上海吧？
1: 哪一年？
3: 2008年。
1: 啊，08哦，很长时间了。
3: 对对，
1: 马上快20。
3: 对，差不多了，
1: 快20年。
3: 然后是12年来的南翔，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感觉，因为真的是一个异乡人的感觉哈。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当时工商税务啊什么都不熟，要一点点去跑，而且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后面呢也是在一步步的去摸索嘛。
1: 那个时候你会想过打退堂鼓吗？说家乡其实也挺好的，非要来这个地方闯啥呀？
3: 很矛盾。对，也有想，
1: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会很有冲劲，但是其实阻碍也比较多。
3: 对，想留下来，但是也觉得生活也很困难，又想走。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南翔这个地方吧，来创业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1: 你当时看中了哪一点南翔的这个环境？
3: 当时我们是来注册公司在蓝天经济城嘛，当时就觉得蓝天经济城的服务很好，营商很好，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这边是真的是给我们企业办事的，就是你去注册公司，尽管当时还是不像现在这么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哈，知道很多，但他们会指导你去做事儿。
1: 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温暖？
3: 比如说注册公司查明，他们就很快，甚至给你一些指导。
1: 这些其实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商户来说，企业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可能条条框框的一些规则我们不是那么熟悉。那个时候你还把重心放在业务上面。
3: 对，当时一是要活下来嘛。首先是挣到钱，要让自己活下来啊。然后其实你要做，想着发展壮大。在当时我们想着上海这个地方，这个海纳百川，那肯定这个地方什么人都能留下来，只要你去努力。
1: 对，
3: 所以当时就这么想了。
1: 那个时候几个人？
3: 当时3个人。
1: 3个人。
3: 对
1: 啊，那怎么认识赵阿姨的呢？
3: 赵阿姨也是机缘巧合啊。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电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电话，可能是我们镇里面打电话，他们摸排到哈，说这个以前因为大学我做过学生会主席，也去做过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们就知道我了，就把我推荐给赵阿姨。这第一次见到赵阿姨，赵阿姨特别亲切。那个时候说，给鼓励我，小伙子，你这不错啊，这么年轻出来这儿做事儿，他这个地方很好，你要好好做，有机会的。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1: 那个现在算起来你们已经认识10年了。
3: 对，
1: 26年，今年正好10年。
3: 正好10年。
1: 正好10年。你赵阿姨还能回想起当初最早见他的时候吗？
0: 十年前的时候啊。 我办一场朗读者节目啊，
1: 嗯，
0: 他们虽然去

0: 有点高啊，但是在舞台上啊，就是在舞台上、啊、他们会有点紧张的，
1: 紧张
0: 、有点紧张。虽然在学生会当主席啊、什么呀，但是在舞台上就不一样。我给他拍拍肩膀说，你肯定行，不仅让你朗读，下次让你做主持人。所以后来呢，我说我让每个书记要做主持人。所以
1: 你们当时是做什么活动啊？
0: 朗读者就是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的岁月，就是每个书记一段一段的朗读出来。这段朗读者得到我们嘉定区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重视。感觉赵先生虽然没有学历，正好当时综艺三台的董卿在
1: 朗读者那个节目，
0: 这节目我马上跟上去，把我们这个党员扶起来，要不要总是天天上课什么，要朗读也诵读也有。所以说呢，当时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我感觉很稳，这个小伙子很稳很老实；第二感觉很冲劲，开了一家又一家，开了一家又一家，不仅开自己，还把朋友也照顾来，把赵爽也照顾来，所以我特别看中他这个小伙子。所以第二场就是叫他做主持人，给吴晶晶蓝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晶晶两人，我说我们不请主持人，我们自家做主持人啊。所以呢，现在到现在不要说主持了，现在不得了了，我感觉他
1: 第二场就开始主持了
0: 啊。
2: 对，
1: 你们会觉得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大家可能本来工作也比较忙啊，事情也比较多，你们会觉得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负担，还是会觉得是一种必要的一个过程？
2: 一开始可能觉得哈有点耽误时间哈，
1: 嗯，
2: 这个其实后来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自己也在进步，因为你像这个这是锻炼我们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能力，平时我们跟客户打交道啊，都有这个需求嘛。
1: 你说对了，对，有的时候你想你语言表达更好，或者你思路更清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训练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因为有。其实像我们见到客户，大客户、大公司、大领导啊，也是很紧张。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今天还很受用的一句话，但是阿姨拍着我肩膀说：“她说阿姨没有学历，但是阿姨拼尽全力。”到今天，我一直用这句话。很多时候，其实，在很多大的场合，出去的时候，该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内心忐忑，很紧张。当时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1: 所以有的时候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耳提面命的给你说要什么道理，其实是通过他的一种方式或者行动来感染你，让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应该去这么去做。
2: 对对对，关键是我们还落到实处，真的得到了锻炼和训练。有时阿姨还请外面的老师过来给我们指导。你像我来自恩施，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我经常说着有点带着川普的感觉。有时候阿姨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指正。
1: 现在很好了，基本上听不出来了。对，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
0: 特别宝贝他们，但是我要求特别高。因为我经常上舞台唱戏的，是有站的姿势要怎么样，坐的姿势要怎么样。
1: 对，
0: 他们
1: 赵阿姨形体还是非常
0: 他们有时候有点受不了，感觉赵阿姨这么凶这么厉害，到了成功了以后，他们说哟，感谢赵阿姨，没有她这么严肃，我们没有今天她这样说。
1: 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你看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其实他们本来工作也很忙，特别是一些创业初期，他得把很多精力分配到他的工作上面去，他的事业上面去，他得去联系客户，得开发产品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组织一些，当然活动很好，在组织活动，您当时是怎么平衡的？一方面想让他们提升，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又怕他们不想来参与，又怕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而不开心，或者是有一点抵触，或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过来啊，撑个面子。你当时是怎么去平衡这个矛盾的？
0: 我这样想的，白天的话他们在工作肯定走不开，我选择是晚上七点半以后。所以我们七点半开始排练，到十点我陪到十点，所以我们很辛苦的，大家都是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董英华，
2: 对对，
0: 董书记。
1: 董书记是哪里？
0: 他也是我们小外经下面的党员啊。书记，
1: 书记。
0: 他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历高，但是叫他就是交流发言也，他是声音像小姑娘，他发不出来。到台上他更加不要的，满头大汗的，我就安慰他，他当时感觉我蛮凶的，他要 太痛苦了，不想讲的，这样下去我哪里行啊？后来呢，现在讲得很好很好的，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啊，只要我给他们说，你们上台前深呼吸三次，不会紧张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不管党员、我们的书记、我们的认识我的人，要演出前，记住赵阿姨说，深呼吸三次都不紧张，真的深呼吸三次都不紧张的。
1: 是，
0: 嗯，
1: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您经验比较丰富一些了，嗯，所以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其实您看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能是确实需要大家，您看。工作那么忙，下来之后肯定大家都想花时间去休息。你说我也想在家里面躺着玩玩手机，或者是照顾一下家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下班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提升的方式。
0: 下班时候呢，虽然他们辛苦，但是在来排练的时候也是一场党课，让他们了解。
1: 你说对了，
0: 总书记在年轻的时候，白天在鱼凳在跳大粪，晚上在鱼凳下面看书，也是。每一次排练也是每一次党课，让他们深刻了解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啊。所以说我感觉每一次排练每一次收获很大，
1: 所以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去学习这些内容，而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普通的讲座，大家可能也没怎么听进去，都在下面玩手机，上面在讲我下面在听，好像是开完了，但其实效果并不好。
0: 所以到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每句话都铿锵有力的入脑入心了，他们每个字都知道总书记怎么样过来的，不像人家完成任务我朗读继续朗读，他们不是的，他们等于一场正式的党课，所以我感觉办这场活动很值得的。
1: 对，这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对，
0: 一小部分。
1: 对，你看之前还提到一个三心三真的工作法，政治关心，还有这个生活贴心，还有工作交心。
0: 对，
1: 其实你看，对于商户来说，他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因为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可能就面临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户的纠纷，或者是。人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思念家乡，可能孩子上学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本来他们过来这个地方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一个陌生的城市还要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您抱怨吗？或者会说有时候我真的太苦了，因为人一般好像不太容易会去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情感那一方面。
0: 我那这样的，我所以他们做街区司机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那把我的体会传给他们。我每次去走商户啊，好，在街上街头巷尾的商户店好，菜场店好，我首先去关心他们最近怎么样，家里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你几个关心他，再多的埋怨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说做街区书记不是真的好当的，你走上去有时候要吃闭门羹的。你热脸听冷脸的，因为什么？有众人今天正好心情不好，有众人正好今天夫妻俩为了教育孩子闹了发生了
1: 吵架
0: 调解，你上去他正好在不开心的时候，他无缘无故的跟你发火，对吧？
1: 你现在能回忆起哪一个事情让您觉得好像当时也挺委屈的？就是我也没做啥，我是过来关心你，但是可能因为他情绪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化。
0: 有过的，有的次
1: 能想起来吗？
0: 我想起来的，有的次那个我走到菜场，买咸菜的就是那家人，就是儿子那个的，他正好我问他妹妹生意怎么样，他给我就是不睬也眼睛斜望，我想什么事呢？其实他种的菜正好这个大雨啊全部冲走了，等于他一年的收入啊全靠这点种的蔬菜，他就泡汤了，他心情特别不好，所以说呢，我抱住他。我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他当时感觉对我想当我发泄的，当我这个人让发泄的对象，没想到我抱住他，你要哭就哭出来，他就抱住我就好几届啊好几届啊，书记大姐书记大姐，他就哭了，他说什么原因就给我说了，我感觉我走到哪里，真正吃闭门羹的人没有的，我这个反正想尽办法去。不是讨好，去关心他们，用真心去关心他们，将心比心的， 所以他们会支持你的。
1: 但是您现在反过来想，您当时是哪一刻让他能够打开心扉呢？就是因为人一般脆弱的时候他还是比较高傲的，因为人会有一种保护的这个色彩，把自己脆弱的一面保护起来，一般不太容易会给人倾诉他内心的那种苦。他当时是哪一刻给你说他内心很难过，是因为这个大鱼把这个菜都冲走了，让我没有收入。你当时是他当时是怎么会给您说这些事情的？
0: 我问了他半天，他没说出来。第一天呢，他这样的，他怪他先生，就是其实呢，这点菜好保护好的，知道要这下几天雨，因为在旁边那你弄回想回起来以后，这点菜好保护好的，不会冲走。他先生没做到，所以夫妻俩吵架呢，正好吵的刚刚老公走了以后，我刚刚上去，正好
1: 在气头上，
0: 正好顶在枪头上啊，顶在枪头上，但是我也不，让他慢慢
1: 这个时候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选择的是回避，
0: 对，
1: 就是我可能就装作这个事情不知道，我买完这个东西我就走了，但是您当时没有走，
0: 没走，
1: 为什么您会选择留下来？
0: 我这样不。选择留下，因为这是我肩上的责任重任。我是一名书记，我是一名，我们就是小外经济组织的妇联主席，关心妇女姐妹。第一，第二，我马上联系我先生，我说今天客饭，什么菜你买了没有？他说还没买。我说这样，咸菜炒粉皮，因为什么？他咸菜腌的多得很啊。我说这样过来买20斤咸菜。人家都是买半斤的，家里不是买半斤咸菜，我说买20斤咸菜，现在买掉给他。我这段时间呢，我们员工有时候粉皮炒咸菜，有时候土豆炒咸菜，反正基本上都吃咸菜。我跟员工没打招呼，我说也是救救人家，让他心里有点
1: 安慰一下，
0: 不要感觉失落得很啊。所以说呢，我感觉点点小事也是为群众办实事。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得为他着想。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将心比心，而不是说在表面上的。因为只有您将心比心，你才会想到要去帮他，才会想去买那么多咸菜，不然你自己买了一点就走了。
0: 对啊，是的。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久了之后，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对您的这个
0: 他现在就要开口出来就书记大姐，所以菜餐的每位姐妹们都叫书记大姐。所以他们特别像有的时候我把我卖菜的以前卖掉菜的经验我会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感觉这两天生意不好，进货尽量少一点。第一，第二呢，中午卖菜卖不掉，马上把刷家里的，就是旧的衣服啊，不穿的衣服啊，拿来浸水啊，烫在上面。
1: 在上面。
0: 根本你下午3点半要开始要买了，你那衣服拿掉，这些菜很新鲜。你不干上面就干掉了。
1: 对。
0: 没人买了。所以说我把我以前的技巧教给他们，还有我以前买菜，我说你们不要卖掉一斤菜就站在那里不动了，还等着下一个来。我手脚不停，把毛豆节看到别的拿掉，好的放出来，黄瓜弄齐，钢带弄好，我总是他们感觉大姐什么都来关心我们，
1: 很细节、
0: 有的人感觉这么闲事管了这么厉害，什么其实呢对他们好，这样说了以后呢，他们会那个，我还教他们，我说，你今天假如说今天黄瓜进来15块钱一斤，进来3块钱一斤买5块钱一斤，你一看下午四点了，4点还有一半多，你马上要买5块钱一斤卖出去，还不要买7块。这样的话我说你卖掉掉明天还去进新鲜的，卖掉掉明天的老黄瓜没有人买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技巧也懂了。那么以前呢，他们会一排上不是姐妹们，有的人聪明的会这样子，有的人就死笨，就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纠纷或者嫉妒心理，
0: 他感觉他卖掉了买了便宜，他们也吵架打架了。现在他们像族里之间像姐妹之间会我们大家便宜点卖啊，会他卖掉了还拿他的拿放在他这里买，有的客人不是选人的嘛，有种客人我会选中你 李总那边去买，有种可能我去陈书记那边买，那么陈书记买完了以后，他会把你主持人的菜拿过去给他卖点，所以他们团聚在像一家人一样的。以前他们男的打群穷，
1: 就是斗殴打架，
0: 斗殴的打架，大家就是哪里的管哪里的，一帮打群架。现在他们像弟兄俩，弟兄之间的像一家

0: 那一样的，从来没有过来。现在
1: 对，就是商户矛盾，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它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毕竟这个钱来逛商场的人就那么多，不在你家消费就在他家消费，那为什么凭什么去你家不来我家？所以人有的时候他那个心理就会越来越失衡，一旦失衡之后就会像您刚才说的打架斗殴，
0: 因为不像他们开企业，这是在眼前，就钱占到就占到，占不到就占不到。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去调和这个我们觉得还挺棘手的矛盾的。因为人的利益冲突其实是最难调节的，都想赚这个钱，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之后，这肯定是一个隐患。
0: 我呢就成立了妇女之家，让他们就聚在一起，平时不说话的。
1: 对，你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内心都是有隔阂的，表面上我可能和你好，但是你真的要把它聚在妇女之家，你不怕他们打起来或者吵起来？
0: 我就在他们当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大家不
1: 对吧，
0: 住的时候会住在
1: 那肯定不愿意的。
0: 我会给他们开导，我说要慢慢的看，这两天你的脸色很好，心情好了你脸色会好的，哎，怎么我会叫他们，就你知道的，卖菜的姐妹们学历都不高的，对吗？那个这个文化水平各方面差异都很大的，让他们聚在一起也是像当育儿班的小孩子一样的，要慢慢慢慢的给他们。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理解不了您说的一些话。
0: 对，所以是将心比心，这句话是用在他们身上最有用的。
1: 就是您觉得这个过程怎么把他们全部都给变成一家人一样的感觉，是通过什么事情您现在能够想起来一件吗？让他们就是真的是开始有沟通了，开始交心了，甚至他们开始搭话了，愿意和对方去说话，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
0: 这样的有代词让他们就是插花。
1: 插花。
0: 插花。
1: 插花。
0: 还有就是让他们包粽子。那么一个人包不来，假如两个人平时不讲话的，抱得来，
1: 就是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合作了，
0: 合作、我会让他们三个人一组，那么跳那个广场舞，我给他们说，天冷你们没人来买菜，假如说一到落梅了以后没人买，我说你们没人来买的时候，你们出来到弄堂里走廊里跳舞啊，那么他们跳了以后嘛，我说一方面锻炼身体，锻炼自己身材，我说一方面你们互相的沟通好，这样一来他们会合成一群了，所以不像以前呢，三个两个的吵架啊，现在等于说像一群就亲姐妹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您看找到这个问题的矛盾点，就是要让他们产生一些合作的契机和机会，
0: 对，
1: 不能单打独斗。您看刚才那插花就很好，因为你一个人可能没法完成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和他合作。
0: 五个人，那么我五个人呢，我怎样的五个人里我知道有的两个人是冤家，把三个人是好的放在一起，他们聊聊天聊聊天，把几年的冤家就忘了，明天去说话了。这样
1: 就是专门把它凑在一起。
0: 我这样的，我做题目的。
1: 就是你也敢呢、啊？你不怕他俩越坐一起越难受，越吵架？
0: 不是，我去做题目的，我知道这条上这两个是最凶的两个，这两个怒一点的，我会排一个
1: 平衡一下，
0: 平衡一下，我会分几个组，让他们。到了几次活动以后，他们现在像亲姐妹一样的。
1: 哎呦，张阿姨真的太聪明了，我觉得真的是管理的智慧啊，真的是管理的智慧。陈书记，您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挑一件事您分享一下，觉得张阿姨真的太厉害了？刚才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到，你像他闹矛盾，我怎么去解决他的矛盾？因为我是第三者，他们两个是当事人，你还去撮合他们，还让他们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2: 那都专门挑硬骨头啃。
1: 对，您能想起来有哪件事让你觉得真的佩服他，真的佩服赵黑的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就我本身的话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嘛，然后跟着赵阿姨的时间，就是我们认识啊，是在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参加一个就是朗诵的类型的活动，然后赵阿姨就是我们赵书记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可能是看到了，然后他是一个很细节的人，他会发现就是今天新来了一个小姑娘哦，在朗诵上面表现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了。然后加上微信之后，经常看她朋友圈，她朋友圈就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啊，她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她自己的一些工作动态、生活动态、
1: 生活日常。早上5-6点钟就起来开始跑步，而且我发现她因为她很注重细节，每一次人都是很笔挺的，就是永远你不会看到她好像是有一点懈怠的状态，永远都
2: 是就是早上从早上。

0: 起来运动、
1: 嗯、
0: 然后发的朋友圈就是在因为南翔老街嘛，
1: 对对，
0: 然后无论是
1: 换了一身运动、
0: 对，然后让到银翔湖、嗯、就是这个过程就他日复一日、
1: 嗯、
0: 一直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变过的。然后后来是真的在工作中接触多的时候，是一件事情是嗯，就是我们每次夏天的时候会一起去福利院给老人送清凉、
1: 嗯、
0: 冬天会冬送温暖，这个也是赵氏从1998年就坚持到现在、
1: 嗯、
0: 已经要将近快，
1: 对，我们可能很多市民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对、
0: 嗯、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市民朋友都知道、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就是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做主持，他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每一个流程他都要确定，包括现场跟老人们交流的感受啊，以及这个是这个环节领导要上，然后节目的一个编排他都事无巨细的去一个对待，这件事就对我影响还挺深的。然后而且就是当赵书记我们上台的时候，有赵书记发言嘛，下面的老人每次都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都会拥抱啊，
1: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年人都会热泪盈眶呢，都会对他感情那么深呢？
0: 嗯，一方面是他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
1: 时间
0: 久，嗯，时间真的久，是真情实感的，
1: 嗯，
0: 他不是说就是一朝一夕，就是一天一天，他是慢慢慢慢累积。
1: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嗯、你做一两次可能他会觉得是作秀，
0: 对，
1: 对吧？但是赵阿姨其实坚持了很长时间，
0: 对，他坚持了真的很久，然后、
1: 嗯，
0: 这种身份他一开始可能是他自己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慢慢的带领了很多我们小微经济组织下面的党委书记啊党员啊一起加入到这个队伍，像这个队伍在不断不断的壮大
1: 长大、嗯、
0: 对，就是送清凉啊送温暖的这个事情也让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
1: 嗯、
0: 就除了这个还有新旧群体也会参与进来
1: 啊，新旧就是外卖小哥、
0: 快
1: 递
0: 小哥，他们其实也有这些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一些需求啊、
1: 嗯、
0: 他们在赵阿姨的带领下也越来越多的靠近这件事情、
1: 嗯、就是参加这些给福利院老人嗯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的事情，对您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改变吗？
0: 对我自己的话、
1: 嗯、
0: 也一方面我就知道很就是作为党员嘛，我们一直说如何成为一个
1: 如果赵阿姨她不带领的话、
0: 嗯、
1: 可能我们也不会去的那么频繁或者去的那么久。嗯，
0: 她就是坚持的这个事情让我知道就是党员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总说什么模范带头作用、
1: 嗯、
0: 那她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是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能看到的，她相当于就是身边的榜样这样的力量，
1: 嗯，
0: 就是会感染到我们中心很多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括日常陪伴啊以及我们的一个生活她都会很关心、
1: 嗯、
2: 他们最清楚了，人家什么事情都来找我我想那个调解员
0: 是的，
2: 赵先生因为我在三楼他们在一楼
0: 对，
2: 他们会不管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分慰问他们，赵先生在哪在哪里，他们
0: 会办公室在哪儿啊，在三楼啊，
1: 就是你会看到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去拜访他，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事情，
2: 就是像看门诊，我早上去上班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了，
0: 是的，
2: 调解就调解
1: 嘛、嗯、就是人家医院看门诊是那个把身体给解决还是解决
0: 心灵
1: 和精神当中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赵阿姨，就是你看每天既然大家过来医院看病啊，那肯定是病人他是有身体疾病、
2: 嗯、
1: 他需要帮助、
2: 嗯、
1: 那你看心灵上的疾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还蛮心疼像心理医生这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你得别人像情绪垃圾桶一样扔到你这个地方，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当这个垃圾桶的这个篓子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内心自己也会产生一些难过的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家会少触碰到，因为大家看到都是您光鲜亮丽的一面，很少关注到其实你也是一个个人，你也是一个女性，有的时候你也有家庭，你也有工作，你也有这样的事情要化解，你们还来一肚子倒那么的苦水，而且不是一天，是一年又一年，那么多的苦水往你这个地方倒，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些年您是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情绪，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也挺难过的，你们把情绪全都倒给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没法解决，而且你看一个事情还行，十个事情一百个事情全堆在我这个地方，你们都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因为女性可能有的时候你再刚强也会有软弱的一面，
2: 嗯，我呢因为从小吃过苦的，碰到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能耐性很强的，
1: 嗯，
2: 特别我记得这次小三门考试这一天有那个孩子长得很高，
1: 嗯，
2: 在我在上班的路上一个桥头他们母女俩在吵架，我一看这时间我以为这个孩子是在教育中考试可能迟到了，妈妈哭啊，这个女的小孩就跳，
1: 嗯，
2: 那我就过去抱着孩子，

0: 关心，他们可能吵架，被我说到痛处了，他就哭了。他跟我说，我住昨夜，他说静不下来，他们天天碰铃啪啷吵架。这时候孩子，我抱着他哭了以后，我把我的衣角，我没有手帕，我把我的衣角拿起来给他擦眼泪，擦好以后，我送到他学校门口进去以后，他妈妈不敢过来，跟蹲在那树旁边。我送掉孩子进去以后，我出来问妈妈。我假装不知道他们互相吵架，我说为什么孩子不想上学，他躺平了不想上学，我说躺平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心理啊，我说你们要关心他呀，不要给他泼冷水呀。他给我说了，我给他那样这样做了工作，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妈妈就给我来说，哎呦，给我接了三个工，他说谢谢你，我女儿天天上学去了，他说我先生这才出差，他回来要来感谢你，我要不要感谢，只要孩子认真上学的，我感觉做这个闲事管的值得的，在路上我这个闲事还要管，不要找我办公室的，
1: 真的是救了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俩肯定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解决好，但凡解决好不会在这个桥头出现。
0: 哎，小姑娘长得特别高，我以为是高三，正好这两天，因为我大宝也是考小三妈妈，我知道考小三妈妈，我以为他迟到了在吵，
1: 就是当您看到他们那一刻，你没有想到当像一个路人一样走掉，而是过去。一般人可能大家会想，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你俩吵架把我给影响到，可能很多人就会离开，但是你会选择过去。
0: 我会去抱住他去孩子，特别我来上家的时候，小两口吵架，那个男的呢怕影响人家睡觉不吭声，女的就是半夜声更哭啊，我会去敲敲门，你好，要帮助吗？需要帮助啊，是不是你一个人啊，我明明知道他先生在家，我这样一说了他也不吵了，睡觉了，这样的话他老公明天还精神面貌好上课上班去，否则的话肯定吵到天亮，对，被我一说有的方式方法的呀。但假如说有众人会去敲门，你们吵得闹，我们不好睡觉，我不是，
1: 对，
0: 我说需要帮忙吗？妹妹开门吧，你是一个人吗？有需要帮忙吗？给他听到肯定是这个楼下的阿姨，他就不想了，有的路上碰到他，阿姨对不起，我说没关系，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最好的解决方式其实不是要硬碰硬，因为硬碰硬这个时候两个鸡蛋都得碰碎，
0: 对啊，
1: 这个时候你需要软性的方式去软化他，这个时候让他情绪有一个承接拖住的这个力量，其实他内心一下就柔软了，因为人他的心永远不可能是一直都是硬着的，他也有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说虽然办公室门口住了很多人，我们下面的小姑娘都心疼我，阿姨你看到现在吃饭还没吃，那点人还没解决还没走怎么办，其实我感觉
1: 你有时候不会觉得烦或者觉得累吗？因为你想365天，我看天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您，
0: 特别是我记得在几年前一对夫妻俩也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可能观点不同啊，就是两人闹了矛盾，就是拿了户口本到我办公室来，叫我带他们到民政局去，因为他们外来嘛，民政局在哪里不知道嘛，其实你们一早也找得到的，其实他们也男的也不想离婚，就找到我这面来，
1: 他们是想离婚，
0: 他们想离婚，他们要找妇联，他们会这个妇联他们在叫啥手机上找啊，他们会找到我这里的，其实南翔镇妇联站在南翔政府，他们会的定位会定到我这里来的，有的时候人家找到
1: 这还定对了，
0: 人家找到有的时候不是刑事案，一点小吵小闹找到派出所说你们去找赵先生，派出所会介绍过来的，所以的小夫妻俩呢也是
1: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0: 气头上拿了户口本到民政局去，我叫他们住下来，给他们就是耐心的给他们这样说那样说这样说那样说，这次孩子很争气的考到了500多分，他们开心的来夫妻俩看到我不在饭店，那天我家里有事，他们找到我饭店说谢谢阿姨，没有你我们各奔东西了，
1: 没有这个圆满的家，
0: 孩子可能马上情绪低落，不可能考了这么高的分数，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你，铭记于心，孩子那个孩子高高的孩子给你长得 1.80米，
1: 嗯，
0: 小孩也是来抱着我那

0: 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孩子不是不知道的，可能爸爸妈妈给他说，就是这个奶奶给我们劝和的。
1: 嗯嗯，不然这个家庭可能破碎之后，命运就改变。
0: 十一点吃饭了，我十二点有时候食堂的师傅说，哎，那赵姨还得吃饭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到食堂一个人没有了，这个饭也冷了。
1: 嗯，
0: 我感觉能够帮助一家解决一家。
1: 但心里面是暖的，
0: 暖的，嗯，所以说我不厌烦的，嗯，不厌烦的，嗯。
1: 所以这些年其实，我觉得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内心也会找到一点快乐，
0: 快乐，
1: 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它会可能会很长时间或者很短时间才会回馈给您，他可能你看像这个他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知道当初那一个劝和不劝分的这个阿姨，
0: 嗯，
1: 帮了那么多，而且就这一个改变，其实改变了他们一家三口人的一生，
0: 所以说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做好党建工作。
1: 嗯，
0: 啊，所以说群众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都和谐了。
1: 对，关键是还是要打开这个大家的心扉，
0: 对，
1: 能够敞开心扉去说话，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买了一本《说话办事恰当好吃》，
1: 嗯，
0: 还有看那个江西卫视
1: 《
0: 金牌调解》，党的工作、党务通的工作我也要看，那个。调解的也要看，因为什么，
1: 嗯，
0: 你像年纪轻的他们都学历高得很，他们来问你的问题很艰难的问题，你不懂，你假如是你当什么书记呢，
1: 嗯，
0: 所以我要不停的学习，那么他们你书记他们李总他们，
1: 嗯，
0: 有时候会在学习上面他们会叫我，当时他们做书记的时候一张白纸，我谁把谁的叫他们，嗯，但是在学习上我请他们做老师，
1: 嗯，
0: 陈老师做老师，阿姨，这个语句像感觉不通，他们会，这个小姑娘会这个手搭在我肩膀上，露露我，给我说你辛苦了，她会叫我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是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嗯，我特别暖心。
1: 互相成长，
0: 嗯，嗯，
1: 林总会想到有些什么样的事情？现在能够想起来，觉得赵阿姨这个人还是挺厉害、挺牛的，真得佩服她。
2: 首先啊，
1: 嗯，
2: 就比如说大家这些老百姓的事儿，
1: 嗯，
2: 到他那里去做调解。确实很牛啊，我们
1: 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一天一年那么多事情都需要你解决，我觉得是个人他内心也会有一点，
2: 啊，
1: 也会有一点难受，也会有一点情绪拖不住的时候。
2: 对，有时候我说哎你不累吗，我想你每天这样，
1: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2: 对，啊，而且他总是给人年轻人的感觉，嗯，朝气蓬勃的感觉。
1: 对，
2: 尤其开会啊，有时候我们开会啊，比如说椅子，哎，我们随便躺着坐随便一坐，一回头看到阿姨坐得那么标准，
1: 嗯，
2: 赶快立起那个腰，哎呀坐好。每天比如说那个调解的事儿，我也遇到好多事，嗯，有时候我们去汇报工作哈，
1: 对，
2: 或者去请教问题的时候，看到门口排着队像阿姨去咨询的，阿姨总是那个很细心的去帮人家解决问题，还有带领我们到商户去，去街区去，也是街区，其实现在呢大家有些生意确实有些不好做啊，实体经济都挺难做的，
1: 嗯，
2: 阿姨总是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甚至她自己帮助他们的时候也叫我们也去多多支持商户，
1: 嗯，
2: 比如说像我现在兼任东街区的那个党支部书记，阿姨带我走街那个方向的时候，
1: 嗯，
2: 去商户那里，我也会看到有一些困难呢，也是其实都是受阿姨的影响，我也会去尽量的带人来买东西，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东片区一个花店哈，
0: 花店，对，
2: 对他们那个在里面门面，他不是不当门面哈，不是，他位置不是很好，
0: 嗯，
2: 但是呢，他们是做生意做的也是人很不错的，
0: 嗯，
2: 很用心，
0: 嗯，
2: 也是成了这个我们小哥的这个友好商家，
0: 嗯，
2: 但是我们自己去也是这样的，你看后来我公司买花呀什么的，我都去找他，
0: 嗯，
2: 订蛋糕也去找他，
0: 我们就是走访的时候发现的，
2: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大家要支持他，所以他公司买花，他献我花全部到他那边去，
2: 对，我们想着能够多支持一下多买一点，
0: 嗯，
2: 也是带动我们这个街区的这个一个商户的经营吧，
1: 嗯，
2: 也让大家更友好，而且在交心的过程中啊，也会发现人家也会给我们推荐隔壁家邻居家呀，这一些矛盾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会一起去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商圈啊都活跃起来。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人和人的心得连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地方，你还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在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其实大家很难会产生一个连接，但是你看你去买花这个行为，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就无形的产生了一种我帮你你帮我的一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嗯，而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比人会其实比较难意识到，其实这对一个企业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你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这个兴趣点，能不能想到他的一些需求，能不能跨前一步思考，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嗯，
2: 就是交心，
1: 嗯，
2: 其实是换位思考，就像阿姨现在调解这个我们菜场里面的那些矛盾一样的哈，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帮我们谈判过程中

0: 也是这样的。
1: 你怎么去和他沟通？怎么去承接住这个情绪？怎么去转化？
0: 对，我是在为对方考虑。其实我现在受阿姨的影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啊，尽管我们是创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共赢。
1: 共赢，
0: 对，共赢。你去对对方考虑的这个事儿，尽管这个单子觉得我拿不下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想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的。这样的话，其实成功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1: 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大家慢慢学到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在书本上学到。再高的学历，其实你解决这些细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它方法千变万化，没有说一定是通过 A 方法才能解决，其实它可能是 A 加 B 加 C， 而这些东西是书本上教不了的。
0: 对，就是在我们做这些哪怕很细微的小事上逐渐总结出来的。像我们去年跟上海交大谈一个合作啊，有一点他们说，哎，你怎么能谈得成功呢？后来跟学校教授啊领导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跟他们相关，正好他们做科学放疗师培训，我们也做，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那这个时候老师也跟我说，他说这么多人来谈我都不接待，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来的时候你不是考虑到你的利益，你是考虑到我的利益，考虑到我们这个整个把这个项目怎么推动。这样的话其实他说没有人这么谈的，我说我先支持你，我们后面再看。而老师就是好几次啊，这我们的
1: 那一刻人就会受到这种方式的感动。
0: 对对，后来就是大家合作的特别愉快。其实就是在跟着我们赵书记赵阿姨在做这些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你像那个刚刚我们那个陈书记说，在那个我们夏松清凉冬松温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我刚开始去我都很感触的，那个感动流泪。那些老人呢，
1: 是吧，
0: 爷爷奶奶抱着阿姨叫女儿。而且这个那种那个感觉哈，
1: 就是你不去现场，
2: 后来
0: 对，
1: 就是不去现场，你其实是不会相信这一幕的。
0: 你
1: 看照片是不会觉得，
0: 你感受不到人家那种感觉，那就是他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是坚持做出来的。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之后，人家的真情实感呢，那个时候我们，所以说我们后来啊，每年跟着一起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也感觉到哈，人也会老的那一天，我们也会走，也老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现在去跟着去回馈社会，能够去让我们一个以前一个流动党员，然后最后在我们在嘉定落地生根，然后为社会做一点小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也在成长。也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1: 非常好。你看，其实今天我觉得赵阿姨这两位嘉宾长得特别好，就是真的是大家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而不是就是凭空去捏造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年这样的故事应该会很多很多。你现在再回想起来，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挺甜的，也会觉得挺高兴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可能会做一个美梦，而不会想到是烦心的事情。
2: 没有想到烦心，是因为什么？人家说，哎，赵先生你怎么不变的？特别这套衣服见总书记穿的啊，2000年，2020年，现在2026年，6年，你看我这衣服还好穿，
1: 身材都没变，
2: 没变啊，脸色也没变，
1: 状态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就是有股精气神
2: 啊。正因为有这批年轻的书记党员们，特别支持我，他们面上叫赵书记，背后有的是妈妈。有的是阿姨
1: 奶奶，
2: 我特别特别开心感。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妈妈，有很多的奶奶来守护这个街区，守护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的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赵阿姨身上汲取更多的榜样的力量，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的一些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

0: 妈妈，芳邻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0: 哦，亲爱的芳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5: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4: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6: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7: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8: 算了算了，那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4: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9: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0: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1: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4: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鹤育儿有方。
12: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2: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专职心理教师顾逸田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顾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位四年级男孩小潘的故事。这个孩子啊，长得挺帅，性格开朗，也能说会道，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很讨喜的孩子。他的妈妈原本也觉得自己很幸福，但问题出在孩子非常粘人，尤其是在学习上。从一二年级开始，他一遇到不会的题目就立刻跑来问妈妈，而妈妈也每次都耐心地教他怎么做。但是啊，到了三年级，题目变难了，妈妈有时也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可是孩子还是习惯性的依赖他。现在孩子上四年级了，妈妈发现自己根本教不了了，但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却已经养成，也就是一有困难，不是先自己想，而是先找妈妈。不光是学习，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广场上，妈妈发现他对滑板很感兴趣，盯着别人看了很久，于是妈妈便问他，你要不要也试一试？他却立刻摇头说，我不要学，我学不会的。现在这个孩子的生活几乎只有做作业和看书，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妈妈问他愿不愿意报一个兴趣班，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不想。这位妈妈很疑惑，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开朗自信的孩子，一遇到新事物新挑战，第一反应就是不愿意做呢？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像小潘这样子的孩子呀，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这些孩子往往在低年级时表现正常，甚至聪明伶俐，但是啊，到了三四年级，随着学业难度的提升，社会竞争加剧，长期依赖成人，缺乏自主尝试的隐患就会暴露出来。他们普遍呈现出一种能力与信心不匹配的状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这不仅仅是小潘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畏难行为。我们可以再多看看两个非常生活化也特别典型的例子，家长们也可以听一听，是不是感觉有一些场景似曾相识呢？第一个例子，关于写作文的经典拉锯战。孩子一看到作文题目，比如我最难忘的一天，不是静下来思考，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表现。行为上会反复抱怨，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没有什么难忘的，妈妈你帮我想一个开头吧。然后啊，在书桌前磨磨蹭蹭半个小时，可能只写了一个标题。语言上他可能会说，我作文最差了，肯定写不好，我们班某某某写的才好呢。第二个例子，关于交朋友或是课堂发言，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课间或活动时，孩子总是独自一人，看起来很安静。当你鼓励他去和同伴一起玩的时候，他会说，我不想跟他们玩，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哎，我就在旁边看看也挺好的，等等理由。在课堂提问时，即使他知道答案，也绝不举手。如果被老师点到，可能会满脸通红，声音很小，或者是干脆说，我不知道。事后问他，他可能会说，因为担心害怕说错，别人会笑话。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呀，孩子们的畏难为的不是写作业交朋友，而是可能产生的失败评价和被拒绝的尴尬场面。不难发现，无论

0: 无论是写作文还是交朋友，畏难行为的剧本的核心非常相似。第一，孩子在心里把挑战的难度和失败的后果无限放大了。第二，在行动前呀，就先给自己下了我不行的结论。第三，因为回避能够立刻的解除焦虑，于是这也就成为了他最熟悉最依赖的应对方式。所以畏难行为就像一个警报器，提醒我们需要去关注更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坏习惯去纠正。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畏难行为吧。就是指孩子在遇到未知事情或者客观困难时，感觉自己做不到，从而出现逃避、退缩、拖延和依赖他人的行为。这里的难往往是真的遇到困难，光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或者是自己不自信，觉得这件事自己做了也会失败。这里畏的往往也有以下三点。首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失败，担心别人会讨厌自己，也可能是自己不想看到或者不想接受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为自信或自尊留有一线余地。我不是不会，只是我不愿意做而已。孩子越是畏难，越是自我价值感低，他不能专注于当下的事情中，因为害怕自己做不好。现在的很多孩子呀，他们聪明善良，在生活上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在心理上却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菌的舒适区里。他们身上常常有一些共同点：一，被过度规划，时间被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填满，很少有机会自主安排去经历那些由自己发起、自己探索的活动；二，被过早干预，当他们刚遇到一点挫折，露出一丝困难时，基于帮助或指导的成人就会立刻介入，这无形当中呀，也剥夺了他们自己与困难周旋的几分钟宝贵时间。三，被结果导向的评价所包围，现在呀，他们常常得到的反馈是真聪明，或者是做对了，而不是我看到你很专注，你这个方法很有新意。这会让他们误以为只有聪明和正确才值得被爱被认可。畏难行为这盏警示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行为，水面之上是孩子在学习上遇难题不思考直接求助，在生活上呀，对新鲜事物直接拒绝，就比如那个滑板，在兴趣上只固守自己觉得安全的领域，而这些都是冰山的山顶，而真正驱动这些行为的巨大冰体都隐藏在水面之下。那是什么呢？其实啊，主要是三种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第一是低自我效能感，说白了就是孩子内心深深觉得我不行，这不是一种谦虚，而是他长期缺少靠自己成功解决挑战的经历，打心眼里啊怀疑自己的能力。第二叫做习得性无助，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词，意思是孩子从过去一求助就获得帮助的经验里学到了一条捷径，也就是我自己努力没有用，但是依赖别人立刻有效。所以啊，放弃尝试成为了他眼里最省力最不痛苦的办法。第三是对失败的过度恐惧，他会把这道题我不会做悄悄等同于我这个人不够好，他会觉得尝试之后如果失败了，那种可能暴露无能失去认可的风险比不去尝试虽然学不到东西但能保持现状的代价要大得多。在这背后啊，其实往往藏着他们很深的焦虑。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啊，我给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个三步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第一步，共情与识别。当孩子说我不会，我不敢时，我们先别着急说这有什么难的，而是走过去蹲下来抱抱他，尝试说出他的感受。这道题看起来确实有点复杂，让你心烦是吗？或者这个滑板动作有点吓人，你害怕摔倒对不对？这时我们得先分析，孩子是真的能力不足，遇到了普通困难，还是被想象中的巨大压力吓住了，产生了畏难情绪。健康的遇到困难，孩子可能会沮丧，一时情绪失控，等情绪缓过来，还是愿意试试。这个时候，家长只需要做到情绪安抚即可。当得到家长的理解与鼓励，他会自己努力一下，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畏难行为呢，是习惯性回避，充满焦虑，还没开始就想要放弃，是一种不假思索，不经过努力就第一时间求助的行为。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更加耐心的引导。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家长的支持都一样的重要。第二步是商量与应对。当识别出畏难情绪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对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简单的任务，我们的目标不是直接给答案，把你应该换成我们想想，引导孩子自己思考出解决方案。对于复杂任务，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拆解任务，把任务分成几步，一一攻克。比如面对一道让他抓狂的数学题，我们可以说，宝贝，我们先不着急算出答案，今天的第一步特别简单，我们一起把题目大声读三遍，然后用你喜欢的荧光笔把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数字和词语圈出来，我们就只做这一步好吗？再比如学滑板，我们可以说，你觉得要安全的开始练习，第一步必须先做什么？今天想尝试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用手扶着墙站上去感受一下，还是让我扶着你试着在地平面上保持几秒钟的平衡？那么除了拆解任务，还有两个小妙招。一个是给孩子提供选择，赋予掌控感。例如，你看，我们可以先查资料，也可以先画个草图，你觉得哪个办法你先试试呢？另一个则是示范我们想的过程，说出自己的思考。可以说，如果是妈妈遇到这个事，我可能会先，因为关键是让孩子体验想办法的过程。第三步，复盘与赋能。如果成功了，我们一起真诚点赞，强化他的成就感。看，你自己读懂了题目，找到了关键，这个办法真有效。如果暂时没达到目标，那么我们就启动成长型思维。这次没站稳没关系，我们看看从这次摇晃里面发现了什么。哦，原来是身体要再往前前倾一点，这就是一个超棒的发现，下次我们就带着这个新发现再试试。让孩子找到在探索过程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当我们一次次带领孩子进行这样的复盘，孩子内化的将不是我怕失败，而是每次尝试都能告诉我一些新东西，让我离目标更近一步。这份通过具体经验建立起来的韧性，才是他能带走并用于任何挑战真正的成长性思维。请相信，当我们用接纳代替催促，用陪伴代替压力，孩子会在安全感中长出属于自己的勇气。克服畏难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段亲子共同成长的路程。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在家长实践这些方法时，我还想补充两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建议：先观察，再关心。第一，先观察。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卡住，就忍不住立刻伸手，这种急切的爱，孩子感受到的可能是一种压力，也就是他会觉得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我表现得不够好，或者他会让孩子立刻放弃思考，养成一有困难就抬头等答案的依赖。我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在心中默数十个数，观察孩子在这段时间里的反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十秒里，孩子他自己又会重新动起来。第二，再关心。当孩子迈出了那一小步，无论结果是否完美，请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他的努力和进步上，多夸过程，少评结果。正确的鼓励应该是：妈妈注意到你今天把题目反复读了三遍，这种不放弃的态度让我很佩服。虽然结果还没有完全对，但是你用的这个画图的方法特别有创意。昨天你需要问五道题，今天只问了三道，这就是进步。通过具体的过程性表扬，会帮助孩子把自我价值与努力绑定，而不是与天赋或是结果绑定。最后，我想对家长说，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孩子的畏难情绪，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忍心。看到孩子挣扎时，我们的本能是冲上去保护，但真正的爱是相信他有能力在挣扎中长出自己的力量。请记住，你不需要成为完美的家长，只需要成为愿意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家长。
1: 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教育学院德言员谭海燕老师啊，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点评。
3: 主持人好，郭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婷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顾老师的分享，真是说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面了。一个看起来很阳光的孩子，怎么一到学习，一遇到新事物面前就变得犹豫退缩了呢？顾老师从小潘的故事入手，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帮我们看到了孩子说我不会，我不敢背后真实的原因，其实不是懒，也不是笨，而是心里面那座怕做不好、怕被笑话的冰山在起作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教研员，我特别认同顾老师的分析，孩子的畏难行为其实是一种适应性反应，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与环境互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这背后呢，往往隐藏着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对失败评价的过度担心，以及因缺少自主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依赖习惯。顾老师提到的第一，自我效能感， 习得性、无助、过度恐惧失败这三点，确实也抓住了问题的心理根源。更重要的是呢，顾老师的三步法为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

0: 也就是说要从纠正行为转向支持成长，来培养孩子的心理能力。畏难呢，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一种信号，一种警报。这个警报声不是在说我不想做，而是在表达我怕失败，我怕让你们失望。顾老师的三点分析呢，正是帮助我们听懂孩子的这种警报啊，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一种困境和想法。这正是我们培养孩子心理韧性的关键一步。那么基于顾老师的分享，我也想补充两点建议啊，也仅供家长朋友们参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呢，要创设一种微挑战的任务啊，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体验，要去做，要去体验。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夸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小成功中长出来的。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孩子跳一跳够得着的小任务，比如说让孩子安排一次周末活动的部分环节，教家长一个他刚学会的单词或者一个动作，尝试自己去便利店买一样东西等等。关键在于我们的任务要轻，目标要清晰，完成呢也要及时的给孩子一种鼓励。重点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让孩子真正的体验到，原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在家庭中营造一种试错安全的家庭氛围，把失败当作学习的一部分。那么孩子对失败的恐惧，其实往往也反映了家庭，我们家长对错误的一种态度啊。我们家长可以带头示范，坦然分享自己遇到的困难或失误，比如爸爸今天开会说错了一个数据，有点尴尬，但我记下来了，下次会更仔细。妈妈这个菜炒咸了，不过我发现我可能是火候没有掌握好，我下次改进。当我们把对话从结果对不对转向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白犯错不可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错误当中成长，学习到下一步的一种进步。最后我想再次呼应顾老师那句话，那么教育慢慢是慢慢来的艺术，克服畏难不是一场速战，而是一段陪伴成长的旅程。所以愿我们都放下教育的焦虑吧，用理解与支持来陪伴孩子，让他们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来长出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好，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唐老师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8: 春雨清晨温雨天。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千百年前的古代人，为了顺利的度过热天，创造出了不少既清凉又风雅的古代黑科技。但从住房子来讲，原来了秦朝，也就是历史上称之为先秦时期，当时的首都辣辣陕西咸阳黄土高原上。为了避暑，官员和部分条件优越的富人建造了地下室，称为库室，洞窟的窟。这种经过装潢布置的详细考究的地下室，可以用来存放冰块。每当夏季来临，哪怕外头艳阳高照、热浪滚滚，贵族们辣里向照样是饮酒作乐，比春天还要惬意。完全不晓得外头是啥个高温，哪能一种大太阳。当然，对于穷人来讲，伊拉也有自家的经济适用型空调房窑洞。

0: 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居民还有不少人住在了东南亚两个摇动当中。到了后代，皇家的生活享受也有提升，出现了冬夏两用的空调房，冬季叫温调殿，夏季叫清凉殿，反正是挖空心思有办法冬暖夏凉。唐朝的都城长安繁商云集，出现了利用水行轨建成的商业化小市两屋，宫廷里的寒凉殿、御御亭、小市闭市的奢侈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让人抬眼落井的地步。大家熟知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造成功。天气炎热辰光，皇帝浩浩荡荡移驾到此地，是夏天避暑享乐，特指处理朝廷政务的重要场所。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日天生活。且在现代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市两坊。本期请听第五集，清音独独的小市房子。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威。
0: 古代的辰光，蛮多人家读书，人家，还是稍微有眼钞票，人家有的个花园，热天么热天个啥个植物啊，冷天么，
1: 花草树木，种的比较多，
0: 是个，而且里向有的亭子，四面通风，这个顺风凉是蛮适宜的。咁想到这个皇帝了啥，贵族了啥，这个顺风凉这种房子了、亭子了，哎呦，高级点，
1: 哎呦，高级点。皇帝呢，对这个方面考虑还是比较多的。秦朝的辰光，皇帝呢为了避暑啊，以后呢为的造一只叫阔室。阔龙的阔，阔室啊，那么阔室呢，实质上呢，就是啥个呢？弄只地下室。弄只地下室，那么地下室里向呢，放点冰，放点冰块。那么每到天热，蹲在这个里向住的呢，一直在地人呢，就在这里向栖居坐牢。栖居坐牢，人家讲的难听点呢，有眼像啥？现在人家讲的夜店酒吧的味道。那么就是。对于一般性的老百姓来讲，那么一直蹲在啥个地方呢？像那个中国的个西北部啊，一点农民的吧，一点居民的吧，一直呢就是啥，蹲在窑洞里向。
0: 西北部这个窑洞啊，就是讲是东南亚。
1: 窑洞就是东南亚。
0: 东南亚。
1: 一直是对伊的来讲，就是啥个一种啥经济适用型的空调房。到了后代的辰光，这个皇室里向呢，开始有着冬夏两用的空调房。那么一天冷的辰光呢，叫温调殿。宫殿的殿，
0: 温暖的温，
1: 温调殿。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叫清凉殿。那么清凉殿里向呢，一得有这个用石头做的床。
0: 哦哟，搿是硬的，硬的硬的。
1: 那么这个在宫殿的四周呢，全部挂上这个就是丝巾的帘子。丝巾的帘子。那么还用这个玉皮这种玉器做的皮放这个冒着寒气的冰块。冰块绑好。那么还有那个啥小宫女啊，就是啥个拿把扇子啊，扑哧扑哧扇，那个玉皮里向那眼冰块的寒气、冷气啊，扇到房子各个地方去。
0: 哦，那所有人是会烫烫的，
1: 所有人是热啥头
0: 子，热啥头会烫烫的。蹲在里向是十色衣，里向的这个主人十色衣。
1: 是个，那么到那个唐代那个长安出现了一种被人家笑死的凉屋。就像侬讲个，这个特亭子差不多的。那么一般的这种凉屋呢，侪是朝着这个就是河浜旁边的，一直采用这个水行轨的方式，推动这个三轮的摇动。这个三轮摇动呢，就像人家民间的这个水车一样嘛。
0: 啊，那么伊要拿这个水送到这个房子里去啊？
1: 水里向这个凉气啊，这个凉风啊，这个就是送到这个房子里。
0: 不是拿水送到房子，水里向弄出来
1: 一个湿气，就是湿气送到这个房子里。
0: 就讲了了水边头这种百姓不少房子
1: 叫凉屋啊，
0: 是个，侬等了这个靠近水边头，做个比较阴哎。
1: 因为我直接利用这个啥个那个机械的原理啊，拿这个水啊送到屋顶。送到屋顶上之后呢？随后呢，伊的这个屋檐啊，立下来，
0: 自家立下来，
1: 自后立下来，形成过一种叫啥人工水利，人工水利，那么使这个凉气呢，到这房子里向。

0: 那么用这种四进位造成功的这种梁屋，就是风梁的房子，伊是易落实、易环保。但是呢，这种高端的岗位设施，它老百姓是不搭嘎的。
1: 哎呀，唐老师，侬迭句闲话一讲，听样子，看样子，伊迭个收费肯定高。
0: 嗯
1: 是吧？一般青年侬讲朝里向，朝朝伊忙忙，经过是吧？
0: 讲起来是伊供大家消暑个地方，但是人家一般性个老普通老百姓是不大可以进去啊。
1: 肯定要收费
0: 个。哎，侬迭个。
1: 你想嘛，买眼这个，买眼茶啊，对吧？买眼稍微出眼花头，把个弄眼小个产品，买眼饮料啊。
0: 哎，搿是呀，人家吃吃茶，哎呀。
1: 哎，侬啥一样不吃？不消费去坐了还是不来事？
0: 老苦百姓一般性是进不去啊。
1: 坐旁边看看夕阳
0: 景，
1: 啊
0: 是
1: 啦。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就是在唐朝这个唐玄宗的辰光，这个大明宫，大明宫呢有一只这个叫后凉殿。含凉殿，一年就是采用着大规模的闭式建筑的体现。后凉殿的建筑，伊里里外外设置着交交关关的私处。这个吕氏呢，拿这个水液集中起来之后呢，拿冰凉的水汽，它冷风送到这个一只宫殿里向。那么这种制冷设备呢，利用这个自然的风能，一个一个这个降温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唐朝的辰光，还有一只亭子叫。紫雨亭
1: 哦，
0: 紫雨亭也是啥个？就是啥个？丝缕中熬夜缕出个亭子，
1: 哦、
0: 叫紫雨亭。这个但是比跟上趟子讲的这梁屋呢，还要先进。伊
1: 这个是啥地方来呢？
0: 伊是在引进的这个三殿寺。
1: 哎呦，
0: 三殿寺本来引的。
1: 三殿寺引的。
0: 三殿寺引。绿到了屋顶上之后呢，引人工一道四个屏障。
1: 哦。
0: 四个屏障。
1: 屏风。
0: 屏风。那么这个辰光呢，这个是再从这个熬夜上捋下来，引人工的这种雨力。起到了这个降温的效果。
1: 哦哟，
0: 那么当然这个都有这个一点皇家贵族而已。搿你在对伊来讲呢，还有升级版的空调房。咁么伊在啥个？实际呢，这个就是房子啊，建的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是侬在个实际去比试的。咁么像啥个呢？像你大家侪晓得个，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伊这个呢是造的，大概是1703年。要历经着这个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三个朝代，一共拢总要造了89年。那么这个房子呢是清代皇帝天年避暑，他是处理一点公务的地方。天年的地方呢，一点皇帝呢是为得到的名堂，工作娱乐两不误。
1: 保留到现在，
0: 保留到现在。
1: 侬像埃面搭还靠近这个北大湖，
0: 北大湖
1: 像海一样，实质上像伊是这个湖浜呀，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湖啊。
0: 跟那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那么讲起这个老房里向的，就是古代造的点房子。伊这个房顶设计呢，侪有讲究的。
1: 那我要讲你一个同学人，估计有旁边房子，伊拉自家造的房子，用这种资金的是吧？倒啥垃圾，有辰光好弄出来。搿碰上起雨，硬笃笃。
0: 硬笃笃。
1: 跑进伊拉屋里向，因为有得天井了，晓得伐？地浪向一种砖啊，一种像人家种青年队已经光上了是吧？发黑的。跑进去就是。特别的阴，热天湿暑刚进去的，就讲侬一进去，觉着像好像进了空调房间，这种。
0: 老早这种老房子了吧，造的侪是人家资金的分的。人家讲起来，这种房子是会呼吸的房子。侬像现在这种这个钢筋水泥造的，这种是侪是没呼吸房子。
1: 一种就讲平房透气的，上头用
0: 一
1: 种瓦板了，是吧？
0: 还用瓦板的，那么伊这个瓦板呢，像老房里向。造个这个房子的屋顶上那个瓦板呀，伊才一片一片叠起来的。叠起来呢，瓦板当中呢还有一定的细缝。
1: 搿有这个落雨是勿还要这个漏进来呀？落雨。
0: 一只瓦板一片叠一片叠上去。叠上去的。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就是个房子里向的热气呢，会从这个细缝里向呢跑出去。
1: 透出去。
0: 那么自然风呢，也从这个瓦板当中啊，为的就是钻到房子里向来。古代造个房子，从瓦片当中就是可以起到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的。那么还有点那个大的大殿，你看皇宫里向大的大殿，
1: 还要高级。
0: 伊的一般侪是采用个啥个松叶式的屋顶。松叶式屋顶呢，伊这个有啥个么子呢？覆盖个面积啊， 要有有大有建筑面积的本身。
1: 哦，
0: 侬就是讲的难听点，侬迭只工地里向迭个迭个使用面积了吧呢，倒不哪能大，但是伊只屋顶结构。
1: 哦，
0: 屋顶就是这个超出的这个这个房子的这个本源的面积
1: 哦，
0: 葛末也起到这个防水的作用。
1: 侬讲这个容易说等于房子里向、房子外头再套一层屋檐，太烫了。
0: 啊，伊等于这个屋檐就是容易说就是两层头。
1: 两层。

0: 该会回头，干嘛阴凉的，猪一样刚问嘛，
1: 是
0: 的，
2: 历穿千山，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告实。
0: 那么，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倪宋词人有一个叫周密，伊写了一本书叫《武林旧事》，伊曾经提到过一个皇帝呢，伊有一个避暑的地方叫翠寒堂，
1: 翠寒堂，
0: 是这个翠寒堂，还有佛骨殿、修德殿、玉帝宫殿呢，侪是一个消失的周家地方，伊的这地方呢，侪是临死而建的，所以呢。伊造个迭点宫殿呢，侪有个名字叫四殿，也称为两殿，那么据说讲，伊迭个四殿外头呢，设置着交交关关个私处，那么通过迭个律动，使迭个水液呢转动起来，从而将迭个水流啊引到迭个顶子个屋顶上头，也是引到顶子屋顶上头，挨下去呢就是自上而下，拿迭个水流呢就是从上头冲下来，引人工。一副天然的，一副等于人家讲起来，一张那个诗礼嘛。那么那个诗礼呢，那个就是凉风啊，特指湿气呢，才送到这个宫殿里向来。那么突然一来呢，待在这个宫殿里向的人呢，可以感受到啥风生湿气的这个清凉的色意。那么因外加考据了，
1: 伊
0: 了这个就是翠后堂的旁边啊，布置好的娇娇乖乖的花草。那么随后呢，那风冷。那等于花草的香味啊，吹进这个宫殿里向。宫殿伊这个口头啊，还有这个梳妆。它一隔离它就是水直接打进来的湿气。那
1: 个伊这个梳妆弄了之后，这种门缝了啥侪没着，侪塞不进去啊。
0: 梳妆里向呢，再用这个啥个金的这个盘呀、
1: 啊，哦哟，
0: 盛这个冰霜、冰水。钢
1: 碗，
0: 就冰块，
1: 哦哟，不得了！
0: 冰块钢碗，这个可以讲是，今日是人家讲起来是人间仙境啊！
1: 这个里向在民脂民膏。
0: 据说讲呢，有一个叫红金路的好事啊，一到了这个就是这只翠后堂宫殿里向，冷到伊哪能程度啊？三伏天里向，就是烈日浪，就是浑身发抖啊！
1: 哦哟，
0: 啊！
1: 这个读书人，这个大臣啊，身体也不大好。
0: 这个就是讲三伏天里向烈得浑身发抖，不是被皇帝教训了浑身发抖，因为啥？这种环境造
1: 成
0: 的，里向太阴了。
1: 你估计这个三伏天侬想外头太阳是辣花花的，伊这个官袍穿了海，还要穿个几层，官袍不好啥个穿个纱了噻。规规矩矩官袍穿好，领头扣没捂牢。进去是一记头冷了，吃不着。
0: 那侬想想看，伊这个。屋顶上的水是山泉水，引上去，
1: 本身引的，
0: 山泉水引上去，屋顶上流下来，流下来引人工这个水里，水里这个还有这个梳妆那湿气隔开，皇帝也晓得这个湿气这个太厚的吹得不好，湿气隔开，还有外头这个花香啊，这个就用这个风能可以吹进来，侬想这个环境多少好？
1: 这个真香，
0: 好，哎，我再翻进来，
1: 要翻进
0: 来，一般个老百姓。
1: 哎呀，
0: 没噶许多个条件。那么伊得只好哪能呢？自家做眼土空调。那么啥个叫土空调呢？
1: 啊，会得猜猜看啊，侬猜猜看啊，
0: 侬猜猜看。
1: 金呀。
0: 对
1: 个，
0: 金
1: 么？侬想这个真的是东南亚里土空调呀。
0: 就是了，让明朝的辰光，交关人家屋里向呢，了让房子里向打一只深个井。那么伊得打那个深个井呢，也蛮讲究的。打那个深个井呢，它就是啥个湖底楼的。无敌啊，相通那么这个啥个，只有这个烟雾的冷气呢，就会得引到这个房子里向来。那么啥个，从而起到这个降低室温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啥个，只有这个烟雾啊，也经常与这个是这个是流动的呢，而且是保持恒温的。那么到了天冷的辰光呢，以这个风呢，出来个风呢，就是暖风。出来个暖风，天热的辰光。就是送出来一个是凉风，
1: 硬的。
0: 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民间的一般老百姓的中央空调。
1: 中国人啊，就是真的是聪明，侬这个有钞票，富有富的这种享受啊。穷人也不会得就是讲亏待自家的，特别屋里向老老小的小孩。
0: 搿是我挖只井。
1: 挖只井对伐？或者靠近河浜，哪能想办法是吧？或者是弄眼水车是吧？啥的，总归想办法的。

0: 年就是啥个一般性农村浪向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嘛，哪能？房子和房子间距两家头就是啥热天室，房子间距里向条弄堂，一条弄堂呢通风环境好的，根本就是弄得竹榻或者啥呀，带着外头吹风凉，
1: 乘风凉，
0: 哎，乘风凉，是指吹堂风，哎，这个呢还是一种就是避暑的方法。
1: 古代辰光，你造这个房子哦，才好看好风水了啥啊，朝向啊，啥地方啊？侬像江南一带是，侪要靠近河浜，用水嘛，这个便当地是吧？这个房子个朝向啊，啥个前后这个邻舍隔壁，伊侪要弄好的。咁么冷天呢，就是讲也晒得了太阳。热天呢，就是讲顶好呢，这个太阳呢烫脱，是吧？风没吹得着。
0: 侬讲起天热呢，虽然讲一动。人侪要出汗，侪不想动。到了热天室辰光，小囡是顶顶开心的，
1: 放假的呀。
0: 小囡是，侬讲起来小囡，
1: 小
0: 囡是不放假的。
1: 侬也开心的，侬也要放假的。
0: 侬讲起来现在有点放假，但是辣辣古代的辰光，小囡是不放假。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华，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古代你想想，你晓得伊的吧？虽然讲蛮多是私塾的，
0: 私
1: 塾的吧？啊，有的这个官方比较，比如讲一种私塾比较大的，收的学生之多啊。啊，谁敢像这个？学堂一样，包括还有眼就是讲大眼搿种书院啊，私塾的嘛。侬像这个岳麓书院啊啥个的，
0: 这个属于大的，
1: 有得名气的啊。人家要就讲读书人想再进一层啊，进一步，或者一种人想追求学问的。侬像你家庭这个，你家关有光先生啊，正川私塾。
0: 正川私塾。
1: 这个不一定是讲是要考功名，有辰光是追求就讲自家这个学问，或者是尊重伊这个人，向伊来学习的。搿大热天，介许多人嗡了一撮堆，
0: 没放假的，
1: 也没放假，
0: 没放假的。当在辣私塾或者私塾当中读书，就是只要假期日，只有三堂是假期，但是不是大热天啊？
1: 不是大热天。刚前头看到就刚刚就讲网浪向有种人欢喜传统文化，伊讲古代私塾也要放假的，也放暑假，叫暑假。伊讲私塾个少，伊讲。
0: 侬讲个放暑假，伊这个啥个物事？辣哪里种情况下头放假的？像第一类当中有提到的，气温超过35度，或者啥真正热的，政府规定就是啥个，人家讲就是做啥个人，就是减少工作量。那么这个辰光呢，私塾里向读书的呢，可以适当放假。但是不是明文章的放假？
1: 像你到了一放放这个毛两个号头，不是的，
0: 不是的，
1: 不放假，
0: 不是的。伊在老早，辣辣私塾当中读书假期，一般只有三只。第一种就是稍微展开来讲讲，第一种是叫巡岗，巡岗是啥个呢？类似于现在双学，每趟考试结束，就是侬譬如讲上旬、中旬、下旬，考试结束，那么就是呢放个一两天假，还有呢啥提岗，就是啥农历五月份辰光，地里向农忙的辰光放假，放假啥？这个小囡放假不是不能白相了，回去做啥活的？
1: 想帮自家屋里向去收收么子，
0: 做啥活个？还有啥呢？就是啥，进入农历九月份，天气开始要冷了。这个辰光呢，私塾的学员里向放假，就是啥个，不能回去拿衣裳，为天冷的衣裳来的。这个呢，假期呢稍微长点，一个号头左右。
1: 咁么，只能听侬一讲，古代就是讲这个标标正正这个寒假暑假没个。
0: 没寒假暑假的。
1: 咁么，基于古代辰光没暑假，咁么现在学堂里向普遍推行的这个暑假啊，主要讲暑假。啥辰光开始的呢？
0: 这个呢是啥辰光开始的？就是让清朝末年，西到东晋，因为西方的交关物事呢，侪传到中国来的。那么有交关个这个传教士啊，伊都不是在到中国来开了交关个教会学堂嘛。教会学堂了，让各个省市开出来了之后呢，伊就拿这个西方的种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来的。那么同时呢。还拿这种西方与交关国家的这种放暑假的习惯带得过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清朝政府呢也派人出国去考察人家西方的新式教育。那么啥个，伊在去考察回来之后，那么再将这个啥个体育啊、实验课啊，还有那的中学啥个学期制啊、寒暑假啊等一点这个西方的这种制度特子好课呢。统统运到了中国来，大约是从 1903年开始，清朝政府创办的新型学堂当中，就是开始出现的房四家隧道。
1: 哦，这个就是讲已经是进入近代教育了。
0: 对，侬讲起来房四家，1903年开始，到现在只不过只100多年历史。
1: 嗯，100年几年。
0: 因为啥呢？不过呢，人家头上闲话翻过来讲，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新式教育特指这个传统的私塾教育是一直存在的，两家人家侪存在的。但是呢，传统的私塾教育，伊是坚持不放私教。坚持不放私教，所以呢，直到上世纪的30年代，就是民国政府完成了对私塾的强硬制的改革之后，私教呢，再来到中国所有学堂里向普及。所以你讲起来，世家历史才100多年历史，
1: 100年几年，
0: 才100年几年的历史。
1: 所以讲古代这个读书证，啥个冷天热天，天再热，汤汤地，照样要上课的，照样读书，摇头晃脑。
0: 那么侬这个空来嘛，这点小囡老板呢，这实行嘛，也欢喜到湖畔里向去撩五毛猴啊，这个就是这个
1: 打打冷水浴，
0: 打打冷水浴。
1: 稍微就讲降脱点温度啊，避避暑。从古到今，四季更替最难过的季节就是大热天。俗话讲，冷天无太阳，热天乘风凉。冷天时，即使没太阳，葛末穿了厚一点，裹得结实点，再讲劳动生产，跑跑动动，才会得产生热量。而热天乘风凉，起码要有风，才乘得着。而温度特别高，吹上来的。搿侪是热风呀，热影重重，动也勿动，照样是汗淌淌点点。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汗流浃背、埋头苦读，坚守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书中自有黄金屋，期待书报翻身。真正有的放暑假，要到取消科举考试。民国政府强硬推行现代教育，再多呢，不过是100多年的历史。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岭。

0: 合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2: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生活百态，法理相伴，很多家庭啊都会遇到遗产继承的问题。那长期以来呢，大家可能只熟悉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当老人无人照料，无直属亲属，亲属互相推诿，遗产有债务纠纷的时候，该由谁来管理、清算、分配遗产。那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也直面我们生活当中最棘手的遗产继承难题，厘清了无人继承、亲友照料、遗嘱指定管理等诸多法律盲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上海翠群律师事务所的夏雨安夏律师，跟大家通俗的去读懂遗产管理人制度，并且呢结合真实判例讲透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用得对的继承相关法律知识，也帮助大家避开家庭财产纠纷，守住合法权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夏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提到遗产继承，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讨论了，就大家对遗产继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和了解的，包括我相信您在日常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碰到相类似的这种案子哈。但是可能对于这个遗产管理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概念，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了，甚至有很多朋友会非常的陌生。哎，到底什么是遗产管理人？我们为什么民法典会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它又会解决我们市民朋友的哪些在遗产继承过程当中的痛点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关于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首先从它的概念上来讲也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嘛，遗产管理人就是来管理被继承人遗产的这样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后面的内容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更深入的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然后以什么顺序，然后担任之后有哪些职责。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民法典要专门制定这样一个全新的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想，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个人他去世之后，他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我们按照法律的角度分门别类，一件一件来整理。首先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过他开设的一家公司的经营收入来获得他的生活收入。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名配偶，还有两个孩子，那他对外呢既有欠债，也有他的应收账款。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去世了，有多少事情是各个继承人需要处理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丧葬仪式光这件事情可能都够很多人忙个几个礼拜然后那么同时他公司里面他的职位要有人接替那这个职位接替是公司法的事情，我们今天先不说。那他在公司里的资产也需要有人来继承这个呢，它是一个既涉及公司法，又涉及到我们讲的继承问题的内容。那这个不光是说一般人可能处理不好，很多刚刚上岗的律师可能都没有办法妥当的处理它本身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在。那么再来呢，我们说遗产继承之前有配偶的呢，还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要先分割你得把属于配偶那一方的财产要分割出去之后，剩下的属于死者的这部分的钱才作为遗产再来进行继承。那么这个地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它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法律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最终确定遗产范围，还要把债务给他偿还清楚。那债务的偿还我们又要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呢，就需要配偶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共同的偿还。那个人债务呢，就是以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那偿还完之后，还有他的应收账款要帮他去催讨。人家愿意付最好，不愿意付可能还要再诉讼。那同时呢，我们在确定完财产份额之后，接下来要继承的，那么几个继承人之间还要再分顺位。比如说配偶有的然后两个孩子也有，甚至可能还会有养子女，那么大家顺位怎么样，是平分还是怎么样，也要有区分。当然这个相对会简单一点。那同时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财产配置，他比如说有房子，有车子，有存款，有贵金属，或者有其他的什么股票啊，有价证券啊之类的。那这些不同的财产，他的继承后要办的手续也不一样，有的要过户，有的要变卖，所以整个继承啊，应该说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需要大家去处理。那这些事务呢，我们说给到没有专业知识或者缺乏一定经济管理常识的人去做的话，其实会引发很多的纠纷和矛盾。那么遗产管理人制度它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遗产管理的秩序集中到一个履行职能的主体身上，让整个遗产继承能够更加有序，更加对继承人有保障的去推进下去。
1: 它其实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保障这些人的这个遗产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吧，被合法继承。
3: 对
1: 吧。那我们就是今天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遗产管理人的事儿啊。首先你刚才也

0: 说了会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谁能当这个遗产管理人，法律有没有明确过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我们普通人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出现，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第1145条里也明确的有提到，遗产管理人呢，基本上是这样四种方式来推选出来。首先呢，就是被继承人他遗嘱当中如果指定某个人要做我的遗嘱执行人呢，那么这个人他就是第一顺位的遗产管理人。那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说遗嘱上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那么就是由继承人来推举出管理人。比如继承人就是现在母亲还在世的父亲去世了那么继承人就说那就由母亲来做遗产的管理人，母亲最清楚那这个当然也可以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推举出来，或者说是没办法推举出来，彼此之间矛盾比较深的那么就是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来担任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孤寡老人，他没有任何继承人那就是由你住在城市里的呢，一般就是民政部门，你是村集体的村民呢，那么一般就是村委会来担任这个遗产的管理人。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顺位和种类。那我们再更细的进一步的讲，遗嘱执行人我在指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人是我不能指定的？其实从目前法律的规定上来讲，并没有明文说哪些人完全不能担任，我们只是从法律的一般原则上来讲我担任遗嘱继承人，我必须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我不能说什么我们家我侄子是个律师，我就委托他来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我就忽视自己侄子可能间歇性的会有认知障碍对吧，他如果间歇性的有认知障碍，他就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再有专业知识，其实他也不适宜来做遗嘱的执行人当然这一点呢，现在我们说是通过民法典的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推断的结论但是可能还会有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在遗产管理人指定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指定其中某一位继承人来做遗产的管理人那其他继承人可能就会有意见，就说哎，大家一起分遗产，你怎么做管理人，你这你肯定给自己多分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说如果现在是公司法里的破产程序，我肯定不能指定跟公司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来做管理人但是在遗产管理这个事情上呢，目前的法律条文没有明文禁止说我跟遗产有利益冲突我就不能担任，我只要没有损害其他继承人继承权的这种具体的行为在其实哪怕我是继承人之一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我是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我们也有相应的案例里面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讲呢，只要大家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是谁都可以担任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它的初衷其实还是会希望让更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管理
0: 确实是，它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遗产的继承能够合法有效的推进下去，
1: 是的，
0: 然后同时也能够满足这个遗产其实就是个财产的拥有者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他的这个心理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哈。那刚才通过您的分享，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其实可能大家只要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继承人的身份，遗产那个管理者的这个身份
1: 对对
0: 哈，管理人这个身份出现。那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村集体然后像民政部门他们其实也是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身份出现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那这个情况下，我相信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在选择这个方面他可能就有了这个更宽的一个范围了，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下面一个问题，就大家更关心遗产管理人到底要干一些什么。对吧？他到底有哪些这个法定的职责？是只管分钱，还是这个日后的这个身后事包括这个财产后事对账还债这些是不是都要去管呢？他应该不只是分钱这么简单吧？
1: 对，是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那个1145条后续的几条规定当中也有明确的列明出来有这样六项的职责。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0: 好，
1: 我们说遗产管理人呢，他一般要做这样五大件事情。第一件是理清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等于从这些有形的财产我先要弄清楚它有哪些东西。然后第二点呢，是向继承人报

0: 告遗产情况啊，我整理完我还得向继承人说一下啊，到底有哪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的损毁和灭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辆车需要被继承啊，那么这个车它可能现在停在那个某个停车场里面啊，它天天日晒雨淋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贬值的风险啊，那我把它先停到地下的停车场，或者先停只干脆要变卖的，我就先停到那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库里面去。那还有呢，第四点就是比较关键的，要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和债务啊，因为我现在要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我就必须要偿还他的债务啊，这个是很多人会忽视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上一辈人的这个财产啊，如果上一辈人在外面，比如他欠了500万，但他只有100万，那么这个100万就得全额拿出去清偿这个500万的债务啊。那还剩下来400万，我还要不要继承人再偿还呢？其实法律不强求，你愿意还啊，法律也不会说再帮你去要回来啊。但你不还也不强求，我们都是在遗产范围内去处理。那这个处理呢，就是我们讲的遗产管理人的其中一项职责。然后第五点呢，是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来分割遗产。那这个呢，就是有遗嘱的从遗嘱，没有遗嘱的，我们说法定就是按照继承人的顺位基本上是均等分。那如果有一些多分少分的这种情形，比如说生前有虐待被予继承人的，那就是少分啊，生前有多照料的，那就可能多分啊。然后最后呢，就是法条兜底性呢，还有写到就是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那么从第六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遗产管理人呢，他必须是在必要范围内去履行他的职责啊，他不能说那个哎，我觉得这辆车啊，我为了卖出好价钱，我给他什么惊喜可能是必要的吧啊，我给他再去贴个车衣啊，我给他里面再去换个真皮座椅啊什么的，这就不必要了啊，他就不是那个管理人范围内的职责了。
1: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有这个明确要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网友可能就会很好奇，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没有按照约定或者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会受到一些惩罚吗？因为我们就在想，那谁监督他呢？然后他如何就是来完全符合这个被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来落实遗产的继承过程呢？
0: 这个在法条里面其实也有明确的规定。他提到的是说遗产管理人如果他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遗产贬损呢那么他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因为对于遗产管理人来讲啊，他导致他的最主要的让继承人可能不满意的点就是遗产变少了或者遗产分配不均。
1: 对
0: 那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对于继承人来讲，这都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那么追究他的侵权责任，要求他赔偿，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哪怕在继承编的这个民法典的法条里面没有做特别规定我按照侵权编我应该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更何况现在在继承编里它有特殊的规定你遗产管理人必须要谨慎审慎的去管理这些遗产。
1: 对，所以还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严格执行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啊，我家里老人独居，一直是我们这些远房亲戚在照顾，老人没有孩子配偶他说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老人走之后一直照顾老人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分得遗产呢？这个如果比如说老人他没有这个监护人，被民政局接管的话，我们多年的照顾是不是就白白付出了呢？
0: 这个情况呢，其实一方面呢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也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我们法律规定上面是允许这些继承人以外的人，他如果对于被继承人有一定的照料的那么他是可以适当分给遗产那但这个里面大家要清楚的一点就是这只是法律对于这些提供照料的好心人的一种算是补偿也就是不让好人寒心嘛但是这种补偿它其实并不是说你通过照料一个被继承人你就可以获得继承权它在法律上其实是很明确的用语上有区分的我继承人叫分配遗产，而这种照料了被继承人呢叫适当分给遗产 我们说法条是不会写废话的，它既然专门用了两个字，它的含义就
1: 不
0: 一样。啊，我分给遗产，我其实只是适当的补偿给你。就如果说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被继承人这个老人，他可能他有子女，子女完全不照料他，完全遗弃，但是我作为邻居，我天天看他，我帮他买药，帮他洗衣服，我很照顾他。但这个情况下，我依然有可能拿到的遗产比真正的继承人要少。因为我只是适当分给，而他们作为子女，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
1: 嗯，确实是。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哈，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有一些孤老他确实需要照顾，也有很多人他确实是这个倾尽所有或者用尽心思，然后去把这个孤老就是把他养老送终的。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照顾人的这个人啊，他理应得到一些相应的这个权利。
0: 对对，
1: 所以就是到底怎么样做？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他可能没有具体的去问哈，他其实也是有所顾忌，他会想，哎，那个到时候他，我相信啊，很多人他在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我要拿走老人多少钱或者分得多少遗产，但是真的是到老人走的那一天，他留下来如果说有一部分这个遗产，尤其是像现在房子也比较值钱哈，一套房子什么的，他其实如果要是折换成现金的话，其实还是挺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保不齐大家就会觉得心里觉得不舒服，就会觉得哎，我为这个老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年回来之后，像您刚才说的，他只是适当的分给一些，那想相对来说心理的这种感受哈，感受度就会变差。那到底他们去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遗产哎，从分给变成分配，从简单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些补偿变成了真正的继承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我们说这个要变成真正的继承，目前在法理上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上来维护我们这些好心的邻里他们的合法的权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好心帮助或者照料老人的人，那我们就反正就简称为朋友吧，说起来方便一点。那么这种朋友呢，他的初衷，法律肯定希望他不是来图遗产分配的，他不是图利的，他是出于情分来照料，这是法律最希望看到的，也不希望引导到大家最后变成说我满小区找哪里有一孤老，满小区的找哪里有孤老，我抚养完了我就当生意做啊，这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说在日常这种照料朋友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去留存一些证据啊，你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我说我去照顾一个老人，然后我每天到他家门口我打个卡，跟他合个影，我让他签个字这明显就是我要说我是好心照料，法官也不信，我自己都不信，对吧？那么一般来讲，在生活当中哪些证据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这才是重点。那比如说我帮老人去配药的，我可能拿我的微信支付宝给他付钱，那会产生这个配药的缴费清单。那么还有呢，我帮他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会有这些小票你比如我自己可能家里面老人还不老但是我经常在买一些成人尿不湿啊什么的，那总不能是我自己用吧这个也是一种证据然后还有像是那个街坊邻居之间的证言这也是一种，然后还有呢跟老人之间的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啊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有作用的东西。还有像我跟比如说老人现在在养老院里呢，我经常去看他那么我跟养老院之间的一些沟通记录，我帮他垫付养老费啊之类的这些也都能够作为这个我对他进行照料的一些证据我们通常而言啊，就是这样一些自然形成的证据能够比较有效，大家就是日常的时候注意留存下来，至少保证自己这么多年的照料啊，自己没有特别大的垫钱进去亏损进去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实现的预期因为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朋友呢他也是他父亲照顾了一位老人很久然后最后是老人也去世了，然后他父亲也去世了但是去世的老人呢他有一个配偶，那么当时在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涉及到只有一个继承人，就是他配偶然后还有就是我朋友已经去世的父亲。那么他这个父亲当时照料了人家老人很多，但是配偶一直都很不待见这位父亲所以这个配偶他就不想要分钱给这个父亲，然后最后子女就是觉得一定要帮自己爸爸争一口气就打了官司 啊，那打了官司之后呢，法院就觉得你的证据是不充足的啊，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支持，就最多医药费稍微支持几万块钱。
1: 嗯
0: 啊，那但是这个明显的就是他父亲的收入几十万，但是卡上留下的钱远远没有这么多。
1: 嗯
0: 啊，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很多钱还是花在了老人身上，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啊，所以最后呢，子女还是想啊，反正父亲帮他也不是图钱，
1: 嗯
0: 啊，算了也就算了，
1: 就不了了之了。
0: 对，
1: 嗯，但是所以有一些情况，大家还是要想留下这些证据，倒是也不是为了图老人的钱，但是最起码事后自己不要就是含了自己的

0: 心，对吧？
1: 对，
0: 好心人不要寒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讨论过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然后其实如果说老人是有这个意向的，然后我觉得倒也是未尝不可哈，就是他们之前有这样
1: 的
0: 一份协议。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他是一位孤老嘛，他确实他也是没有妻子，没有配偶，然后也没有子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这样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实也是双方之间最好的一种保障，对吧？一方面就是我这个照料人，我会一直想去照料你，对吧？然后另一方就是他最起码不会中断，不会因为哎就觉得太累了，或者说是怎样，或者说觉得想一想好像又觉得不太对，或者其他人又在旁边吹了吹什么风，然后就停止这个照料。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老人他心里也会觉得更稳妥一些，对吧？就是你现在对我的照料也相对稳定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的照料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环境啊，而不是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来说吧，我觉得他可以去商量，去权衡一个更有利于双方的这么一个办法，然后最终去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典型案例吧。今天其实我们也说了哈，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发布了3起权威的典型案例，针对这个老人的遗产继承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具体来讨论一下。那第一个判例呢是独居孤寡老人无直属亲属，亲友长期照料的案件，就和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分享的自己的事儿哈，有一些类似之处。那我们先请夏律师来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案件本身。
1: 好的，那这个案子的案情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名独居老人葛乙，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呢，没有订立遗嘱，他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也都已经去世了。那么从2019年开始，这个葛乙他的堂弟某甲夫妇啊，他就时常上门探望这个乙。那在乙生病时候啊，予以了各种各样的照料，而且在他生病的时候，也对他进行了送医救治。那么2022年，葛乙病逝以后，那么这个葛甲夫妇又为其操办了丧事啊，进行了这个扫墓祭奠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葛乙生前他留有的房产、存款及保险金等遗产啊，由于没有亲生子女，也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那么葛甲夫妇对葛乙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那最后呢，就是由这个葛乙所在的辖区的民政局啊，与这个葛甲夫妇之间进行了一个关于遗产的一个诉讼。就葛甲的意思是说，你民政局作为他现在的遗产管理人啊，我对他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照料和抚养，那么现在我希望分得其中的全部的遗产。那这是当时葛甲夫妇的一个诉求。那么后来法院呢，结合两人的抚养照料时长和实际付出等综合因素啊，评判就是认定葛甲夫妇虽然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就他们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因为长期对葛乙进行了照料，还妥善办理了后事等等，所以依法判决说两人可以分得葛乙名下的一定的存款和保险权益，共计大概130多万元，那这个剩余的遗产啊，就没有说全额都给到这个葛甲夫妇，剩余的遗产因为没有继承人呢，就是由民政局依规申请处置啊，经法院拍卖变卖之后，收归国有，用于这个公益事业。
0: 他其实也是像您刚才说的，他是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分给，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他其实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遗产分配，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您说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是照料抚养，对不对？
1: 对。
0: 那照料抚养较多，具体它包括哪些行为呢？是不是就是更多的是以这个我给了多少钱，或者我付出了多少金钱为主，还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陪伴啊、做饭啊、陪护啊，这些可能很难用这个具体的金钱来衡量的行为，它也会就是综合的权衡在里面，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1: 好的，这个照料抚养这一点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范围。首先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提供经济来源， 啊，给到老人养老，这个当然是照料抚养的一部分。
0: 嗯，
1: 但其实法律上更看重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提供精神依托啊，提供精神慰藉啊，哪怕我一分钱没给他提供过啊，但是我经常陪他聊天，我经常宽解他的一些烦恼啊，我经常上门陪他一起喝喝茶什么的，这个其实也能被理解为是照料的一部分啊，或者说我去帮他洗洗衣服，我去帮他擦擦身子之类的啊，都算是照料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要提供照料抚养，我就必须要提供金钱，啊，这个是没有这样子捆绑的说法。所以那么在就是刚才我们从那个案例当中啊，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生前对他进行抚养，另外一方面法律其实还考量了这个葛甲夫妇对于这个葛乙身后的这个后事的处理，他也算在这个遗产分给的这个考量因素当中。
0: 对。然后至于要保留哪些这个证据，刚才其实夏律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哈，
1: 是
0: 就是比如说你帮老人配药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呀，然后陪老人经常这个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比如邻居的这个作证啊，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在一些机构里或者医院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辅证啊，其实都是可以加以证明的。当然有些事情可能要提前留一些心哈，比如说你的这个支付记录不要就是早早的删除，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跟老人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啊，或者和相关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机构的这个聊天啊，也要就是适当的去进行保存，然后不要刻意的去删除。还有另外呢，就是相关的聊天记录要保证它的完整性，然后不要觉得哎，我想就是删掉一些，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或者比较容易看，然后可能你这个证据到时候就很难作为一个标准的证据呈现了，因为它可能存在这个篡改的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保留证据方面啊，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啊，就是老人遗嘱指定亲友作为遗产管理人，但是亲属呢后续产生了一些纠纷。哎，我们再请夏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
1: 好的，那么也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这个案情里面呢，是有一位孤寡老人黄某啊，他没有任何子女，那么配偶和父母呢也早已离世。那生前他与侄女小娟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小娟照顾其日常起居，并负责办理身后事。那黄某还亲笔写下了遗嘱啊，载明这个百年后一切由侄女小娟处理啊，与任何亲戚没有关系。那黄某去世以后呢，小娟就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后来那黄某的弟弟妹妹以及自称是黄某养子女的小英小明就遗产归属问题跟这个小娟产生了纠纷。那为了合法管理还有保全遗产小娟就向法院申请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并将其他亲属列为被申请人。那法院审理以后啊，这个地方其实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遗赠抚养协议里面遗产是小娟来继承然后现在管理人也是要由小娟来担任。那法院肯定是要审核这个当中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影不影响小娟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那法院经审理之后呢，结合黄某的遗嘱还有丧葬办理记录以及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依法判决指定小娟担任黄某的遗产管理人。后续呢，各方还另外通过继承诉讼完成了这个遗产分割。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啊，它其实最核心要跟我们讲的并不是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效力如何，而是要强调一个说就是哪怕你是作为遗产继承的其中一份子你也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这种看似利益冲突的点其实不影响遗产管理人身份的享有这个是这个案例里面最强调的一个问题。
0: 其实里边你会发现有这个遗嘱指定的管理人，他也有这个法定的管理人。
1: 对，是的。
0: 哎，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效力到底是谁优于谁呢？
1: 这个呢，我们讲目前法条上面1145条，它很明确的规定是说遗嘱指定的遗产的管理人是完全优先于法定的继承人的。因为法条上面的表述是这个样子，就是遗嘱第一顺位括号一是遗嘱执行人，第括号二才是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由继承人共同推举管理人。 所以那么就是法定的人员成为遗产管理人的前提就是没有遗嘱执行人。
0: 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但是你同时也有一份这个遗嘱的，那你肯定是要

0: 按遗嘱的这个要求然后来进行落地，而不是说按照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进行分配。
1: 是的是的，除非我们说遗嘱本身的效力它存在一定的瑕疵、
0: 嗯、
1: 啊，否则肯定是遗嘱优先的。
0: 那什么情况下遗嘱的效力会出现瑕疵呢？
1: 比如说遗嘱上面它那个遗嘱的形式它不合规啊，比如它是那个口头立的遗嘱啊，那然后现场又没有见证人、
0: 嗯、
1: 那这肯定就、
0: 哦、这就是遗嘱可能
1: 遗嘱形式上有问题、
0: 哦、
1: 然后还有遗嘱它的签字效力啊，比如说遗嘱上面签字的笔迹跟这个老人生前其他的笔迹不吻合、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他遗嘱当中可能处理了其他人的财产
0: 哦、
1: 就比如夫妻共同财产他没有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他 把配偶的财产 也处理了，那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瑕疵、
0: 嗯
1: 总之呢就是遗嘱本身有瑕疵的呢，这个遗产管理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遗嘱来进行指定。
0: 嗯，所以也就是只要是一份合法的合规的可以顺利落地的遗嘱，那就肯定是按遗嘱来继承。但如果说这份遗嘱本身有瑕疵的话，那肯定是要重新做这个分配的，对吧？
1: 对
0: 啊，那普通人立遗嘱，指定管理人需要有哪些这个细节呢？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后续的家庭纠纷，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我们说呢，在以前，民法典之前，其实大家会比较提倡去做公证遗嘱，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比自己写的任何一份遗嘱都优先，
0: 对，
1: 但现在呢，就是公证
0: 最后一份了
1: 啊，公证现在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优先，
0: 是的，
1: 但是公证遗嘱它的公证的公示力其实还依旧还是在的，
0: 嗯，
1: 我只要不在公示遗嘱之后还去写别的遗嘱，其实公证遗嘱还是相当容易生效的一份遗嘱。
0: 而且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如果后面的遗嘱不成立的话，可能还是会
1: 对，还是可能会
0: 移到这个
1: 公
0: 证
1: 遗
0: 嘱上。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是公证遗嘱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它会更容易落地一些啊。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公证遗嘱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对于这个法律啊，对于继承啊，对于遗嘱啊有没有过多的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1: 是的，
0: 相对来说更安全有保障一些啊，也是为了避免后续的一些家庭纠纷。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案例吧。这个也非常现实，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警示意义哈。就是继承人口头或者书面说放弃继承，但是私下呢却去偷偷的领遗产、花遗产，想以此来逃债。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如何来进行判定的呢？夏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典型案例。
1: 好的，那么一样呢，先是来看一下这个案情。案情里面，首先杨某他生前曾向华某和马某借款共计100,000元。那杨某去世以后呢，债权人将杨某的三名，也就是这个被继承人三名的法定继承人，杨某的父母和女儿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欠款。那么在案件审理期间呢，三名继承人他们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声明，明确表示说我们放弃继承杨某的全部遗产。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法律上规定，你继承了遗产你就必须要承担债务，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那你如果不继承你就不用承担这些债务。那么所以呢，就是当时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就驳回了债权人要求继承人还款的诉讼请求。那结果呢，在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三名继承人私下擅自分割了杨某的遗产啊，债权人肯定的判决完之后也不甘心嘛，就不相信他们真的会放弃，所以一直也就盯着啊。那他发现他们私下里分割了杨某遗产之后，就另行向法院申请指定当地民政局作为杨某的遗产管理人，进而主张自身的债权。那这个地方其实债权人的做法也是非常聪明，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说再去起诉这三名继承人，而是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他的遗产管理人。那经法院调查后呢，查明这三名继承人是假意放弃继承实际占有遗产的这个事实啊，法院查明了，所以经调解呢，各方最后达成一致啊，继承人是承诺在实际占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并承担债权人支出的律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法院调查完之后啊，好像没有出现民政局。但是最后的这个处理呢，对于债权人来讲，反正是一样的，我拿到钱了。所以对债权人来讲也算是一个妥当的处理。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认为是还是蛮有趣的，债权人的思路也好，法院最后处理的这个情况也好，非常值得来跟大家深入的去挖掘和分析其中的一些法律逻辑。那我们

0: 首先说债权人这边啊，
1: 嗯，
0: 他为什么我说他直接起诉民，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
1: 嗯，
0: 是因为三个继承人他不是放弃了继承嘛，就形式上面放弃了继承，那么按照他实际上面没放弃
1: 对
0: 啊，但是。债权人他等于是一个就是顺坡下驴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们既然形式上放弃了，那么现在这些遗产他就应该是没有继承人的，就收归国有嘛，收归国有就是应该民政局来管嘛，那现在就是你们放弃的情况下，我不否认法院上一份判决的效力，
1: 嗯
0: 啊，你法院判的是有效的啊，但你有效之后就是民政局应该做遗产管理人，那我应该来问民政局去索要我的这个债务啊，那这个思路其实本身并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在调查过程当中啊，其实法院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
1: 嗯，
0: 哪怕他说发现了跟之前判决事实有不符的地方，法院还是依旧纠正了这个错误的事实情况啊，认定了这三个人是假意放弃实际占有遗产，
1: 嗯
0: 啊，他并没有说把民政局拉进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因为民政局拉进来做遗产管理人呢，你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要把遗产先转移到民政局的控制之下啊，然后再由民政局来跟这个债权人处理，这个当中流程可能也会变得更复杂。
1: 我在想，是不是债权人本身他也没有说想具体由谁来管理这份遗产，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撑三位真的是去花了这个钱或者是怎样，他倒是不如说我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要求或者程序说，那我就要指定一个这个继承人，
0: 是
1: 吧？或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然后这个时候我那相关的这个权力机构他可能就会去调查去了解，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三个人去花这个遗产的人他就浮出水面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债权人的做法其实他是完全就是顺着法律逻辑走，他非常的聪明，这样一个做法，
1: 确实是哈，那我们法律上面到底是如何认定这个真放弃和假放弃的呢？是不是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动用这个财产或者花这个钱？
0: 其实这个我们说继承遗产的过程当中啊，存款我们可能很难去监督啊，但是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不动产或者说接近不动产的动产，比如像车，那这个房子和车这个东西日常有没有在使用，其实是挺容易监督到的，你像有一些债权人他们可能会专门安排员工啊，或者安排帮手就盯在这个房子这儿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啊，甚至有可能就那个当然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啊，不要去在别人家里面装什么监控啊之类的，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但真的现实当中碰到过有人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就是我碰到过，就是有人在这个就要盯着这栋房子门口装了监控，然后被人家发现之后人家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之后其实两边都会批评，
1: 对
0: 啊，其实是两边都会批评，那所以像他们这个情况里面呢，要说真放弃假放弃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像刚才债权人他的那个起诉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真放弃，这些遗产老早应该要归到民政局的管理之下了，你说你是真放弃，但是遗产又没到民政局手上，这我肯定不能相信你是真放弃，就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讲，你所有继承人都放弃，你不是所有继承人都放弃，那么总有继承人继承，我就总能问这个继承人去要，如果所有人都放弃的情况下，我才会有一个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放弃的这样一个疑惑在，那都是真放弃的情况下，我应该找民政局啊，但是民政局跟我说，我没拿到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我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是假放弃这样一个情况，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这个作为债权人遇到这种继承人想要逃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最好的或者是最有效的一种维权途径了呢？
0: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来讲啊，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种维权的方式。我们当然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你就像那个因为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日常都会有一些往来，你通过跟他们的一些沟通啊，就是了解一下最近这些财产的情况什么的，也都能作为一份证据来说啊，比如说问他，那你们这个房子现在给人家民政局没有啊，或者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变卖到变成钱捐款啊之类的，其实按照那个正常的逻辑，对方是应该要给一定的回应的，当然恶意的骚扰别人还是不可取，那只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大家都放弃了，我找民政局，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

0: 案件最大的这个意义其实就在于告诉我们这些债权人，本来你是占理的，就是你也可以有很多合法合规的途径去主张到自己的权益的，就千万不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刚才我们说的装监控啊、威胁恐吓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本来自己占理的到最后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法律
1: 的
0: 惩罚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它是有合法途径的，也大家建议大家都用这种合法的途径来维护

0: 日替父母还债呢？
1: 这个欠款的问题呢，其实就像刚才有提到过，它是肯定是在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所以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其实这个不能说有偿还义务，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遗产管理人欠别人钱，但行为上面，遗产管理人需要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0: 其实他又分配这个遗产
1: 来进，对对对，这个其实是算是分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把债还干净，
0: 对，
1: 你有剩余的你才能去进行分配。
0: 哎，
1: 那么子女会不会被强制呢？就是同样的，就是子女也是在继承的范围内，你继承100万，房贷200万，你就只还100万。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继承300万，房贷100万，那还完你剩200万。
0: 嗯
1: 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不继承，你就不用还。
0: 嗯，然后如果是多子女家庭，或者是需要有很多个继承人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平均的去分配这些债务。
1: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0: 确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它其实它是有一个流程在的，而且它其实也是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的，就是你有继承权，你也有偿还债务的这个权益。如果你没有继承的话，那这个偿还债务也就跟你没有关系，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子债父偿、父债子偿这种事儿，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是他的，那他一定要做好这个还款的这项动作的。
1: 对，是，就是但是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现在法律规定上不提倡父债子偿这样一个传统理念了，但是同样的法律也不支持就是所有的债务让老一辈担，所有的利益让小一辈享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说在现实当中碰到过很多人家比如经营公司都用父母的姓名来做法定代表人啊，父母来代持这个股份啊，然后其实私下里又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资金转移到孩子名下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法律上同样是不被支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债权人呢，他的维权途径啊，就他的维权理由，除了继承人假意放弃以外，还可能有这个恶意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里面呢又可能涉及到一个撤销之诉啊。那我们是说债权人啊，在发现继承人或者甚至是被继承人生前就有这种转移资产的倾向的，那么我们要在发现这种事实以后的这个处置期间范围内去及时的提起撤销权的诉讼，把他们这个转移资产的行为给撤销掉。你比如说房子先转移给第三人，再几经辗转低价转移到孩子手上啊，这是常见的一种转移资产的做法。那这个同样的在我们法律上是不提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虽然没有要求父债子偿，但是你同样不能利用父母和利用继承制度来逃避债务。
0: 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想问一下，如果家人互相不信任争遗产，能不能主动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什么情况可以申请？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我们说这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它的初衷就是让被继承人在生前能够指定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来做遗产管理人，所以它的第一顺位是遗嘱执行人。那么如果说大家就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继承人互相都不信任，那么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某一个人来做遗产的这个管理人。那这种指定当中呢，首先我们可以从继承人当中去指定啊，这个当然可以，但是在继承人彼此之间有矛盾，谁都不愿意让步的情况下，法院这个指定可能就存在一定难度啊，可能就会指定你，比如像这种律师啊、会计师啊，或者说是民政局啊之类的，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来做。那我如果现在 A、B、C 三个继承人他们有争议，我法院指定 A， 我这个属于是让 B、C 来投诉我，对吧？这个肯定解决不了矛盾，所以我就会指定第三人来做他们的管理人这样子。同时呢，第三人如果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其实对于整个遗产分配的帮助会更加的大一些。
0: 而且也会更加合规一些啊。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对于这个遗产继承人来说，他们也觉得会更公平一些。
1: 对，
0: 按照法律要求嘛，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就以前我们也聊过，有一些多子女家庭的分家析产问题哈，就是当这个遗产的数额变大之后，可能大家之间的这个对于遗产分配的这种感受度可能就不同了。尤其是有一些子女，他可能在照料老人方面付出的更多，有一些子女呢可能不管不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出现矛盾的这个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要讲情理，另一方面也要讲法律。

0: 对，
1: 所以有一位专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登场的话，可能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个矛盾哈，可能得到更好的缓解，
0: 是的，
1: 同时也不至于破裂。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闹上法庭变成诉讼的时候，这一家的关系可能就真的是破镜难圆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调解者或者是这样一个管理人身份出现，做一个内部的调解的话，应该是一个更完美，相对来说更完美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有网友他说，遗产管理人有没有报酬？他说，普通人帮忙打理遗产可以索要劳务费吗？哎，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哈，就是你会发现遗产管理人他其实有很多任务要做哈。如果说他本来就是继承人，那我觉得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他本来不是继承人，他只是一个遗产管理人的话，哎，那他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精力啊。
0: 嗯，
1: 那他可以索要劳务报酬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民法典刚刚推出的时候啊，在我们律师同行之间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律师朋友之间当时聊起来啊，就说，哎呀，这个以后是不是能作为一个业务来做，作为一个产品来推出来。因为确实在民法典的这个就是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这一章里面有明确规定到，遗产管理人可以索要适当报酬。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普通的这个一般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呢，你可以索要这个劳务费然后如果你是专业人员，你比如像律师啊、会计师啊担任遗产管理人，你同样也可以索要费用。
1: 嗯，
0: 那么这个费用呢，通常你想律师和这个会计师做遗产管理人，这通常就是跟被继承人在生前以遗嘱和合同形式来确定下来的所以那么这个费用应该说是白纸黑字会写清楚。那么如果我是这个比如说亲戚朋友我被继承人推举成为遗产的管理人那么我索要相应的这个报酬呢肯定是可以，
1: 但是好像很多人
0: 对数额高低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那一般来讲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我现在是要上班的那我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或者说甚至占用我上班时间，我来做一些遗产的管理，那么我就参考误工费我来考虑一些这个报酬，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当的一个逻辑总归是遗产管理人是来给大家解决纠纷的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再制造出矛盾来，大家什么为了我的这个遗产管理人劳务费，我什么还跟继承人去打官司，这个就等于这个事情就比较可笑了。
1: 就开心了，因为作为遗产管理人如果是专业人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如果作为亲戚朋友来说，那其实除了能够作为遗产管理人这件事情之外，还寄托着很多这个遗产所有者的一些信任。
0: 对，因为我们想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工作其实是很繁重的你就像我都别说自己家里面爸妈了，我自己有多少银行卡，每张卡多少钱，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脑子晕，
1: 都不是很清楚，
0: 都头晕。
1: 对对对，
0: 我经常会有哪张信用卡我忘记还钱，就差几十块就忘记还对吧，那更不要说是去管理另外一个人的财产。那
1: 这
0: 一整个清单列下来它就要费很大的功夫
1: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我现在就有遗产马上就分好了，对不对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更类似于信托
0: 有一点
1: 这个感觉。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看到过这个案件，当然他不是养孩子，也不是养什么什么其他，他养一个宠物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全部交给他一个朋友管理，然后就去帮他养自己家里的一些猫啊狗啊这些小动物。然后当时大家也是在说这样的遗产管理人他如何能够做好这件事情，谁来监督呢，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你如果是真的是管人，那个人就算他还小，他会长大，他会就是去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猫猫狗狗的他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而且如果真的是这些猫狗他离世之后，因为我们也知道小动物的寿命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他离世之后，那剩下的这些钱又交予谁呢？在遗嘱当中都没有做这样的具体的明确，所以大家也是在做这个对于这种类似于信托这样的一种形式的遗产管理人哈，也是觉得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比较长的，持续多长时间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0: 对
1: 对吧？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对于他这个如何来履职，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去世的这个人的这种心理的预期，其实谁来监督，好像也是难以来说明的。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法律它永远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目前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也是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新的一个制度

0: 肯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法条还不完善还不全面的点。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遇到纠纷，我们最首推的还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些社区的调解的机构啊来进行调解，不要把矛盾激化。这个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死者为大嘛。你对这些遗产的事情大家真的不可开交，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个不太挂得上面子的事儿。
1: 确实是。那我想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其实它也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
0: 是的。
1: 对吧，就让一些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些孤老，他们的这个遗产有了一个更加合法的又能够符合自己心意的托付，其实是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有一些出现家庭矛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家庭然后能够破镜重圆，对吧。我觉得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定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请夏律师来给大家一些建议，你来说说。
0: 其实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我们要概括来讲，最根本的就是为了让老人放心，让小孩子省心。这个是我们说的他最根本要追求的一个目的。所以让老人放心呢，其实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原本完全可以参照破产管理人，你就强制指定必须是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做，那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好。但为什么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就是为了让老人要安心，让老人能够真正的有自主决定权的去委托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管理自己的遗产。我们哪怕说去委托律师，也不可能我今天我可能现在躺在病床上，我小红书翻一翻，我就去找个老人啊，找个律师，不可能。我要找，我也是找自己认识的人，信得过的律师。对吧，所以这个是让老人要安心。那么让小的要省心的，其实就是希望指定出来的这个遗产管理人能够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这个才能真正让小的要省心。否则就是遗产管理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物啊，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随着大家资产配置的复杂程度的升级，遗产问题才越来越复杂。
1: 确实是这样啊。遗产管理其实管的是财产，但守护的却是亲情和公平。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帮助每一个家庭去厘清继承规则，提前规避风险。也再次感谢夏律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2: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21: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3: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4: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5: 哎，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1: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6: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7: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8: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1: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5: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 每周五 FM100.3 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专职心理教师顾逸田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顾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位四年级男孩小潘的故事。这个孩子啊，长得挺帅，性格开朗，也能说会道，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很讨喜的孩子。他的妈妈原本也觉得自己很幸福，但问题出在孩子非常粘人，尤其是在学习上。从一二年级开始，他一遇到不会的题目就立刻跑来问妈妈，而妈妈也每次都耐心地教他怎么做。但是啊，到了三年级，题目变难了，妈妈有时也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可是还

0: 孩子还是习惯性的依赖他。现在孩子上四年级了，妈妈发现自己根本教不了，特摇头说，我不要学，我学不会的。现在这个孩子的生活几乎只有做作业和看书，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妈妈问他愿不愿意报一个兴趣班，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说不想。这位妈妈很疑惑，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开朗自信的孩子，一遇到新事物新挑战，第一反应就是不愿意做呢？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像小潘这样子的孩子呀，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这些孩子往往在低年级时表现正常，甚至聪明伶俐，但是啊，到了三四年级，随着学业难度的提升，社会竞争加剧，长期依赖成人，缺乏自主尝试的隐患就会暴露出来。他们普遍呈现出一种能力与信心不匹配的状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这不仅仅是小潘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畏难行为。我们可以再多看看两个非常生活化也特别典型的例子，家长们也可以听一听，是不是感觉有一些场景似曾相识呢？第一个例子，关于写作文的经典拉锯战。孩子一看到作文题目，比如我最难忘的一天，不是静下来思考，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表现。行为上会反复抱怨，我不知道写什么，我没有什么难忘的，妈妈你帮我想一个开头吧。然后啊，在书桌前磨磨蹭蹭半个小时，可能只写了一个标题。语言上他可能会说，哦，我作文最差了，肯定写不好，我们班某某某写的才好呢。第二个例子，关于交朋友或是课堂发言，特别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课间或活动时，孩子总是独自一人，看起来很安静。当你鼓励他去和同伴一起玩的时候，他会说，我不想跟他们玩，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哎，我就在旁边看看也挺好的，等等理由。在课堂提问时，即使他知道答案也绝不举手，如果被老师点到，可能会满脸通红，声音很小，或者是干脆说我不知道。事后问他，他可能会说因为担心害怕说错别人会笑话。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呀，孩子们的畏难为的不是写作业交朋友，而是可能产生的失败评价和被拒绝的尴尬场面。不难发现，无论是写作文还是交朋友，畏难行为的剧本的核心非常相似。第一，孩子在心里把挑战的难度和失败的后果无限放大了。第二，在行动前呀，就先给自己下了我不行的结论。第三，因为回避能够立刻的解除焦虑，于是这也就成为了他最熟悉最依赖的应对方式。所以畏难行为就像一个警报器，提醒我们需要去关注更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坏习惯去纠正。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畏难行为吧。就是指孩子在遇到未知事情或者客观困难时，感觉自己做不到，从而出现逃避、退缩、拖延和依赖他人的行为。这里的难往往是真的遇到困难，光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或者是自己不自信，觉得这件事自己做了也会失败。这里畏的往往也有以下三点。首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失败，担心别人会讨厌自己，也可能是自己不想看到或者不想接受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为自信或自尊留有一线余地。我不是不会，只是我不愿意做而已。孩子越是畏难，越是自我价值感低。

0: 他不能专注于当下的事情中，因为害怕自己做不好。现在的很多孩子呀，他们聪明善良，在生活上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在心理上却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菌的舒适区里。他们身上常常有一些共同点：一，被过度规划，时间被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填满，很少有机会自主安排去经历那些由自己发起自己探索的活动；二，被过早干预，当他们刚遇到一点挫折，露出一丝困难时，基于帮助或指导的成人就会立刻介入，这无形当中呀，也剥夺了他们自己与困难周旋的几分钟宝贵时间；三，被结果导向的评价所包围，现在呀，他们常常得到的反馈是真聪明，或者是做对了，而不是我看到你很专注，你这个方法很有新意，这会让他们误以为只有聪明和正确才值得被爱被认可。畏难行为这盏警示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行为，水面之上是孩子在学习上遇难题不思考直接求助，在生活上呀，对新鲜事物直接拒绝，就比如那个滑板，在兴趣上只固守自己觉得安全的领域，而这些都是冰山的山顶，而真正驱动这些行为的巨大冰体都隐藏在水面之下。那是什么呢？其实啊，主要是三种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第一是低自我效能感，说白了就是孩子内心深深觉得我不行，这不是一种谦虚，而是他长期缺少靠自己成功解决挑战的经历，打心眼里啊怀疑自己的能力。第二叫做习得性无助，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词，意思是孩子从过去一求助就获得帮助的经验里学到了一条捷径，也就是我自己努力没有用，但是依赖别人立刻有效，所以啊，放弃尝试成为了他眼里最省力最不痛苦的办法。第三是对失败的过度恐惧，他会把这道题我不会做悄悄等同于我这个人不够好，他会觉得尝试之后如果失败了，那种可能暴露无能失去认可的风险比不去尝试虽然学不到东西但能保持现状的代价要大得多，在这背后啊，其实往往藏着他们很深的焦虑。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啊，我给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个三步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第一步，共情与识别。当孩子说我不会，我不敢时，我们先别着急说这有什么难的，而是走过去，蹲下来，抱抱他，尝试说出他的感受。这道题看起来确实有点复杂，让你心烦，是吗？或者这个滑板动作有点吓人，你害怕摔倒，对不对？这时我们得先分析，孩子是真的能力不足，遇到了普通困难，还是被想象中的巨大压力吓住了，产生了畏难情绪。健康的遇到困难，孩子可能会沮丧，一时情绪失控，等情绪缓过来，还是愿意试试。这个时候，家长只需要做到情绪安抚即可。当得到家长的理解与鼓励，他会自己努力一下，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畏难行为呢，是习惯性回避，充满焦虑，还没开始就想要放弃，是一种不假思索，不经过努力就第一时间求助的行为。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更加耐心的引导。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家长的支持都一样的

0: 重要。第二步是商量与应对。当识别出畏难情绪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对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简单的任务，我们的目标不是直接给答案，把你应该换成我们想想，引导孩子自己思考出解决方案。对于复杂任务，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拆解任务，把任务分成几步，一一攻克。比如面对一道让他抓狂的数学题，我们可以说，宝贝，我们先不着急算出答案，今天的第一步特别简单，我们一起把题目大声读三遍，然后用你喜欢的荧光笔把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数字和词语圈出来，我们就只做这一步好吗？再比如学滑板，我们可以说，你觉得要安全地开始练习，第一步必须先做什么？今天想尝试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用手扶着墙站上去感受一下，还是让我扶着你试着在地平面上保持几秒钟的平衡？那么除了拆解任务，还有两个小妙招。一个是给孩子提供选择，赋予掌控感。例如，你看，我们可以先查资料，也可以先画个草图，你觉得哪个办法你先试试呢？另一个则是示范我们想的过程，说出自己的思考。可以说，如果是妈妈遇到这个事，我可能会先，因为……关键是让孩子体验想办法的过程。第三步，复盘与赋能。如果成功了，我们一起真诚点赞，强化他的成就感。看，你自己读懂了题目，找到了关键，这个办法真有效。如果暂时没达到目标，那么我们就启动成长型思维。这次没站稳没关系，我们看看从这次摇晃里面发现了什么。哦，原来是身体要再往前前倾一点，这就是一个超棒的发现，下次我们就带着这个新发现再试试。让孩子找到在探索过程中值得肯定的地方。当我们一次次带领孩子进行这样的复盘，孩子内化的将不是我怕失败，而是每次尝试都能告诉我一些新东西，让我离目标更近一步。这份通过具体经验建立起来的韧性，才是他能带走并用于任何挑战真正的成长性思维。请相信，当我们用接纳代替催促，用陪伴代替压力，孩子会在安全感中长出属于自己的勇气。克服畏难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段亲子共同成长的路程。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在家长实践这些方法时，我还想补充两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建议：先观察，再关心。第一，先观察。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卡住，就忍不住立刻伸手。这种急切的爱，孩子感受到的可能是一种压力，也就是他会觉得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我表现得不够好，或者他会让孩子立刻放弃思考，养成一有困难就抬头等答案的依赖。我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在心中默数十个数，观察孩子在这段时间里的反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这十秒里，孩子他自己又会重新动起来。 第二，再关心。当孩子迈出了那一小步，无论结果是否完美，请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他的努力和进步上，多夸过程，少评结果。正确的鼓励应该是，妈妈注意到你今天把题目反复读了三遍，这种不放弃的态度让我很佩服。虽然结果还没有完全对，但是你用的这个画图的方法特别有创意。昨天你需要问五道题，今天只问了三道，这就是进步。通过具体的过程性表扬，会帮助孩子把自我价值与努力绑定，而不是与天赋或是结果绑定。最后，我想对家长说，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孩子的畏难情绪，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忍心。看到孩子挣扎时，我们的本能是冲上去保护，但真正的爱是相信他有能力在挣扎中长出自己的力量。请记住，你不需要成为完美的家长，只需要成为愿意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家长。
1: 我们邀请到了家定区教育学院德言员谭海燕老师啊，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点评。
2: 主持人好，郭老师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婷乔鹤育儿有方节目。刚才听了顾老师的分享，真是说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面了。一个看起来很阳光的孩子，怎么一到学习，一遇到新事物面前就变得犹豫退缩了呢？顾老师从小潘的故事入手，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帮我们看到了孩子说我不会，我不敢背后真实的原因，其实不是懒，也不是笨，而是心里面那座怕做不好、怕被笑话的冰山在起作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教研员，我特别认同顾老师的分析，孩子的畏难行为其实是一种适应性反应，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与环境互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这背后呢，往往隐藏着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对失败评价的过度担心，以及因缺少自主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依赖习惯。顾老师提到的第一，自我效能感、习得性无助、过度恐惧失败，这三点确实也抓住了问题的心理根源。更重要的是呢，顾老师的三步法为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要从纠正行为转向支持成长，来培养孩子的心理能力。畏难呢，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一种信号，一种警报。这个警报声不是在说我不想做，而是在表达我怕失败，我怕让你们失望。顾老师的三点分析呢，正是帮助我们听懂孩子的这种警报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一种困境和想法。这正是我们培养孩子心理韧性的关键一步。那么基于顾老师的分享，我也想补充两点建议也仅供家长朋友们参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呢，要创设一种微挑战的任务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体验，要去做，要去体验。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夸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小成功中长出来的。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孩子跳一跳够得着的小任务，比如说让孩子安排一次周末活动的部分环节，教家长一个他刚学会的单词或者一个动作，尝试自己去便利店买一样东西等等。关键在于我们的任务要轻，目标要清晰，完成呢也要及时的给孩子一种鼓励， 重点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让孩子真正的体验到，原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在家庭中营造一种试错安全的家庭氛围，把失败当作学习的一部分。那么孩子对失败的恐惧，其实往往也反映了家庭，我们家长对错误的一种态度。我们家长可以带头示范，坦然分享自己遇到的困难或失误，比如爸爸今天开会说错了一个数据，有点尴尬，但我记下来了，下次会更仔细。妈妈，这个菜炒咸了，不过我发现我可能是火候没有掌握好，我下次改进。当我们把对话从结果对不对转向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白，犯错不可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错误当中成长，学习到下一步的一种进步。最后，我想再次呼应顾老师那句话，那么教育慢慢是慢慢来的艺术，克服畏难不是一场速战，而是一段陪伴成长的旅程。所以愿我们都放下教育的焦虑吧，用理解与支持来陪伴孩子，让他们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来长出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好，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唐老师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真诚，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4: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千百年前的古代人为了顺利的度过热天，创造出了不少既清凉又风雅的古代黑科技。但从住房子来讲，原来了秦朝，也就是历史上称之为先秦时期，当时的首都辣辣陕西咸阳黄土高原上。为了避暑，官员和部分条件优越的富人建造了地下室，称为库室，洞窟的窟。这种经过装潢布置的详细考究的地下室，可以用来存放冰块。每当夏季来临，哪怕外头艳阳高照、热浪滚滚，贵族们辣里向照样是饮酒作乐，比春天还要惬意。完全不晓得外头是啥个高温，哪能一种大太阳。当然，对于穷人来讲，伊拉也有自家的经济实用型空调房、窑洞。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居民还有不少人住辣辣冬暖夏凉的窑洞当中。到了汉代，皇家的生活享受也有提升，出现了冬夏两用的空调房。冬季叫

0: 调地，下级叫清凉地。反正是挖空心思，有办法冬暖夏凉。唐朝的都城长安，繁商云集，出现了利用水行轨建成的商业化小市两屋。宫廷里的寒凉地始于定，小市便是个奢侈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让人抬眼落井的地步。大家熟知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造成功。天气炎热辰光，皇帝浩浩荡荡移驾到此地，是夏天避暑享乐，特指处理朝廷政务的重要场所。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逆天生活。七十以来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事两方。本期请听第五集，清音独独的小事房子。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威。
0: 古代的辰光，蛮多人家读书人家，还是稍微有眼钞票人家，有的个花园，热天么热天个啥个植物啊，冷天
1: 花草树木种的比较多，
0: 是个，而且里向有得亭子，四面通风，这个顺风凉是蛮适宜的。咁想到这个皇帝了啥，贵族了啥，这个顺风凉这种房子了、亭子了，哎呦，高级点，
1: 哎呦，高级点。皇帝呢，对这个方面考虑的还是比较多的。秦朝的辰光，皇帝呢为了避暑啊，以后呢。为的造一只叫阔室，
0: 哦，
1: 阔龙的阔，
0: 哎，
1: 阔室，啊，那么阔室呢，实质上呢，就是啥个呢？弄只地下室，
0: 哦，
1: 啊，弄只地下室，那么地下室里向呢，放个冰，放个冰块，那么每到天热，蹲在这个里向之后呢，一直在点人呢，就在这里向吃酒作乐，吃酒作乐，人家讲的难听点呢，有眼像啥？现在人家讲的夜店酒吧的味道，
0: 哦，
1: 啊，那个，那么就是。对于一般性的老百姓来讲，那么一直蹲在啥个地方呢？像那个中国的个西北部的，一点农民的吧，一点居民的吧，一直呢就是啥，蹲在窑洞里向。
0: 西北部这个窑洞啊，据说讲是冬暖夏凉。
1: 哎，窑洞就是冬暖夏凉。
0: 冬暖夏凉。
1: 哎，一个是对伊的来讲，就是啥个一种啥经济适用型的空调房。到了后代的辰光，这个皇室里向呢开始有的冬夏两用的空调房。那么一天冷的辰光呢，叫温调地。工地的地，
0: 温度的温，
1: 温调地。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叫清凉地。那么清凉地里向呢，一得有这个用石头做个床。
0: 哦哟，搿是硬的，
1: 石头做个床。那么这个在工地的四周呢，全部裹上这个就是丝巾的帘子。丝巾的帘子。那么还用这个牛皮啊，这种牛皮做个皮啊，放这个冒热后期的冰块。冰块绑好。那么还有那个啥小宫女啊，就是啥个拿把扇子啊，扑哧扑哧扇，这个尿盆里向那眼冰块的后气、冷气啊，扇到房子的各个地方去。
0: 哦，那所有人是会烫烫地，
1: 所有人是热啥头
0: 子，还是热啥头会烫烫地，蹲了里向是湿湿衣，里向的这个主人湿湿衣。
1: 是个，那么到那个唐代啊，这个长安出现了一种被人家笑死的凉屋。就像侬讲个，这个特亭子差不多的。那么一般呢，这种凉屋呢，侪是朝着这个，就是河浜旁边的，伊拉采用这个水行轨的方式，推动这个三轮的摇动。这个三轮摇动呢，就像人家民间的这个水车一样的。
0: 啊，那么伊要拿这个水送到这个房子里去啊？
1: 哎，水里向这个凉气啊，这个凉风啊，这个就是送到这个房子里。
0: 哦，不是拿水送到房子，水里向弄出来
1: 一个湿气，大概就是湿气送到这个房子里。
0: 就讲了水边头这种，毕竟不是房子，
1: 那叫凉屋啊。
0: 是的，侬等了这个靠近水边头，做个比较阴
1: 哎。因为直接利用这个啥个那个机械的原理啊，拿这个水啊送到屋顶。送到屋顶上之后呢？然后呢，伊的这个屋檐啊，立下来，
0: 自家立下来，
1: 自后立下来，形成过一种叫啥人工湿立，人工湿立，那么使这个凉气呢，到到房子里向，那么用这种水行轨造成功的这种凉屋，就是风凉的房子啊，伊是易落实，易环保，但是呢，这种高端的降温设施，它老百姓是不搭界的。
0: 哎呀，唐老师，侬这句话一讲，看样子，看样子伊这个收费肯定

0: 狗，
1: 嗯嗯，
0: 啊是啊，一般青年侬讲做里向做做伊毛毛辛苦啊是啊。
1: 讲起来是供大家消食的地方，但是人家一般性的老普通老百姓是不大可以进去啊。
0: 肯定要收费
1: 的。哎，侬这个。
0: 里向嘛买眼这个买眼茶啊，对吧？买眼稍微出眼花头，把个弄眼小的产品，买眼饮料啊。
1: 哎，搿是呀，人家吃吃茶哎呀。
0: 哎，侬啥一样不吃？不消费去坐了还是不来事？
1: 老苦百姓一般性是进不去啊。
0: 哎，坐旁边看看夕阳去，
1: 哎，
0: 是
1: 啦。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就是在唐朝这个唐懿宗的辰光，这个大明宫，
0: 嗯，
1: 大明宫呢有一只这个叫后梁殿。寒凉殿，一年就是采用着大规模的闭式建筑的体系了。后梁殿的建筑，以里里外外设置着交交关关的私厨。
0: 嗯，
1: 啊，这个吕氏呢，拿这个水液蒸笼起来之后呢，拿冰凉的湿气和冷风送到这个一只宫殿里向。
0: 嗯，
1: 啊，那么这种制冷设备呢，利用这个自然的风能，这个一个这个降温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哎，那么唐朝的辰光还有一只亭子，叫。紫雨亭
0: 哦，
1: 哎，紫雨亭也是啥个？就是啥个？是吕宋恶意吕出个亭子，叫紫雨亭。这个但是比跟上趟子讲个的这梁武呢，还要先进。
0: 伊这个是啥地方来呢？
1: 伊是在引进个这个三殿寺。
0: 哎呦，
1: 三殿寺本来引的。
0: 三殿寺引的。
1: 哎，三殿寺引。吕到了屋顶上之后呢，引人工一道四个屏障。
0: 哦。
1: 哎，四个屏障。
0: 屏风。
1: 哎，屏风。哎哎。那么这个辰光呢，这个是再从这个恶意上旅游来，引人工的种雨力。起到了这个降温的效果。
0: 哦哟，
1: 哎，那么当然，这个都有这个一点皇家贵族而已。搿你在对伊来讲呢，还有升级版的空调房。哎，葛末伊在啥个？实际呢，这个就是房子啊，
0: 嗯，
1: 建的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哦，
1: 哎，就是侬这个实际去比试的。
0: 哦，葛
1: 末像啥个呢？像你大家侪晓得个，就是承德个避暑山庄。
0: 哦，
1: 是吧？
0: 嗯，
1: 伊这个呢是造的，大概是1703年。
0: 嗯。
1: 要历经着这个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三个朝代，
0: 嗯，
1: 一共拢总要造了89年。
0: 嗯，
1: 哎，那么这个房子呢是清代皇帝天热避暑，特此处理一点公务的地方。
0: 嗯，
1: 天热的地方呢，一点皇帝呢是会得到这面的工作娱乐2500。
0: 保留到现在，
1: 保留到现在。
0: 侬像埃面搭还靠近这个北大湖，
1: 哎，北大湖
0: 像海一样啊，实质上像伊是这个湖浜呀，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湖啊。
1: 哎哎，
0: 嗯。
1: 搿那个那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0: 嗯，
1: 那么讲起这个老房里向的呢，就是古代造的点房子。
0: 哎，
1: 伊这个房顶设计呢，侪有讲究。
0: 那我要讲你一个同学人，
1: 嗯，
0: 估计有旁边房子，伊拉自家造的房子，用这种资金的是吧？
1: 嗯，
0: 倒啥垃圾有辰光好弄出来。
1: 嗯，
0: 搿木上起就硬笃笃。
1: 硬笃笃。
0: 保证伊拉屋里向，因为有得天井了，晓得伐？地浪向一种砖啊，一种像人家种青年的已经光上了，是吧？发黑的。
1: 哎，
0: 包进去就是。特别的硬，热天湿暑，刚进去的，就讲侬一进去，觉着像好像进了空调房间，这种。
1: 老早这种老房子了吧，造的侪是人家资金的份额。人家讲起来，这种房子是会呼吸的房子。
0: 哎，
1: 哎，侬像现在这种这个钢筋水泥造的这种是侪是没呼吸房子。
0: 一种就讲平房透气的，
1: 嗯，
0: 上头用种瓦板了噻。
1: 用瓦板的，嗯。那么伊这个瓦板呢，像老房里向造个这个房子的屋顶上这个瓦板，
0: 嗯，
1: 伊才一片一片叠起来的。
0: 哦，
1: 叠起来呢，瓦板当中呢还有一定的细缝。
0: 跟伊这个落雨是不是还要这个漏进来呀？落雨？
1: 一只瓦板一片叠一片叠上去。
0: 哦，
1: 叠上去的。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就是个房子里向的热气呢，会是从这个细缝里向呢跑出去，
0: 透出去。
1: 哎，那么自然风呢，还从这个这个瓦板当中啊，会得就是钻到房子里向来。
0: 嗯嗯。
1: 哎，古代造个房子从瓦片当中。就是可以起到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的。
0: 嗯，
1: 那么还有点那个大的大殿，你看皇宫里向大的大殿，
0: 还要高级。
1: 哎，伊这一般侪是采用个啥个松檐式的屋顶。
0: 哦，
1: 哎，松檐式屋顶呢，伊这个有啥个么子呢？覆盖个面积啊，要远远大于建筑面积的本身。
0: 哦，
1: 哎，侬就是讲的难听点，侬这只宫殿里向这个使用面积了吧呢，倒不哪能大，但是伊这屋顶结棍。
0: 哦，
1: 屋顶就是个。

0: 就讲太阳直接晒到，
1: 晒到一个。
0: 这个顶浪向，葛末凝下来，晒到外头一层，里向是只
1: 还
0: 有
1: 一层了。哎，葛末也就是外个
0: 阴凉的
1: 覆盖范围大，葛末阴凉的，中央降温嘛。
0: 是的。
1: 啊。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物，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李宋词人有一个叫周密。
0: 嗯
1: 啊，伊写个一本书叫《武林旧事》。
0: 嗯，
1: 伊曾经呢提到过一个皇帝呢，伊有一个避暑个地方叫翠寒堂。
0: 翠寒堂。
1: 翠寒堂。
0: 嗯，
1: 是这个翠寒堂，还有佛骨地、修德地、玉帝宫地呢，侪是伊个消暑个周家地方。
0: 嗯嗯，
1: 伊这点地方呢，侪是临死而结。
0: 嗯，
1: 所以呢，伊造个这点宫地呢，侪有个名字叫四帝。
0: 嗯，
1: 也称为凉帝。
0: 嗯，
1: 那么。就是讲，伊这个湿地外头呢，设置了交交关关的湿土，啊，那么通过这个律动，使这个水液呢转动起来，
0: 嗯，
1: 从而将这个湿氯啊引到这个顶子的屋顶上头，
0: 嗯，
1: 也是引到顶子屋顶上头，挨下去呢，就是自上而下，拿这个湿氯呢，就是从上头冲下来，
0: 嗯，
1: 形成功一副天然的，一副等于人家讲起来，一张那个湿氯嘛，那么那个湿氯呢？那这个就是凉风啊，特指湿气呢，才送到这个宫殿里向来。
0: 嗯，
1: 那么突然一来呢，等到这个宫殿里向的人呢，可以感受到啥风生湿气的这个清凉适宜。
0: 嗯，
1: 啊，那么伊外加考据了，
0: 哎，
1: 伊了这个就是翠后堂的旁边啊，布置好的交交关关的花草。
0: 哦，
1: 哎，那么随后呢，那风人那等于花草的香味啊，
0: 嗯，
1: 吹进这个宫殿里向。
0: 哦，
1: 宫殿。伊这个口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梳妆，
0: 哦，
1: 特意隔离它，就是水直接打进来的湿气。啊，那
0: 个伊这个梳妆弄了之后，种门缝了啥侪没着，侪塞不进去啊。
1: 梳妆里向呢，再用这个啥个金的这个盘呀，
0: 哦哟，
1: 盛这个冰霜、冰水，这个降温，
0: 降温
1: 冰块，
0: 哦哟，
1: 用这个冰块降温，这个可以讲是，其实是人家讲起来是人间仙境。
0: 哦哟，
1: 哎哎，
0: 这个里向侪民脂民膏。
1: 据说讲呢，有个叫红金露的好事啊。
0: 嗯，
1: 一到了这个就是这只臭后堂宫殿里向，冷到伊哪能程度啊？
0: 嗯，
1: 三伏天里向就是烈日浪，就是浑身发抖啊！
0: 哦哟，
1: 啊，
0: 这个读书人，这个大人啊，身体也不大好。
1: 这个就是讲三伏天里向烈得浑身发抖，不是被皇帝教训了浑身发抖，因为啥？这种环境造成
0: 太阴了，
1: 这里向太阴了。
0: 你估计这个三伏天里向外头太阳还是辣花花的，
1: 伊
0: 这个官袍穿了海也要穿个几层，官袍不好啥个穿个纱了噻。
1: 哎哎。
0: 规规矩矩，官袍穿好，领头扣没捂牢。
1: 哎，
0: 哦，进去是一记头冷了，吃不成。
1: 然后侬想想看，伊这个屋顶上的水是山泉水，
0: 引
1: 上去，
0: 本身引的。
1: 哎，山泉水引上去，屋顶上流下来，流下来形成过这个水里，水里这个还有这个梳妆那湿气隔开。
0: 嗯，
1: 啊，皇帝也晓得这个湿气这个太厚的，吹得不好，湿气隔开。还有外头这个花香。啊，这个就用这个风能可以吹进来，侬想这个环境多少好？
0: 这个真是香。
1: 哎，好，哎，我再翻进来。
0: 哎，又翻进来。
1: 一般个老百姓，
0: 哎呀，
1: 没噶许多个条件。
0: 哎，
1: 那么伊都只好哪能呢？自家做眼土空调。
0: 哦。
1: 哎，那么啥个叫土空调呢？
0: 啊，我得猜猜看啊，你猜猜看啊，
1: 侬猜猜看。
0: 金呀。
1: 哎，对个，哎。
0: 金嘛，侬想这个真的是。冬暖夏凉土空调呀，
1: 哎，就是了啦。明朝的辰光，啊，是交关人家屋里向呢，了啦房子里向打一只深的井。
0: 嗯嗯。
1: 那么，一直打那个深的井呢，也蛮讲究的。
0: 嗯。
1: 打那个深的井呢，它就是啥个湖底那个湖底啊，相通。
0: 哦。
1: 哎，那么这个啥个，只有这个烟雾的冷气呢，就会得引到这个房子里向来。
0: 哦。
1: 哎，那么啥个，从而起到这个降低室温的作用。
0: 嗯嗯。
1: 哎，那么。由于这个啥个地后这个烟雾啊，
0: 哎，
1: 经常于这个是这个是流动的呢，而且是保持恒温的。
0: 哎，
1: 那么到了天冷的辰光呢，伊这个风呢，出来一个风呢，就是南风。
0: 哦，
1: 出来一个南风，天热的辰光，就是送出来一个是凉风。
0: 阴
1: 的。哎，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民间的，一般老百姓的中央空调。
0: 中国人啊，就是真的是聪明，侬这个有钞票，富有富的这种享受啊。
1: 啊。
0: 穷人也不会得就是讲亏待自家的，特别屋里向老个老小个小啊。

0: 就是五十斤，
1: 哎，五十斤对吧？或者靠近湖帮，哪能想办法是吧？或者是弄个水车是吧？啥个，总归想办法的。
0: 哎，还有眼就是啥个，一般性农村上向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嘛，哪能？房子和房子间距两家头，就是啥热天室，房子间距里向条弄堂，一条弄堂呢，通风环境好的，根本就是。弄得竹炭啊，或者啥呀，带着外头吹风凉，
1: 省风凉，
0: 哎，省风凉，吹吹穿堂风，哎，是这个呢，还是一种就是避暑的方法。
1: 古代辰光，你造这个房子哦，才好看好风水了啥啊，朝向啊，啥地方啊，侬像江南一带是，侪要靠近湖浜，用水嘛，这个避当地，是吧？这个房子的朝向啊，啥个前后这个邻舍隔壁，伊侪要弄好的。
0: 哎，
1: 那么冷天呢，就是讲也晒得了太阳。热天呢，就是讲顶好呢，这个太阳呢烫脱，是吧？风没吹得的。
0: 风没吹得那个。
1: 嗯嗯。
0: 哎，侬讲起天热呢，虽然讲一动，人侪要出汗，侪不想动。
1: 哎。
0: 啊，到了热天时辰光，小囡是顶顶开心的。
1: 放假的呀。
0: 哎，小囡是，侬讲起来小囡，
1: 小
0: 囡是不放假的。
1: 侬也开心的，侬也要放假的。
0: 侬讲起来现在有点放假，但是了古代的辰光，小囡是不放假。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古代，你想想，你晓得伊对吧？虽然讲蛮多是私塾的，
0: 私塾
1: 对吧？啊，有的这个官方比较，比如讲一种私塾比较大的，收的学生之多啊。
0: 嗯。
1: 啊，三个像这个学堂一样，包括还有眼就是讲大眼个种书院啊，私塾对吧？侬像这个岳麓书院啊啥个的。
0: 这个属于大的。
1: 有的名气的啊，你讲要就讲读书人想再进一层啊，进一步，或者一种人想追求学问的。侬像你家庭这个，你家关有光先生啊，郑川私塾。
0: 郑川私塾。
1: 这个不一定是讲是要考功名，有辰光是追求就讲自家这个学问，或者是尊重伊这个人，向伊来学习的。搿大热天，介许多人嗡了一撮堆，
0: 没放假的，
1: 也没放假，
0: 没放假的。当在那私塾或者私塾当中读书，是，就是只要假期呢，只有三堂是假期，但是不是大热天啊。
1: 不是大热天，刚前头看到就讲了，就讲网浪向有种人欢喜传统文化，伊讲古代私塾也要放假的，也放暑假，叫暑假，伊讲私塾个暑，伊讲。
0: 侬讲个放暑假，伊这个啥个物事？在哪一种情况下头放假？像第一类当中有提到的，气温超过35度，或者啥蒸蒸日的，政府规定就是啥个？人家讲就是做啥个人，就是减少工作量。那么这个辰光呢，私塾里向读书的呢，可以适当放假。
1: 哦，
0: 但是不是明文章的放假？
1: 像你到了一放放这个毛两个号头，不是的，
0: 不是的，
1: 不放假，
0: 不是的。
1: 哦，
0: 伊在老早，在了私塾当中读书假期，一般只有三章。
1: 嗯嗯。
0: 啊，第一章就是稍微展开来讲讲。
1: 嗯。
0: 第一章是叫巡假。
1: 嗯。
0: 巡假是啥个呢？类似于现在双休的。每趟考试结束，就是侬譬如讲上旬、中旬、下旬，
1: 哦，
0: 考试结束，
1: 嗯，
0: 那么就是呢。放个一两天假，
1: 嗯，
0: 哎，还有呢啥，第一假，
1: 嗯，
0: 就是啥，农历五月份辰光，
1: 哎，
0: 地里向农忙的辰光，放假，
1: 哦，
0: 放假啥，这个小囡放假不是不能白相了，回去做生活的，到地里
1: 想帮自家屋里向去收收么子，
0: 哎，做生活的，
1: 哎，
0: 还有啥呢，就是啥，进入农历九月份，天气开始要冷的，
1: 嗯，
0: 这个辰光呢，私塾的或院里向放假，就是啥个，不能回去拿衣裳，
1: 哦，
0: 回天冷的衣裳来的。
1: 哦，
0: 哎，这个呢，假期呢稍微长一个号头左右。
1: 那么，只能听侬一讲，古代就是讲这个标标正正这个寒假、暑假没个。
0: 哎，没寒假、暑假的。
1: 那么，就是古代辰光没暑假，那么现在学堂里向普遍推行的这个暑假啊，主要讲暑假。
0: 嗯。
1: 啥辰光开始的呢？
0: 这个呢是啥辰光开始的？就是让清朝末年，西朝东晋，因为西方的交关物事呢，侪传到中国来的。
1: 嗯。
0: 那么有交关个这个传教士啊，
1: 嗯，
0: 伊都不是在这。到中国来开了交交关关的教会学堂嘛，
1: 嗯嗯，
0: 教会学堂了，让各个省市开出来了之后呢，伊就拿这个西方的种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来了。
1: 哦，
0: 哎，那么同时呢，还拿这种西方交交国家的交关国家的这种放暑假的习惯带了过来了。
1: 哦，
0: 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清朝政府呢也派人出国去考察人家西方的新式教育。
1: 嗯嗯，
0: 那么啥个？伊在去考察回来之后，那么再将这个啥个 气药啊、十二库啊，还有那的中学啥个好奇子啊、后世家啊等一点那个西方的那种制度特子好科研，统统运到了中国来。大约是从1903年开始，清朝政府创办的圣人学堂当中，就是开始出现的方世家这
1: 个。哦，这个就是讲已经是进入近代教育了。
0: 对个，侬讲起来，方世家1903年开始，到现在只不过只一百多年历史。
1: 嗯，一百年几年？
0: 因为啥呢？不过呢，人家头上还有反过来讲，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新式教育特指这个传统的私塾教育是一直存在的，两家人家侪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私塾教育，伊是坚持不放世家。
1: 哦。
0: 坚持不放世家，所以呢，直到上世纪的30年代。就是民国政府完成了对私塾的强硬式的改革之后，私家呢再来到中国所有学堂里向普及。
1: 哦，
0: 所以你讲起来私家历史才一百多年历史，
1: 一百年几年，
0: 才一百年几年的历史。
1: 所以讲古代这个读书证，啥个冷天热天，天灾人祸，趟趟地照样要上课的，照样读书，摇头晃脑。
0: 那么侬这个困难嘛，这点小囡老爸呢，就实行嘛，也欢喜到湖边里向去撩五毛猴啊，这个就是这个
1: 打打冷水浴了，
0: 打打冷水浴。
1: 稍微就讲降脱点温度啊，避避暑啊。
3: 从古到今，四季更替最难过的季节就是大热天。俗话讲，冷天不太阳，热天乘风凉。冷天时，即使没太阳，葛末穿了厚一点，裹得结实点，再讲劳动生产，跑跑动动，才会得产生热量。而热天乘风凉，起码要有风，才乘得着。而温度特别高，吹上来的。这才是热风呀，热影重重，动也不动，照样是汗淌淌滴滴。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汗流浃背、埋头苦读，坚守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书中自有黄金屋，期待书报翻身。真正有的方世家要到取消科举考试，民国政府强硬推行现代教育，再多呢，不过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

0: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忌惮慈悲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睁眼宣誓，自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胡自高问道：“兄台带的银票不够。”

0: 徐觉点出了李贵妃这一层，原是想胡自高爽快地掏银子，看到胡自高还在盘算，就故意激将说：
1: 是啊，不过只要我肯张口，这三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多少人想巴结我家主人，只愁找不到门路呢。
0: 胡自高点了点头，他承认徐觉说的是实话，冯公公再不济在皇帝爷身边滚了十几年了，3万两银子总还是拿得出手的。这次差徐觉来南京，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掏钱买那串佛珠，他胡自高舍不得花这笔钱，自然会有人抢着出。徐觉固然狡黠，但还是拖出了底盘呢。但转而一想，3万两银子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若被徐觉假借冯公公名义骗走私吞了，自己岂不就成了天大的傻瓜了吗？但若徐觉所言当真，3万两银子结交冯公公，还搭上李贵妃的线，又是一件天大的便宜事。皇上的病已经折腾了一两个月了，假如那些太医们不能妙手回春，一旦龙宾上天，太子爷接任，李贵妃就是一个大大的热灶了。想到这一层，胡自高心头一热，开口说道：
1: 兄台，这3万两银子我出了。
2: 好！
0: 徐觉一拍茶几，脸上绽出了难得的笑容。
1: 胡大人果然爽快，我先替我家主人感谢你。
0: 银子虽然出了，但胡自高还是留了一份小心，紧接着徐觉的话说：
1: 等明天那串佛珠到手，我派一个人和兄台一起进京，面呈冯公公，以示鄙人的一片孝心。
0: 徐觉一愣，他知道胡自高是在担心自己从中做手脚，心中已有些不愉快了，于是没好气儿地说：
1: 也好，3万两银子虽然不多，但既然胡大人看中，派个人和我一块见见冯公公，鄙人也就卸开了嫌疑了。
0: 胡自高听出了话中的骨头，连忙陪着笑脸说：
1: 兄台不必多疑，下官只是担心路上怕万一有个闪失。
0: 徐觉勉强一笑，起身踱到了临河的窗前，只见各处河房前的大红灯笼都已经点燃了，把个秦淮河照耀得如同白昼。河上画船相接，岸上楼阁参差，香雾缭绕，烛影摇红，箫鼓琴筝是不绝于耳啊。他伸了个懒腰，情欲难以自制，于是迫不及待地问胡自高：
1: 柳姑娘呢？叫她上楼来。
0: 隆庆皇帝中风之后，吃了太医去火去邪的汤药，又严禁了房事，不过10天，病情就显著减轻了。这一日还挪步到西暖阁披了几道折子。消息传出来，日夜守在内阁须臾不敢离开的两位辅臣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按皇上的意思，本来是要他们在东暖阁中安歇，但高拱坚持内外有别，并声明内阁也在紫禁城中，距乾清宫不过一箭之遥，有事喊得应，皇上这才同意他们回到内阁述职。如今皇上病情既已解危，内阁又发出了一道咨文，从今天起各衙门堂官不必守职，可以

0: 回家歇息了。前面已经说过，高拱身任首辅，同时又兼着吏部尚书，平日工作习惯是上午在内阁上班，下午到吏部处理部务。因为皇上犯病，他已经有十来天没到吏部了。这天下午疑似签发了咨文，他就起轿往吏部而来。吏部左侍郎魏学增早就在门口迎候了，并一起走进了高拱宽敞明亮的直房。这魏学增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性格耿直，有口无心，敢作敢为，曾出府山西、辽东等省，颇有政绩，在官场上素有魏大炮之称。无论是脾气还是办事干练的作风，魏学增都深得高拱的赏识，因此拔擢他来担任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的日常政务。却说两人在直房坐定，魏学增简要的把这十几天来吏部事务述说了一遍。高拱向来大事小事都牵肠挂肚，虽然放手让魏学增处理部务，但凡事却又必须向他汇报明白。这会儿魏学增杂七杂八说了一大堆，高拱不厌其烦地听得仔细，遇到含糊处还要插话问个子午卯酉。魏学增说毕，高拱问道：
1: 李岩可有此案折子捣补？
0: 按规矩，接旨治事官员都要上折子辞恩，这类折子须得记吏部转呈。魏学增摇了摇头：
1: 尚未收到。广西庆远离京城数千里之遥，想必李岩的折子还在路途之中呢。
0: 高拱皱了皱眉，垂下眼睑思虑了一会儿，问道：
1: 妻管，你和黎燕是痛念，你说这黎燕骤然间丢了两广总督的乌纱帽，会怎么想来？
2: 那还会怎么想啊，一个字，气呗。
0: 魏学增心直口快，说话不看人脸色。高拱被他噎了一下，强笑了笑：
1: 哎，他自己失职，气从何来了？
2: 哎呀，失职可以罚俸，可以降级，可以另换位置，断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啊。何况李岩还是元府的门人，对门人处罚如此严厉，何以赌迷人心呢？再说替换李岩的阴正帽也不是什么寻利良辰呢，现在这件事在京城里头已经是吵得沸沸扬扬了。
0: 魏学增还欲说下去，突然一眼瞥见了高拱脸色拉得老长，便打住了话头。
1: 其实高拱的脸色并不是做给魏学增看的，他是因为衙役送茶进来，眼见青瓷茶盅，而联想到了东暖阁中的那些绘满春宫画的瓷器。看到魏学增不说话了，他便问道：
2: 你怎么不说了？我怕元府不肯听。这是哪里话嘞？
0: 高拱当即收回了心思，正襟危坐，专注地看着魏学增：
2: 你说下去。
0: 魏学增因为断了这一下，冲动的情绪受到了遏制，顿失了长篇宏论的兴头，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
2: 依下官之见，元府以阴正茂取代李岩，走的是一步险棋。
0: 高拱哈哈一笑：
2: 那干脆说是一部臭气得了，我还不知晓你韦大炮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
0: 魏学增不置可否，扬笑了笑：

高拱眼中犀利的光芒一闪，接着又说，外头于青恐怕还不止这么多吧，三公究情里头谁都知道，张居正已经三次推荐银整帽，是我坚持不用。公平地说，此任在江西巡抚任上不到俺民垂手抚税，功劳苦劳都有，江西税银累年几千总额排在全国第三位。银整帽去南昌开府建衙不过两年，这几千的牌位已经往后退了17位，绩效最为显著。但是此人姓谭呐，去江西两年，谭和他的折子就有12份之多。这里面固然有地方官员不满银整帽的苛政，写私愤告刁状的成分，但所列举银整帽谭墨之劣迹，据我判断也并非尽是捕风捉影之事，这是我坚持不用的理由。这一点记得以前我不止一次与你谈过。魏学增点了点头，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层，因此更不明白高拱为何突然间就改变了态度。皇上任命殷正茂为两广总督的旨意到布，魏学增遵旨作速办理伪札以及官房文书的时候，便觉得事变突然呐，不由得就犯了嘀咕。当他听到大内太监传出话来说，皇上曾骂高拱，朕看你也不是忠臣时，还以为高拱失宠，拔擢殷正茂是张居正的主意呢。后来一看又不像，高拱仍稳坐首辅之位，心里头这一块疙瘩老是解不开。现在正好当面问一个清楚，解开这一个谜，于是说道，对李岩和殷正茂这两个人，袁府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这正是大家迷惑不解之处啊。见魏学增兀自愣着，一脸的不解，高拱接着解释道，此一事业彼一事业，奇观呐，这个道理你总该明白。那天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事情有了两个变数，一是皇上突然犯病，二是李彦又有城池失守的800里低报怂道。皇上18岁时封了誉王，我是他的老师，君臣间的情分自不是一般人能够窥测揣度得到的。但皇上那天在黄极门金台一怒，居然也骂了老夫一句不是忠臣的话，这就叫天意难测呀。后来太乙在东暖阁陈述皇上病情，吞吞吐吐，老夫心里头就生起了不祥之兆，万一皇上春秋不遇，顶坐有变，就会有人趁机浑水摸鱼来抢着首辅之位了。魏学增插话道，你是说张居正？不是他还能有谁呀？高拱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干了一盅茶水，伸手抹去了嘴角的余滴，又滔滔而言道，嘉靖37年我任国子监祭酒时，张居正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国子监司业，当我的助手，开始与我共事。当时的受俘是严嵩，我俩都对他极为不满呐，也都怀有论道经邦便利阴阳的宰辅之志，很快我俩就成为莫逆之交，互相以相业期许。后来又先后入阁，

0: 浮沉之初，他与我还能心心相印，在抽贬、制操与侯王爵禄、财政等诸多国家大政上，与我是互相策应、配合默契，办成了一些大事。但我早已看出，张居正并非是甘心久居人下之人呐。自去年内阁中陈宜钦、尹世展等人相继指使，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的时候，他的多位之心就已经日渐短腻了。他对我表面上应承如初，暗中却在摩拳擦掌与我较劲。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郭家凡有用人之急，他就尽量推荐自己的通想、痛念和门生，这一点从他入阁之初就开始做了，只不过不像近两年如此明显。举荐尹整茂正是出自他配置碰党的私心。高拱牵藤扯腕的数萝卜下轿，把陈年往事说了一大堆，魏学增认真听来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同时想起了一件与之关联的往事。隆庆二年的初春，在当时的礼部尚书高仪的提议下，内阁中的几名大学士联名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公折，希望皇上尽早确立朱翊钧的太子地位。隆庆皇帝有两个儿子，均为李贵妃所生，朱翊钧是大儿子，当时只有五岁。隆庆皇帝对这个皇长子非常喜欢，他记得有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朱翊钧忽然出现在御道上，拦住了马头，仰着脸对玩得高兴的父亲说：
1: 父皇，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0: 隆庆皇帝见儿子这么小如此懂事，心中好不喜欢呢，连忙翻身下马，抱起了朱翊钧，着实抚慰了一番。现在收到内阁大臣请求册立太子的公折，他立刻准奏，并于三月份举行了册立仪式，昭告天下。那时的内阁首辅是松江人徐阶，张居正甫一入阁就赶上了这件大事，而先张居正入阁的高拱却因与徐阶闹翻遭到言官们的弹劾，在头年年底就被排挤出阁，回了河南老家。因此在册立太子这件大事上，他可谓是手无寸功。当时和书上折的四名内阁大学士，如今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历朝历代，大凡太子登基，都会重用拥立太子的功臣。高拱是隆庆皇帝登基前的老师，故得到了皇上的宠任。现在皇上突然犯病，若有不测，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会承继大统。从习惯上讲，朱翊钧自然在感情上更亲近张居正。高拱虽是德高望重的秉国之臣，却毕竟输了这一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道出了各中的奥秘。魏学增心里清楚，高拱久居政府，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现在突然改变主张，舍弃李严而拔擢殷正茂，正是在这非常时刻的应变措施。但高拱既不肯说破，魏学增也就不便追问。不过他觉得高拱这步棋走得太险了，憋了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2: 袁府既知道张居正这等心思，为何还要顺水推舟促成这件事呢？
0: 高拱就知道魏学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拱接着说：“我看李彦也是扶不起来的臭竹娼，拎了那么多的饼妈和亮香，却奈何不了几个冒贼。春节后歇来三份底报，全是坏消息，再不撤换他，叫天下人怎么看我嘞？说实话，若在一年前把李彦扯下，局势不会坏到这种地步，这也是老夫的一点私心呐，照顾门生而贻误了军机。现在皇上病轻，前途未卜，设若变故发生，有人就会利用李彦之事大做文章，陷老夫于被动挨打之中，与其让别人来涮这个烧水锅，倒不如自己先整治干净。至于用银征帽，老夫也存了一番心思，张居正三番五次的举荐他，我若硬顶住不用，别人就会数落老夫堵塞财路，不肯为朝廷进献。何况银征帽这人在朝野之间纷争很大，原也在用与不用两可之间，我现在启用他，一则可以堵塞政敌之口，二则还可以管其侯孝，他若果真有能耐剿灭了叛匪，这知人善任的美誉少不了有我高拱一份。他若真来是个阴阳蜡枪头，对不起，我就得先立后兵，新账老账一块算。高拱伸手一挥，做了一个砍的动作，脸上也摆出了腾腾杀气来。魏学增到此明白了高拱如此处置的真实意图，不由得对这种工于心计、一石三鸟的老辣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生姜还是老的辣呀，不愧是官场。

老道士。魏学增心中啧啧称叹，趁势又问：听说袁府只是户部在殷正茂造出的军费预算上多加上了20万两银子，明着让他贪污，此事可是真的？高拱点了点头承认了：确有此事。魏学增立即表示反对：这样做有违正体，下官不敢苟同。当今之事，各地官吏已贪墨成风，袁府如此做等于是推波助澜，纵容天下官员贪赃枉法呀。高拱手指差点戳到了魏学增的鼻梁上，嘴里喷出了笑声，满屋子嗡嗡回响，一部连鬓长须抖动如风中秋草。好你一个韦达炮，轻轻怂怂了就给老夫定了个天大一个罪名。你抓人有点在于嫉恶如仇，办事干练，但少先不足嘞，则是遇事不肯在脑子里多转几个圈儿啊。你就不想一想，这20万两银子他银正茂敢拿吗？袁府既公开给他，他哪有不敢拿的？问了好，好就好在公开二字。高拱由于兴奋已经是一头热汗了，他随便撩起了一品仙鹤官袍上绣有四爪金龙的长袖，举到了额头一阵乱开，然后凑过身子，双眸炯炯地盯着魏学增问道：古往今来，你何曾见过哪一位官员该公开贪墨嘞？魏学增也神经质地开了开额头，其实他微汗都不曾出的，他感到高拱问话中藏有玄机呀，仓促答道：古往今来也没有哪一位首府敢拨出20万两太仓银让人贪墨的呀。看看看看，你又说出这等人云亦云的话来，我夺拨出20万两太仓银是真，但子温上乡试乃是军费，并没有一个字说明这20万两银子是给银整毛贪墨嘞。啊！魏学增惊诧地睁大了眼睛，随即懊悔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一细节呢，和袁府不明不白的就抬了半天杠。高拱接着说：殷正茂敢私吞这里面的1两银子，我就有理由拿他治罪。原来袁府多拨20万两银子是一个圈套啊。你以为是啥嘞？我高拱作为病国之臣，难道是那种逼窟窿朝天的傻子吗？可是官员们私下里谣传说是您亲口说的，多拨20万两银子就是给殷正茂贪墨的。我是说过那是故意说给张居正听了，我就知道他会把这句话穿出来，但是口说无凭，一字为证。你在哪一道拱文上看到我同意殷正茂私吞军饷来？如果殷正茂既打赢了这一仗，又鲸吞了这20万两银子，袁府你如何处置呢？送大理寺举宴，治以重罪。高拱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脸一沉，不安地又说：我所担心嘞，不是怕银正茂贪墨，而是怕他不贪墨。

0: 你也知道，他和张局正是骨头连着皮的关系，殷正茂出的问题越大，张局正的干系也就越大，深坎上的菩萨清是清不下来的，要想让他挪位子，只有一个办法，板。听完高拱的连环计，魏学增已经是惊得瞠目结舌了，他没想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里头竟隐藏了这么深的杀机，使得他对高拱的阴质有了更深的领教。话既说到了这一步，凭着他对首府忠贞不二的感情，他真恨不得飞往庆元府，把那一张20万两银子的单票硬塞进殷正茂的口袋，以成就老师相的一番苦心呢。瞧着魏学增争中不语，高拱又故自说道：万一殷正茂有所警觉，不弹墨也不要紧，老夫还留有一手，他殷正茂千脚岗走，我就密扎给江西道御史，要他假金差失殷正茂在江西人内弹墨的劣迹。总之，庆元府一仗他殷正茂打赢了，我有罪治他；他输了，我更有罪治他。不知不觉，两个人已在直房里私语了半日，透窗的阳光已经收进余晖，直房里光线朦胧起来。早就过了散班时辰，因两位堂官关门密语，吏部一应官吏也就不敢离开。衙役又进来冲茶，值日官瞅空进来禀告，吏员都还没有离开，不知两位堂官是否有事召见。高拱吩咐：都回去吧，这些事大家都累了，也该回家睡个囫囵觉了。值日官退下，魏学增也起身告辞。高拱喊住了他：七管，你就别走了。魏学增以为高拱还要长谈下去，便把已经迈出直房门槛的一只脚抽了回来，规劝道：元府，你也该回家了，半个多月没有回去，老夫人必定挂念。高拱并无儿子，膝下一个女儿也早已经出嫁，他也未曾讨妾，只有一个原配夫人与之长期厮守，从未享受过儿孙满堂的乐趣，这正是高拱最大的缺憾。高拱揶揄地说：哎，我那个老婆子十几年前就吃起了娼宅，我回家等于进了庙，吃肉喝酒都如同犯了天条，今儿晚上你就陪我吃顿饭吧。说毕，也不等魏学增表态，就朝门外高喊了一声：高福。高福是高拱的大管家，听得主人喊叫，连忙滚葫芦一般跑了进来。高拱问他：你上回说啥馆子的猪头肉做的好吃嘞？回老爷，是熏风阁的，你投钱去安排，我和魏大人随后就到。高福应诺而走。不一会儿，高拱与魏学增换了两乘便轿，朝着位于灯市口的熏风阁以里而来。他们撤去仪仗护从，只是为了安全起见，留了一队护兵暗中保护。却说到了熏风阁之后，高福早就把一切安排妥当，店老板亲自出店迎接，巴结不尽的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一处罗椅满堂、宫灯璀璨的雅间儿。洗手净面之后，七大碗八大盘各色菜肴也就在顷刻之间摆满了一桌子。 中间一个尺二见方的花店修漆木盒里盛满了刚起蒸锅的热气腾腾的猪头肉，一片片通红透亮，切得极薄啊。高拱耸了耸鼻子，好香。他竟不住吞了一口咸水，夹起了一小块放在嘴里，果然是肥而不腻，香而有味。他让高福把市立门外的店老板喊了进来，问道，你这猪头肉是怎么制作的？店老板回答，哎呀，启禀首府大人，小人这店里头的猪头肉啊都是熏制出来的。我知道是熏制的，护难的熏肉也算是命餐，但盐气太重了，老夫并不喜欢吃。你店里的这个熏猪头却颇合老夫的口味。哎呦，承蒙首府大人夸赞，有您老肯赏点亲来品尝，小的也不枉开了这盘店子。店老板是受宠若惊啊，加之又从未见过这等显赫人物，因此唠唠叨叨，词不达意。高福见他狗扯羊肠子，便从旁喝道，少啰嗦，你就直接回答我家老爷，你熏制猪头肉有何秘方？
1: 哎，是。
0: 店老板点头哈腰的陪笑说道，
1: 其实啊也没有什么秘方，这猪头肉是用茯苓当归等药材熏制的，熏之前呢取新鲜猪头肉先腌三五日，然后取出来挂在过风处晾它十天半拉月的，让其收水风干，再吊在熏笼里用药材来熏，微火轻烟熏好一只猪头总得一个多月功夫。高拱饶有兴趣，边吃边问，
2: 为啥这是猪头嘞？猪肉肿不肿啊？
1: 猪肉就差一点了，因为猪头上骨头多，处处有缝隙，熏烟制进去，从里面再往外透，药材的香味便彻底渗了进去。
2: 有道理。
0: 高拱点头称赞，说话的当儿，三个人已经把那一盘猪头肉吃去大半了，其他的菜肴却无人伸筷子。高拱吃得兴起，对店老板说，
2: 你把这些菜肴都撤了，再上一盘猪头肉来，今儿夜里咱们专吃这个。
0: 店老板遵命撤盘换菜，这时门外有人隔着门缝朝里窥探，魏学增眼疾大喝了一声，
2: 谁？
1: 是我。
0: 一个约莫30来岁身着七品官服的人应声推门而入，于桌前跪了下去，
1: 卑职叩见元府于魏大人。
0: 来者是高拱内阁职房中的帮办文书韩一。高拱问道，
2: 你怎么来了？
0: 韩一呈上一封文书，
1: 这份底报天黑才送到，小的看底报上所言之事有些紧要，故寻到这里来了。
2: 谁送的底报啊？
1: 应天巡抚张嘉印从安庆府传来的。
0: 高拱接过底报，忽略看过，顿时脸色大变，他把底报递给了魏学增，阴沉着脸说，
2: 你看看，张局长已经撕开脸面了。
0: 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落轿，八个穿着一色张府号衣的轿夫动作熟练的把那顶蓝泥大轿停在了张大学士府的轿厅里。一位年长的长随早就候在一旁了，待轿子停稳， 立刻伸手撩开轿门帘儿。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老爷。张居正缓缓下得轿来，只要他一回，偌大一个张家府

0: 王居正的大学士府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沙帽胡同，从皇城的东角门出来，拐上东长安街，再进入王府井大街不过一箭之遥，而沙帽胡同就在王府井大街进口不远。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42岁的时候，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数月之间，由一个五品文官骤升为二品重臣，原先的住宅顿时就显得寒酸了，于是就托人觅下了这一处新的居所。这里原是一个工部侍郎的住宅，那位侍郎是苏州人，号志元子，因此把这一处住宅弄得很有点江南园林的味道。大院占地约略有10亩之多，分前后院，后院为眷属住所，前院为宴饮会友之地。隔开前后两院的是一个约有4亩多的花园，亭台楼阁不失为居家盛景。张居正觅宅子时，正好这位侍郎致仕要回苏州老家，于是一说即合。老侍郎一来庆幸名媛有主，二来也乐得巴结，眼看就要当阁老的重臣，于是只要了张居正20000两银子。这座院子按当时京城的价格，不说10万两银子吧，8万两是绝对好卖的。如此贱卖，张居正甚是过意不去，执意要加价，怎奈老侍郎死活要做这个人情，半推半就，这桩交易就成了。张居正买下院子之后，又根据自己的爱好略加修葺整理，再搬过来住下，不觉就过了5年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

0: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1: 加强听测。
12: 是，加强听测，
13: 准备扶起侦察。
14: 三六九吗？
9: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9: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9: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
2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2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2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2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2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从教厅到前院之间还有一个过厅，虽然节令已经过了清明了，江南已是一派柳条青、菜花黄的春景，可是北京城里树枝儿才刚刚破绿，过亭正中这棵老槐树也只稍稍筛下一点春意，倒是亭角的一株春梅正金灿灿的开得茂盛，院子里

0: 弥漫着一股子悠悠的馨香。在皇城困了半个多月未曾回家的张居正此刻没有心情观赏他，他勾头穿过了亭道，径自走到后院，卸去官服官帽，换了一件居家所穿的藏青葛布道袍，头上戴了一顶名扬巾，在后院客厅里坐定，和夫人一起依次接受了静修、四修、茂修、简修四个儿子的请安。张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除了上述四位之外，还有十岁的静修、九岁的允修两个。问了几个成年儿子的学习情况，便一起用过晚膳。饭毕，张居正回到了前院书房里用茶。品茶时，他让书童把管家尤七喊来。一会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走进了书房。来人清瘦清瘦，淡眉毛，小眼睛，脸颊狭长，右嘴角往外挪一寸的地方长了一颗豌豆大小的朱砂痣。他身穿一件用上海县三林堂出产的青色标布制成的道袍，脚上穿了一双皮筋衬里儿的浅帮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天青色的唐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精明之气。此人就是尤七。尤七与张居正是同乡，都是荆州府江陵县人。张居正嘉靖33年病休回乡，三年之后再度回京复官，就把尤七带到了北京替他管家。从那以后，一晃过了16年，尤七与张居正沾有一点远房亲戚，应该喊张居正表哥，但尤七谨守主仆身份，从来不以亲戚自称，而直喊老爷。这尤七自幼也喜读书，原还想参加乡试博取功名，跟了张居正后遂把那门心思搁置了起来。张居正不但看重尤七的儒雅之气，更觉得他办事机警，让他管家，他把家中一应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接人待物都很有分寸，有时帮张居正应酬一些事情也从不失误，因此很得张居正的信任。这会儿张居正靠坐在套着锦缎丝棉软垫的竹榻上，尤七垂手站在竹榻旁，张居正示意尤七坐下，尤七便拖把椅子坐到了竹榻跟前，看到尤七脸上约略透出一些倦容，张居正说道：我这些时不在家，你辛苦了。尤七毕恭毕敬地回答：都是平常事儿，说不上辛苦，只是老爷您要多多注意身体呀。嗯，怎么，你看出什么变化了吗？哎呀，十几天不见，老爷消瘦了一些。哦，是吧？哈，哎呀，这一段时间呐，家里有什么大事吗？半个月前老太爷来信，要在清明节前往宜都祭奠祖坟，并说明用度不足，老爷不在家，我请示夫人托人给老太爷带去了200两银子。张居正哦了一声，一股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张居正的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张官宝。张官宝是安徽凤阳人，与朱太祖是同乡，朱太祖起事的时候，张官宝也跟着当了一个兵士， 后来在大将军徐达的麾下当了一名下级军官。明朝立国之初，朱太祖论功行赏，把张官宝封了一个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也就入了湖广的军籍了。明朝的军籍无论兵士和官长都是世袭的。张官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什么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张官宝有一个曾孙叫张成，因是次子不能享受世袭的尊荣，因此从归州迁到了江陵。这个张成便是张居正的曾祖。小时候张居正曾跟着祖父张震前往宜都祭扫过一次祖茔，自那以后40年过去了，张居正再没有去过宜都。前年他曾给宜都县令许印峰写过一封信，说过远祖孤营汝垂青扫福的话，殷殷孝心只能托地方官来完成了。张居正自嘉庆33年那次病休回家闲居了3年，至今已有16年再没有回过江陵了，也没有见过父母双亲大人了。虽然常有书信来往，但京城离江陵毕竟有3000里之遥啊，关山阻隔，亲情难觅，不要说世汤奉耀，甚至像祭祖这样的大事自己也无暇参加。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泱泱，于是说道，祭祖这样的大事，200两银子是不是太少了？尤其迟疑了一下，嗫嚅着回答，以老爷这样的身份，这一点银两带回家是少了些，但是……看到尤其欲言又止，张居正追问，但是什么呀？府上的用度这2月有些吃紧。张居正听了又不吭声了。张府上上下下从眷属到仆婢总共有10号人，这么多人吃喝开销说起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单靠张居正一个人的俸禄肯定是不够的，有时候皇上也额外给一点奖赏，但毕竟有限呢。京官的大部分收入都靠门生或各地方官员的孝敬，偏偏张居正不喜经营，平常要好的士官朋友送点礼金杂物来，客气一番，半推半就，还是收下了。若是一些想说情升官的人走他的门道，10有8九会碰上一鼻子灰。张居正游历官场，想做京邦几世的伟业，因此绝不肯在人前落下什么把柄，因此他的经济总也没有宽裕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有时也想裁减佣人，但抬轿的轿夫、侍弄园子的花匠、做饭的厨师、照顾幼儿的奶妈、外院的书童、内院的丫鬟，似乎一个也裁减不得。官坐到这个位置，必要的排场还是要讲的。在这么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张居正常常是捉襟见肘，因此最怕谈的就是这个钱字。幸亏尤其是个能干人，由于他的筹划，家中总没有弄到入不敷出、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候张居正也封文尤其背着他收一些地方官员的礼金，免不了要严厉的申斥几句，但也没有往深处追究，毕竟这么一个大家，一切的用度开支还得靠他维持。 而且没有他的点头，数目稍大的礼金，尤其也绝不敢擅自做主的。这一点张居正心里有数。张居正慢悠悠地说，
1: 用度吃紧，节省就是。还有其他的事吗？
0: 不待尤其回答，又有门房进来禀报，
2: 老爷，徐觉求见。
0: 张居正吩咐，快请。尤其便随门房到外头迎客去了。不一会儿，尤其领了两个人折回了书房，一脸的兴奋，
2: 老爷，冯公公看你来了。
1: 啊！
0: 张居正大吃一惊，连忙起身相迎。因刚才自家人讲话，书房里只秉了一根蜡烛，光亮昏暗，看不清来者。这会儿书童点亮了那盏八角玲珑宫灯，在雪亮灯光之下，只见冯宝一身青布道袍学究打扮，头上那顶叫人望而生畏的钢叉帽也换成了一袭儒雅可亲的橙子巾了。他朝张居正一揖，深沉的一笑，
3: 张先生，冯某冒昧来访，还望海涵呢。
1: 哎呀，哪里话。
0: 张居正一面让座还礼，一面回道，
1: 刚才门房只说徐觉，要知道您来，我当出门迎接，失礼了，失礼了。
0: 冯宝提提袍脚，欠身坐下。
3: 先生不必多礼，是我这样吩咐的，免得人多口杂，传出去不大好。
0: 张居正暗自诧异，冯宝从未登过他的家门，今天何故不请自来呢？不过他并不急于刨根问底，而是扯起了野棉花来。
1: 哎呀，前几日听说一件事啊，说有个苏州女子，自称江南第一丝竹高手，素慕冯公公琴艺，特意千里迢迢携琴来访，要与冯公公一较高低，可有此事啊？
0: 论年龄，冯宝比张居正大了四五岁，但因是个不男不女的身子，加之保养得好，一张白净圆胖的脸上竟没有半点皱纹，看上去比张居正显得年轻。就张居正的问话，冯宝一边品茶一边答道，
3: 是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和高胡子在东暖阁闹了个不大愉快的第三天，那女子叫什么来着？
0: 他偏头问徐觉，徐觉答道，
1: 哎，蒋心莲。
3: 对，蒋心莲。
0: 冯宝怡然一笑，
3: 哼，那小女子走路如袅袅秋风，很有一副看相，听说她两岁学琴，是江南秦王李胡藩的关门弟子，九岁就弹得一手好筝，十三岁就名满江南，王公贵戚官绅陈辽家的堂会，若能请得他到场，必定是宣传一方、轰动一时的盛事啊。
0: 冯宝着实把那女子抬举了一番，却是闭口不谈两人斗琴的事。一屋子人情绪都被他撩拨起来了，尤其忍不住插嘴问道，
1: 冯公公，蒋心莲琴艺如此之高，不知您老如何对付呢？
0: 冯宝也不答话，只是欣赏自己的一双赛过女人的白手，抿嘴笑着。善于见风使舵的徐觉这时站出来替主子说话了，
1: 斗琴那天，京城风雅名士来的不少， 蒋欣连一出场便赢得了一片啧啧称赞之声了，那气

0: 韵风度，让人想到是仙女下凡。应我家主子的邀请，蒋欣莲先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他嫩葱样的手指直往琴弦上那么轻轻一拨，一揉，一划拉，在座的人便都腰齐了，把耳朵顺过去。天哪，那可真是仙音呐！白居易形容琵琶女大珠小珠落玉盘，到此就觉得言不尽意呀。一曲终了，众人哪肯放过呀？蒋欣莲拗不过大家这份抬举，竟一气儿弹了八支曲子，众人仍不放过。这些呆头名士竟忘了蒋欣莲是来与我家主子斗琴的。蒋欣莲说什么也不肯再弹了，再三施礼敦万福请上我家主子。蒋欣莲用的那张古筝啊，听说是唐朝宫廷乐师李龟年传下的旧物，我家主子用的琴却是自个儿一手造出来的。主子坐到琴前，焚香入定，调息凝神。刚才还闹哄哄一片聒噪的堂会顿时就鸦雀无声。风流戏子呆头名士们一个个都压紧身的额颈长啊，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家主子。我家主子神息调摄停当，然后轻轻伸手往那筝上一探，悠悠一声响，像是有人在空蒙静夜往那三万顷太湖水中丢了一颗石子儿。就这一下，我看到蒋欣莲的脸色就变了。他毕竟是江南第一司的高手啊，知道这轻轻一拨已入化境。我家主子弹的是平湖秋月，他弹完这一曲呀，众人像被魔法定住了，半晌都吱声不得。蒋欣莲更做得绝，当即下令跟随的琴童把那张心爱的古筝摔成碎片。他满面羞愧地说呀，说听了冯公公这一曲，我终生再也不复古琴了。说完也不管我家主子再三挽留，径直就去了。徐觉绘声绘色这一场描述，倒叫在座的人都听得痴了。张居正暗自思忖，皇上病重，身为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太监却有闲心来斗琴，而且家中堂会声势搞得如此之大，难道他对皇上就不存点忠心吗？心中虽起了狐疑，但表面上却逢场作戏，大为赞叹。哎呀，蒋欣莲的琴艺让众人狂，冯公公的琴艺让众人痴啊，何为高手，何为大师，区别就在这里呀。冯宝虽骨子里头自命不凡，回话却谦逊有加，
1: 哟，先生过奖了，古琴如从政都是要经历的，平心而论，蒋欣莲琴艺高超绝伦，冯某自有不及处，但他稍微欠缺的便是这琴艺之外的人生历练呐。
0: 冯宝悄悄的引过话题，接着朝尚在兴奋之中的徐觉做了一个手势，徐觉会意，连忙捧上了一只红木匣子。张居正问道，
2: 这是什么呀？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徐爵打开红木匣子，取出了一幅装裱精致的历轴，尤其帮忙掀开了历轴，原来是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张条幅。张居正站起凝视，竟不住低声吟额起来：燕氏重来二月初，偏偏意气夜长居，金门未受甘泉赋，玄氏何人问子虚，太乙夜燃东壁火，天池石化北冥雨，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相将是晋鲁。诗后有一行题款：敬禄书大先生诗冯保，保字下面前了一阳一阴一方一圆两枚图章，阳文方章是魏碑体的冯保二字，阴文图章上的两个字却是有着秦篆字韵的大半。冯保抄录的一首诗啊，是张居正21年前写的，那是嘉靖26年，他和同乡好友出右家，两个年轻举子来北京参加3年1度的会试，他考中进士，并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出右家却名落孙山，两个人于京城彻底分手。张居正写的这首诗送给出右家，现在重读这首诗，张居正不禁是感慨万端呢。那时年轻气盛，初临京城，看到锦衣玉食、鲜衣怒马的王公贵戚、文武百官，这一位来自江陵的青年世子，既为自己的穷酸而气馁，同时又为自己

0: 己的满腹经纶而自信。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远大政治抱负，就是要问鼎人臣之极，还配相将，仕尽鲁啊。张居正吟诵完毕，心中怦然一动，这个冯保这时候把这首诗抄来送我是何用意呢？他又一次端详这幅立轴，这次不是看诗，而是看字。这幅字行草结合，郁而不知，瓶中见狂，大得颜真卿江外铁的笔。张居正捻须一笑，朝野之间盛赞冯公公琴书二艺冠绝一时啊，不要说两京大内三万内患无人能出其右，就是朝中进士出身之人也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的。这幅字我将永远珍藏。冯保只是徐觉卷好那幅立轴装回红木匣中。
1: 先生如此说，冯某愧不敢当。其实先生的书法在鄙人之上，我见过你的几张送给友人的条幅，至于先生的奏书条札，我就见得更多了。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无意为书而深得各中三味，随手写来尽得风流啊。我当了16年秉笔太监，严嵩、徐阶、高拱几位首辅的字儿都见过，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先生。说起书法，冯某怎敢在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呢？我欣赏的是先生的这首诗。
0: 冯保说话的时候，徐觉与尤七都知趣的离开书房，到外头客厅里拉扯闲话去了。书房里只剩下了张居正和冯保。张居正把书童送上来的一盘南风贡品五子蜜橘剥了一个递给了冯保，自己也剥了一个来吃，一边吃一边说，冯公公抄录的这首诗远也不值一提，那是仆年轻时张狂不谙世事奏出的几句妄语呀。
1: 先生真会说笑话，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才是妄语。他一个女流之辈，只不过能写几句诗，有何资格谈人杰与鬼雄呢？先生则不然，您现在已位居次府，离人臣之极只差一步，只要稍作努力，就能当上一个千古宰相。
0: 张居正情不自禁重复了一句，千古宰相，内心是一阵的激动啊。他自小的志向就是要当伊尹、吕望一类的人物啊，操妙圣之权，行强国富民之术。冯公公，你认为在下有这种可能吗？冯保的口气恳切，不容置疑。
1: 不是可能，只要您愿意，这首辅之位犹如探囊取物啊。
0: 张居正脑海里蓦然升起了那日冬暖阁中冯保与高拱吵架时说的那句话的，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此中已透露出冯保的驱逐高拱之心，探囊取物谈何容易呀。为了探得冯保的全部底细，张居正故意低调地说话，

0: 冯公公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些？须知高阁老是皇上第一宠臣。
1: 哼，这一点不假，但凡事都有变数，如今这变数在即呀。
0: 冯宝说到这里，探头看了看虚掩着的书房门扇，压低了声音说：
1: 张先生，皇上得的是绝症。
0: 啊，绝症？不会吧，皇上今天不是已经开始在东暖阁批折子了吗？
1: 哼哼，这也不假。
0: 冯宝的眼神越发难以琢磨。
1: 太医说过，皇上的病第一要禁的是房事，但今儿夜里皇上又命孟冲把帘子胡同里的那个娈童乔装打扮，偷偷摸摸的领进了大内了。
0: 啊！张居正大惊失色，竟会有这等事？
1: 事情不仅于此，李贵妃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了，她顿时盛怒，一跺脚要冲进乾清宫，从万岁爷的龙床上拉下那个卖屁股的东西，一刀割了他的脑袋。
0: 后来呢？
1: 唉，是我拦住了他，我劝他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太子迟早是要接位的，到那时候贵妃娘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又有什么事儿做不成呢？
0: 张居正已经知道徐觉匡胡自高，3万两银子买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孝敬李贵妃的事，看来这位大内老臣已经完全取得了李贵妃的信任，他顿时心中就生出了隐忧了。皇上的生命是不是也在他的掌握之中呢？因此他问道：
2: 听你这么说来，皇上的病情还会有反复？
1: 不是反复，说得刻薄一点，皇上如今是走在黄泉路上的风流皇帝了。
0: 啊！张居正心中一咯噔啊，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同时也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冯宝关注张居正脸上神色的变化，继续摇动三寸如簧之舌，煽风点火说道：
1: 还有一件事，我说出来恐怕张先生会生气呀。
2: 何事？
1: 今日在东暖阁，我看到高胡子给皇上的密折，他举荐高仪入阁，这个时候增加一个阁臣，明摆着是为了挤兑您呢。
0: 张居正点了点头：
2: 这事儿我前两天就有耳闻，高仪与高拱同是嘉靖20年的进士，已当了5年礼部尚书，资历名望都够了。高仪生性淡泊，未必肯为虎作伥，与高拱沆瀣一气。
1: 可是据我所知，高拱与高仪平日里交情甚好，又都是同姓，不可不防啊。
0: 张居正瞟了冯宝一眼，没有吭声。冯宝接着又压低了声音说：
1: 先生不要忘了，当今太子可是高仪提议册立的呀，现在满朝文武只有你和高仪是拥立太子的大功臣，高

0: 拱这只老狐狸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这时候把高仪补进内阁，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
1: 张居正是个慎思笃行的人，对高拱此举的用意当然十分清楚，但他仍不想第一次与冯保谈话就过分袒露心迹，因此只淡淡一笑说，哈哈，我说过，高仪为人正派，加之身体又不好，他就是进了内阁，也不可能有什么越格的举动。
0: 高仪如何是高仪的事儿，高胡子这么做，却完全是为了制约你呀。如果这件事儿还不足以引起张先生警惕，那么高拱突然一改初衷，十万火急启用殷正茂，又是何居心呢？
1: 冯保公于心计，不但看出了内阁两位辅臣之间的矛盾，而且蛛丝马迹、平末之风都了然于胸。至此，张居正也觉得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他思量一番，沉吟答道：
2: 高阁老任用殷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让我栽个大跟头，只要殷正茂那头一出事，他就有理由把我赶出内阁。这一招固然毒辣，但尚欠火候。
0: 先生既已看出各种蹊跷，冯某也就放心了。
1: 至此，两人心思已经融合一处，当下又说了许多的朝廷恭维密事，并讨论大政方略，在此按下不表。这几天驻扎在庆远街上的两广总督邢元，虽然外头依然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里头却乱成一锅粥了。厅房过道、屋里屋外、东一箱笼、西一挑子的，竟是散乱物件。李岩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被免职，一时间恼怒、烦躁、沮丧、惶恐，心里头什么滋味都有，却也无可奈何呀，只得吩咐亲兵侍卫赶紧打点行装，收拾细软，疑似殷正茂前来接旨，就拍屁股走人。这李岩本是那种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浑角，从广州出发到庆远前线督阵作战，居然带了两个小妾，到桂林游览漓江的时候看中了船老大15岁的妖姑，顺手牵羊又纳了一个。及至到了庆远街，他觉得当地妇女把头发揪到一边歪着盘了一个大花揪的发型特别好看，又动用军乐吹吹打打，把一个演傩戏人家的女儿娶进了中军大帐。庆远街本是广西西部崇山峻岭中一最儿小地，街头撒泡尿流到街尾呀，再往前流就出城了。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无非是打制首饰的银匠和刺刀见红的屠户之类，烟柳画桥、银风赏月的乐事一概全无。李岩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千里迢迢自带了销魂散来，每日里让那四个婆娘陪着逗乐解闷，倒应了唐代诗人高适的两句诗了：美人帐下歌有舞，战士军前伴死生啊。春去秋来，光阴荏苒，弹指就是3年，韦银豹、黄朝猛率领的叛军没逮住几个，总督邢元里却多了两个哭闹的婴儿，这是那个妖姑和傩戏人家的女儿讹出来的。 后搭船先生。

上岸，足见我李岩知人善任，眼力不差呀。李岩在中军帐内接见三军将领，曾这么自豪地说过，谁知乐极生悲，如今消之为民了，眼看就要黯然神伤，风餐露宿，回归故里，这些

0: 正在职房里监督两名师爷清理官书文册，哪些该移交，哪些该焚毁，哪些该带走，他都要一一过目定夺。有的文书一字上架入梯就很少翻动，如今已经是积满了灰尘虫屎。两名师爷搬上搬下，弄得灰头灰脑，不时被呛得喷嚏连天。忽然，一名姓梁的师爷从专装信札的柜屉里翻出了三张填契来，一张来自浙江湖州，另一张来自江苏无锡，各载明水田1500亩，还有一张是北京进击涿州境内的1000亩麦田。三张填契均把亩数、块数、借庄联署情况记载的详细明白，田主蓝下田的名字是高福。梁师爷平日深得李岩信任，却也不知这三张田契的来历。他朝在另一侧整理书读的董师爷挤了挤眼睛，董师爷凑过来，梁师爷把那三张田契递给他，低声问道：高福是谁呀？董师爷摇摇头，两人鬼鬼祟祟的样子被李岩看见了，喝问了一声：
1: 你们两个捣什么鬼呀？
0: 梁师爷赶紧从董师爷手中抽回了田契，递到了李岩面前：
1: 在下看到这三张田契，不知如何处置。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妈，
26: 闺女啊，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6: 哦，我是想说你啊，
2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6: 好好，
2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演绎生活点滴，
8: 品味人生故事，
9: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0: 李岩接过了田契，去了一眼，便赶紧藏进了袖中。啊，是这个不与你们相干，忙你们的去。话音刚落，忽听得院子里一个女人杀猪似的嚎叫了起来：
1: 天杀的贱货，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来了，你不就是仗着老爷喜欢你吗，才敢这么放肆？
0: 另一个女人的尖嗓子也毫不示弱：
1: 哼，你呢，一条骚狗，一天到晚裤裆里流水，又是什么好东西？
0: 李岩顿时是勃然变色，拔腿就往门外跑，慌不择路，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门口守护的侍卫眼明手快，赶紧上前一搀，才不至于摔个嘴啃泥。
2: 成何体

0: 体统，啊，你们成何体统？李岩刚刚站稳，就朝两个吵架的女人大声的呵斥。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从广州带来的二姨太，另一个是那个挪系人家的女儿四姨太。二姨太如今也才芳龄二十，高挑个儿，鸭蛋脸儿，一双滴溜溜大眼睛，两片微微上翘的薄嘴唇，给人印象是既娇嗔又泼辣。原来他最为得宠，只因他嫌李岩口臭，同房时总爱别过脸去不肯让李岩亲嘴儿，久而久之李岩也就腻歪起他来。这四姨太古铜色的皮肤，身材丰满，胸前两只鼓嘟嘟的大奶子，后头一个磨盘样结实而又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前头一凸一凸，后头一翘一翘，处处散发出那种勾人的魅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二姨太如果是海鲜，这四姨太则是地地道道的山珍呐。李岩入乡随俗，竟觉得山珍更合口味，为此两个女人常常是争风吃醋，口角一番还嫌不过瘾，隔三差五还免不了花拳绣腿较量一番。李岩开口大骂的时候，只见四姨太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一捆行李旁边，二姨太则歪坐在地，一只赭红色的马桶压住了他拖地的八幅罗裙。十几位帮忙打点行李的士兵站在一旁看热闹，见总督大人跑出来发怒，都慌忙闪开，干各自营生去了。看到这幅景象，李岩气不打一处来呀，恶声地骂道：
1: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军机重地哭闹，你们吵什么？说为什么吵？
0: 两个女人一个站着咬嘴唇，一个坐着抹眼泪，都不答话。
1: 你们聋了？哑了？
0: 李岩唾沫乱飞，接着目光四下逡巡，喊他的管家：
1: 李忠，李忠。
0: 李忠从一堆码得高高的行李后转了出来：
1: 老爷，小的在。他们为什么吵啊？
0: 李忠嗫嗫如如地道出了事情原委。原来是三天前呢，李忠按照李岩吩咐开始安排人收拾家私行李。这四房姨太太各有不少东西，一件也舍不得扔下，收拾下来把个内院竟堆得满满的，从庆远街出柳州都是盘旋山道啊，运输负重全靠马匹。李忠把集中起来的捆扎物件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要100匹马驮运，便禀告李岩。李岩觉得用100匹马驮运行李太过张扬了，指示李忠一定要压缩到80多。李忠只好找四位姨太太一个个劝说，把不太紧要的物件撤下一些，大姨太和三姨太好歹清了一些出来，二姨太和四姨太却顶着不办。李忠好说歹说，四姨太终于答应把不满周岁小儿子专用的洗澡盆给撤下了一个来。轮到了二姨太了，他的行李里头有一只马桶，李忠建议把这只马桶扔掉。二姨太杏眼一睁，一干第一样叫了起来：
2: 哟，那怎么使得？这只马桶是檀香木制的，我从广州千里迢迢带过来，越用越舒服，如果换了一只马桶我就拉不出屎来，扔不得，扔不得呀。
0: 他这里僵住了。李忠摇头，四姨太可

不一呀、啊，心想我连宝贝儿子的澡盆都扔了，你那只晦气冲天的马桶有什么舍不得的？心到手到，这四姨太呀、啊，立马就冲过去，把守护在行李垛前的二姨太猛地一把搡倒在地，顺手扯起了那只用油纸包好的马桶，发狠就灌到了地上。李忠陈述时，两位姨太太依然是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冲过去厮杀呀。这总督邢元，原是庆远街千总卫所，地方局促，前院办公，后院为官械，两院加起来也不过30来间房子。姨太太们住在后院，平日也还是讲些规矩，不来前院搅和的。现在皆因搬家，他们的行李都被搬到了略微宽敞些的前院了。为了清点物件，他们才来到这里的。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啊，如今两个姨太太当着师爷军校侍卫管家这么多下级僚属的面，为了一只马桶打起架来，李岩面子上搁不住啊。再仔细一看，想打架的是四姨太，这二姨太一向娇惯，经这么一摔，站都站不起来了。李岩吩咐三姨太扶他起来，没好气儿的对他数落道：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甭说是一个檀香木马桶啊，就是金子制的，该扔时也得扔。说着他又吼了四姨太几句：你若把二姨太一掌推成了残废，你就要服侍他一辈子，在家中撒泼成何体统？你果真有穆桂英的本事，去把韦银豹给我捉来。李岩在这边骂，那边大姨太已经领着这几位销魂散退到后院去了。李岩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行李，对李忠说：看来80多还是太多呀，减至50多吧。回到直房，香跟着看了一回热闹的两位师爷先已经回来继续整理文册了。这两位师爷也是李岩从广州带过来的。梁师爷40多岁，主管总督府一应章奏文牍。董师爷比他小了4-5岁，主管钱粮往来册簿，都是李岩的办事心腹。李岩招呼他们：先歇歇吧。梁师爷回答：文件太多，怕一时整理不完呢。殷正茂来了，恐怕还得交接几天，来得及的。李岩说着吩咐堂差备茶。三个人在直房里分宾主坐定，饮了一回茶后，李岩说道：哎呀，常言道落毛凤凰不如鸡呀，我如今就成了一只落毛凤凰。你们二位跟了我多年了，如今我倒霉，害得你们也丢了饭碗，这也是我不情愿发生的事，还望两位先生海涵一些。梁师爷生性憨直，见李岩伤感，连忙安慰他：我们入墓这几年，东翁待我们不薄啊，该照顾的也都照顾到了。人非草木，东翁的这份情我们永远记得。董师爷你说呢？董师爷随话搭话：梁兄说的是啊，这几年我们跟着东翁也得了一些好处，即使从此散席，也绝不至于为生计犯愁的。两位师爷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跟着李岩每年捞的外快。

0: 也不下四五万两银子。李岩也懂得他们的意思，便依然从袖子里摸出了两张银票，一人手里递了一张。这是一万两银票，回到广州即可兑现，你们拿去收藏好，算是我奉送的安家费用。两位师爷免不了逊让辞谢一番，但还是半推半就收下了。李岩接着又说，两位先生手头掌握的文章务必清理干净，不要让后来人看出破绽来，特别是董事爷，你那些账目能抹平的就尽量抹平。董事爷会议，与梁师爷略一注目，说道，啊，这个嘛，东翁尽可放心，您就是不吩咐，在下也知道如何处置，该掩饰的我都已掩饰过了，只有一宗最最要紧的账目恐怕难以抹平啊。什么账啊？
1: 董师爷蹙了蹙眉头，
0: 就是兵士的空饷。这三年来我们给兵部据文报的都是五万兵士，实数其实只有三万，期间有两万兵士的空额，新的总督来，我们断断交不出五万名兵士来呀。是啊，这也是我最最担心的事啊。
1: 李岩说罢站起身来，在直房里拖拖拖地踱起步子来。却说三年前李岩来到庆远街，不出一月他就发现一个大大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吃兵士的空额呀。一名士兵每月马草粮抹粒银衣被等各项开销加起来是三两银子。庆远前线本来只有三万士兵，李岩求财心切，胆大妄为，竟然谎报成五万。那子虚乌有的两万兵士，一年下来就给李岩带来了70多万两银子的进项。李岩入住之日经过筹划，认为不出一年，为银报黄朝蒙等数千毛贼即可进行剿灭。但李岩为了多吃空额，并不认真追缴啊，在给朝廷的底报中往往还夸大叛民力量。他本意是想吃满四年空额之后再活捉韦银豹献俘北京，这样就可名利双收了，私囊大宝不说，还可加官进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三年来他是不断派人进京，花重金打点吏部、兵部、户部等要紧衙门的官员，加之又有高拱门生这一块金字招牌，他满以为按计划行事可以高枕无忧，谁知中途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他至今也不明白被撤职的原因，难道就为了那一份县城失守的底报吗？须知过去这样的底报已经送过十几份了，从不曾出什么问题呀。这时院子里一片和寂，林午的阳光透过窗棂，白炽的炫人眼目。忽然一只乌鸦飞临院中的那棵女贞树上，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李岩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
0: 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些银子也并没有装进我一个人的腰包。
1: 李岩又转回了藤椅上坐下，心事重重的又说，
0: 身边的人不说，好处自然都得了， 还有京城几个不雅

0: 察的要紧官员也都礼尚往来，领了我的献秦之心，只不知为何平地一声雷呀、皇上来了这么一道旨意。两位师爷都是久历江湖玲珑剔透之人，哪能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呢？只不过是李岩自己不提，他们不好说破就是。现在见东翁有讨教的意思，几天来一直憋在心底的话也就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梁师爷轻咳了一声，首先说道：
1: 皇上垂拱九重，身居大内，哪能知道这庆远街上的事儿？何况皇上的旨意均采自内阁票拟，依在下漏见，东翁这次致仕问题还是出自内阁呀。
0: 李岩垂下眼睑思量了一会儿，狐疑地说道：
1: 这就奇了，内阁首辅高拱是我做主，我对他直门生礼，这是天底下人所共知的事，难道他会整我？前年广西道御史上折子弹劾我，说我排斥戚继光，剿匪不利，结果皇上颁下旨意把戚继光调到冀州，高阁老亲来信札对我安慰有加呀，虽然也要我慎思笃行早传捷报，但口气十分提及，自后弹劾折子还上过几道，都被高阁老一一化解，这回风云突变，真的让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0: 说毕，李岩垂下了一副苦瓜脸，两手抚着腮帮，显得烦躁不安。董师爷接着说道：
1: 东翁这几年花大把的银子把京城各要紧衙门打点的路路通，照理不会落到这般结局的，事迹至此，我看得分两步棋走，第一是求平安，不要把这里的事捅出去，按大明律，我们干过的事怎么治罪都不过分的，但事在人为呀，京城里那些得过东翁好处的高官，为了自身安全，也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只要躲过这一劫，东翁的第二步棋就是活动起复啊。在下平常也读点杂书，略通相术，东翁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官运好像不会到此为止啊。
0: 董师爷一向话多，好耍点小聪明，眼看他又要东扯葫芦西扯瓢大摆龙门阵，李岩一挥手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没好气儿地说：
1: 你那个相术我不止听过一百次了，不要说了，你只说说如今这一劫怎么多。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

0: 用人不当，致使祸体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受此抢呗，董师爷也不气恼，他反正看惯了东翁的脸色，知道如何应付，当下答道：渡过难关，就用那七个字，解铃还得系铃人。梁师爷查问：你指的是高阁老？正是。董师爷转向了李岩，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东翁这两三年花在京官们身上的银子，少说也有五六十万两，可是你却没有在高阁老身上花过一厘一毫啊！东翁恕我冒昧，您这是失了门生之礼呀！李岩苦笑了笑：哼，哎呀，董师爷，你这见识就差了。不是我李岩不懂规矩，而是天下官员无不知晓高阁老是一等一的清正廉洁之臣，我若送钱给他，岂不就是背了棺材送礼吗？董师爷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嘻嘻一笑：东翁见识差矣，天底下我还没见过不吃鱼的猫呢。高阁老爱不爱钱，通过一件事可以得知：海刚峰海瑞大人被人称作天下第一廉臣呐，在嘉靖皇帝手上差点掉了脑袋，他在高阁老手上复官并升任苏州巡抚，可是刚刚一年，海瑞头上这顶还没带热的乌纱又被高阁老摘了。你想想，高阁老如果真的不爱钱，他能罢海瑞的官吗？这时梁师爷也插进来附和：是啊，老董言之有理呀。常言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单看高阁老门下那帮的亲朋门生，一个个都是在钱窟窿里翻筋斗的人物，就知道高阁老的真正为人呐。说到这里，梁师爷突然意识到李岩也是高拱的门生，自觉失言，又连忙拿话来掩饰：总归天下乌鸦一般黑，听说这次来接任的殷正茂见了钱，连喉咙管里都会伸出一只手来抓呀。两位师爷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起劲儿。李岩默然坐听，忽然间有了主意，心里一轻松，便打了一个哈欠：

今天暂且议到这里，下午你们随我去一趟西竹寺。两位师爷退出直房，李岩从袖子里抽出了那张田契，又反复看了一遍，接下来是小心翼翼地折起又打开，打开又折起，一时间又心乱如麻，呆呆地出起神来。这三张田契上的5000亩地是他为做主高拱置办的一份厚礼呀。尽管两位师爷认为高拱不爱钱是假，但李岩知道高拱平素的确很少收人礼物。这位性格倔强的首府大人对自己的门生呵护有加，但一旦门生做出越格非分之事，他的脸色也变得极快。李岩心里清楚，没有高拱就没有他的官运财路，他有心报答却找不到表达心意的门径，送银票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思来想去，他才想到干脆出银子为做主添置些田产吧。主意一定，他连心腹师爷都信不过，拆了管家李忠，带10万两银票去湖州、无锡、涿州三处秘密购置5000亩上等田地，买主名字添的是高拱大管家高福，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买好田产之后，他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他是想等高拱致仕之后再把这三张田契送过去。到了那时，高拱禄位尽失，为桑榆晚景着想，大致再不会身斥巨收了。他自认为这个主意并不差，但现在世事出了大变数，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可以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啊。思来想去，李岩决定冒险给高拱写封信，坦白告诉他为之购买田产的事。高拱不爱钱是真，但两位师爷的分析也并不是全无道理。1000两银子他不要，10000两银子、50000两银子他也可以不要。如果是10万两呢？面对这么一大笔数目，高拱设若还不动心，那就是天要灭我李岩，只好引颈认命啊。但是如果高拱肯收下这三张田契，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这边问题暴露，有人上折子弹劾，高拱仍会一如既往竭力维护。那么多得过好处的官员更会看着首府眼色行事，援手相救。这步棋虽险，但尚有一半成功的把握，不走这步棋，事情就会弄到一团糟不可收拾，甚至死路一条也尚未可知啊。李岩想晕了脑袋，终于横下一条心来，提笔给高拱修书一封，告知待至田产一事。他本想把那三张田契随信附上，但临时又动了个念头，信件终究不太稳当，田契还是亲手交上为好，故又从信封里把那三张田契抽了出来，然后亲手封上火漆，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官房，采用800里快报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北京。忙完这件事儿，不觉5时过半，李岩就在直房里胡乱吃了一点东西，想到两位小妾为马桶打架的事，也没有心情去后院歇息，就着直房里的藤椅，把一双脚搁在茶几上小寐了一会儿。醒来已交未时，正说喊过两位师爷一起前往西竹寺，忽然侍卫进来禀报，

0: 参将刘大奎求见。李岩吩咐，他回来了，请他进来。七天前，李岩收的快报，沿殷正茂已从江西南昌出发，取到柳州前来庆元府接任。柳州距庆元有300余里路程，一过三岔镇便是崇山峻岭的庆远地面。为了安全起见，李岩命令参将刘大奎率1000兵马前往三岔镇等候迎接。如今既然回转，想必新总督也随军来到了。李岩正准备整衣出门迎接，只见一个7尺须眉黑脸大汉挑帘进来，单腿一跪，两手抱拳，高声言道：参将刘大奎叩见总督大人。起来。新总督呢？
1: 回大人，末将没有接到新总督。
0: 这怎么会呢？按日程计算，前两天他就该到了。
1: 可是末将犹如痴汉等丫头，就硬是等不来他。
0: 刘大奎一脸焦急，
1: 我如今把1000兵马留在三岔镇，单骑回来请示，我是继续等还是撤回来？
0: 会不会出了意外呀？李岩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并不着急，对刘大奎说：你立即回到三岔镇，一直等下去，不接到新总督就不能回来。
1: 是，末将遵命。
0: 刘大奎抱拳一揖，又风风火火推了出去。听得他的马蹄声嘚嘚而去，李岩这才吩咐备轿，带了两个师爷，在刀兵马队重重护卫之下，威风八面，来到了城西2里地的西竹寺。这西竹寺乃是唐朝天宝年间修建的一座古寺，初名西明寺，宋元佑年间重修时改名西竹寺，至今也有700多年历史了。比起中原沃野黄河两岸的那些恢宏巨刹，以及江南春水秋山之间的瑰丽繁宇，这西竹寺就显得规模狭小，不成气势。但在庆远街，它却是名列榜首的古迹文华之地。
2: 当地童谣浪壮等各族土著虽然凶悍异常，却都虔诚信佛，
0: 因此这西竹寺才能够700年香火不断。李岩甫将离任，心境凄惶，仍不忘来一趟西竹寺。其目的一不是拜佛，二不是游玩，而是专门跑来抽签儿的。西竹寺的灵签儿本也远近闻名，而李岩更是亲身体验过。记得是3年前李岩初来乍到庆远街，一日得暇便动了兴头来西竹寺游玩。同行人告诉他西竹寺的签灵啊，他也就随喜抽了一支，抽的是第51签，签文是：朝朝暮暮伴娇莺，虽败犹荣拱尽尘。忽然一阵大风起，金是杀来杀是金。这是一支平签，解签也有4句话：急水狂浪，不可妄为；定心求佛，待时无忧。李岩一看这签文不妙，总督刚刚上任，还未开张，就冒出个虽败犹荣，心中老大不舒服，顺手把那支签往地上一丢。

0: 不屑一顾地说，
1: 什么灵签呢、啊、都是些模棱两可不三不四的话，我偏不信他。
0: 西竹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叫百净，最会解签了，大凡抽签之人都会请他讲解一番，经他点拨，这签文中暗含的玄机就会一一弄个明白。李岩既不满意这支签，又拿着总督大人的架子，自然不肯屈尊去请教百净。过了两年，两个师爷有一次陪着李岩吃酒，趁着酒兴，董师爷旧话重提，对李岩说，
1: 东翁，您出来时在西竹寺抽的那支签还是很灵的。
0: 李岩不以为然，一脸稀松地说，
1: 签文说的什么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 董师爷答道，
1: 东翁当时扔了那支签，梁老兄把他捡了回来。
0: 接着董师爷的话，梁师爷起身去直房找出了那支签。李岩接过又仔细看了一遍，顿时沉默不语了。梁师爷去了，东翁脸色谨慎地说，
1: 前些时于大猷的兵在荔波吃了个败仗，东翁自和抵报到京，皇上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御旨安慰。我就想到啊，这不就是签上讲的虽败犹荣吗？
0: 李岩一听有理呀，愣怔一会儿说，
1: 这头两句倒是灵验了，三四两句是何意思呢？忽然一阵大风起，什么大风啊？金变沙来，沙变金，倒来倒去，又有什么玄机呀？
0: 三个人就在酒桌上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个满意的结论。董师爷说，
1: 东翁要想参透玄机，看来还得去找那个百净老和尚啊。
0: 李岩当时答应下来，但日后手头事情一多，这件事又搁下了。直到这次免职，李岩才明白忽然一阵大风起的含义，心里头也就急切地想去西竹寺拜见那位百净老和尚。李岩在西竹寺门前落轿，不出轿门，但见日头已经偏西，四周山色苍翠如黛，寺前两棵高大的鸽子树上如绢白花开得正旺，寺中去无一人，在李岩到来之前早有军士前来清场，轰走了一应闲杂人等。李岩步入寺中，应景也在大雄宝殿敬了三炷高香，两个小沙弥站在法案之侧，在李岩敬香之时为之敲动钟磬。完成这一仪式后，李岩问小沙弥，
1: 你们百净师傅呢？
0: 小沙弥答道，
1: 在方丈室里头。
0: 董师爷狐假虎威，朝那小沙弥喝道，
1: 梁广总督李大人道，你们师父为何不出山门迎接呀？
0: 小沙弥朝董师爷施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答，
1: 我家师父年事已高，不见客已经一年多了。
0: 董师爷还欲逞威，李岩咳嗽一声，对小沙弥说，
1: 烦请小师父进去通报百净老和尚，就说前两广总督李岩求见。
0: 小沙弥跑进去，即刻又回来了，
1: 我家师父请施主李大人过去。

李岩跟着小沙弥走出了大雄宝殿后门，来到了紧掩的方丈室门前。两位师爷欲同李岩一起进去，却被小沙弥挡住了。我家师父只肯进李大人一人，请两位施主留步。小沙弥说罢，又是一

0: 只见当中藤椅上坐了一个身穿大红袈裟、须眉皆白的古稀老人，他脸颊瘦削，双目炯炯有神，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李岩不禁暗暗称奇呀，这等地老天荒、瘴疠遗蛮之地，竟还藏有如此超凡拔俗的高岛之士，心中气焰顿时矮了一截，抱拳一个长揖说：“李岩，叩见百敬老师傅。”
1: 李大人，免礼，请坐。
0: 百敬一开口说话，声音虽不大，却脆如铜磬。小沙弥给李岩搬过椅子，沏过茶后推了出去。百敬接着问道：“
1: 李大人来见老衲，可是为三年前抽的那支签？”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8: 在呢。
18: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
1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6: 一，点火，
27: 点火。
2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6: 是什么？
3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7: 你指尖夹着的是字。
3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
3: 班了，
4: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第22届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与市民见面，为期7天的这场文化盛会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从数字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惠民阅读等方面打造多重全新体验，爱书的市民游客可提前收好这份逛展指南。今年书展升级双主场加 X 加 N 的办展模式，主会场继续落地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展览总面积约4.2万平方米，黑龙江省将作为主宾省参展。8月12号至18号，书展每天开放时段为早上9点至晚上9点，实现全天12小时服务。与此同时，全市16个区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图书馆、实体书店以及近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开配套阅读活动。浦东阅读山海、黄埔思南文学主题活动、静安万象可阅读读书周、徐汇书立方，还有长宁愚园主题阅读、普陀苏和行走阅读等各区的特色书香活动将会轮番登场，把阅读场景延伸至街区、公园、商圈，营造书香满城的氛围。全国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将会齐聚现场，带来优质新书精品。其中，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是今年首次引入。数字化是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全套智慧书展数字基础设施全面启用，上海书展服务云平台专属智能体同步上线。今年市民还可以借助支付宝无证碰机快速入场，无需携带实体证件，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书展还联合 MiniMax 智源机器人，带来 AI 智能荐书、图书内容生成视频、机器人伴读等阅读黑科技。现场还将举办阅读黑客松、图书 AI 技能大赛等，鼓励年轻人变身阅读创作者和传播者。行业重磅论坛、主题出版研讨将会继续举办。今年市文联首次深度参与书展，带来艺术家新书签售、文艺导赏、互动体验等活动，打通展台和舞台，让文艺佳作直面市民读者。今年上海书展的常规门票价格继续定格在10块钱，还有夜场5块钱。此外，还将推出可联动上博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上海美术馆、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等同期上海精彩文博展览的权益套票，带观众一站式解锁图书与文物双重文化套餐。现场惠民服务方面，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1层配套免费净水饮水点，展馆提供行李寄存、图书邮寄服务，现场也将会继续设置无障碍绿色通道，为老人、残障人士、母婴群体提供专属便利。针对高温暴雨等可能会有的极端天气，主办方也已经准备好了全套应急保障方案，全程保障舒适的观展环境。夜间逛书展也将会有新体验，上海展览中心室外新升级的越界夜市将

将会融合文创潮品、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和趣味演绎。8月12号至18号，不妨走进上海书展，在墨香与科技、文艺与烟火气之中，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阅读之约。由上海联合院线及地光影主办的《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展在上海影城亮相，社交平台上求票换票信息持续刷屏，开场前一小时，影城大堂内领取纪念票根的队伍就已经排起了几条长龙。上海影城营销经理杨斌感慨啊，看到观众对电影如此热忱，我们的心里也很感动。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及丰富的日常影展活动，上海影城上半年票房收入达到1830万元，登顶全国半年度票房冠军。近日，国家电影局一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鼓励电影院加强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推动其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作为行业标杆，上海影城的探索实践正是这一政策方向的生动注脚，而上海的影院在多元化经营赛道上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随着通知的发布，电影行业看天吃饭的结构性痛点有望得到化解，多元化综合运营能力将成为影院的长期核心竞争力。通知中，杨斌最关注的是打造超级文化场域这一点，这正是上海影城长久以来的实践核心。未来，上海影城将会在电影展映、配套主题活动及各类新模式的探索中持续发挥策源引领作用，同时响应通知精神，进一步活化闲置空间，积极联络资源，开展读书会、品牌美学品鉴会等一些活动，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美育功能。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第37届上海旅游节奉贤分会场活动暨第19届上海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正式的启动了。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活动周期贯穿7月至10月，覆盖暑期、中秋、国庆等核心消费节点，以上海之夏加入嗨派为核心主题，在夯实入境消费基础的同时，全方位展现上海潮流多元的城市生活方式。奉贤分会场创新围绕 SUMM 和 ER 六大字母架构，打造六大特色主题板块，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农全域融合发展，为南上海高质量发展打造区域重要增长极，注入强劲的消费动能。在启动仪式上，奉贤区重磅发布了三大引领性核心 IP 活动，以顶级赛事、精品文博、特色美食为抓手，打造全年龄段高品质的夏日消费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消费市场。9月12号至14号，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将登陆奉贤海湾全新专业赛道，这也是该赛事2026年度亚洲唯一分站赛。今年赛事创新推出白加黑全天候运营模式，日间开展专业竞速赛事，夜间配套主题特色活动，并联动海湾户外运动生活节，构建赛事加休闲全新生活场景。同时，赛事推出亲子家庭套票以及竹峰一票乐游奉贤联动套餐，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区内商圈文旅景点专属折扣。宝硕流光故宫文物特展自5月18号开展以来，持续掀起全民观展热潮。展览汇集故宫博物院121件套珍贵的馆藏文物。在暑假期间，展览升级了服务体验，延长夜间开放时长，推出专家夜间导赏、朕的一日、我有一手绝活等特色夜间体验，并打造七夕国风主题集市，丰富夜间文博消费场景。依托本次大展，奉贤构建了1+8+62+X 的文博大展联动体系，推出前来夜游、前来修书等62项全域文旅活动，同步上线23款专属文创产品，成功将文博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7月10号到9月10号，2026第19届上海庄行扶阳美食嘉年华火热举办。本届嘉年华深化了互蒙跨区域协作，引入内蒙古优质资源与民俗特色，以追风草原为主线，融合美食、音乐、光影、市集、体验多元元素，打造五大主题近30项特色活动。

活动持续深耕羊肉烧酒十足非遗品牌，弘扬药膳同源、扶阳养生传统中医文化，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本次奉贤分会场围绕了 SUMMER 六大字母，量身打造六大特色主题板块，覆盖了运动、漫游、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全维度，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高品质的夏日休闲需求。 S 也就是体育嘉年华，聚焦户外运动与全民健身，落地全国索道、滑冰、滑水锦标赛，还有海湾铁人三项公开赛、路亚吊等一些专业的户外赛事，兼顾专业性与观赏性，同时开展桌球赛、全民游泳赛等大众健身活动，让专业赛事走进街区，全民健身融入生活。而字母 U 也就是城市漫游，串联全区商圈与特色街区，爱奇古小镇开启夏日潮玩旅游季，京发广场举办夏日清凉市集暨蜜梨狂欢嘉年华，龙湖奉贤天街、百联南桥购物中心等核心商圈会集中开展首店落地、新品首发、潮流展销等活动，激活城市休闲消费活力。而字母 M 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文博探秘，盘活本土的文化地标资源，图书馆、博物馆、言子书院持续推出主题讲座、图书市集、知识竞赛等一些文化活动。在水一方科幻馆依托开馆一周年的契机，打造科幻微课堂、星月首座等亲子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亲子文博消费场景。第二个 M 就是音乐现场，解锁乡村与都市双重文艺氛围，李瑶村推出浪漫乡村音乐会，打造摩登乡村休闲场景。九棵树艺术中心上线整点非遗嘉年华，涵盖扎染印染工坊、非遗滚灯秀、国风文创市集等互动业态，让非遗文化可看可玩可体验。字母 E 就是娱乐狂欢，聚焦全龄段亲子娱乐，九棵树艺术中心落地上海国际魔术周系列活动，推出魔术道具展示、沉浸式体验、亲子艺术市集等特色内容，打造一站式亲子娱乐狂欢场景。而字母 R 代表休闲时光，深耕夏日休闲与夜间经济，宠物冒险岛推出暑期早鸟票，还有树屋酒店住宿套餐，清溪老街会打造一站式夜市集，融合美食、游玩、观赏、购物多元体验。扶阳美食嘉年华配套音乐美食夜系列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点亮南上海夏夜经济。本次活动还创新了数字化消费赋能模式，奉贤区联合抖音电商独家上线东方美谷美在奉贤专属美妆消费券，顺应线上消费潮流，打造政企联动、数字赋能、产业协同的消费升级样板。同时，支付宝人气街区正式开街，推出最高8.8元随机立减福利，为市民提供便捷实惠的线下消费场景。聚焦暑期亲子出游、滨海休闲、夜间经济三大核心消费需求，奉贤整合了全区酒店、文旅、休闲优质资源，推出系列专属夏日套票。GW 酒店打造邂逅乾隆雅韵、泛舟水岸时光家庭套餐，小木屋推出星空房车清凉套餐，圣淘沙、南郊宾馆分别上线专属亲子玩水、夏日撒花套餐，还搭配了 MXGP 赛事亲子套票，也就是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的赛事亲子套票，创新形成了观赛加旅游、观展加度假的周末休闲新模式，精准适配家庭出游需求。此外，针对国际赛事与外籍游客，奉贤全面完善双语涉外接待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对外开放能级和服务品质，以优质的活动、丰富的产品、贴心的服务、普惠的政策，全力打造安心、舒心、放心的夏日消费环境，全方位展现南上海海滨新城的活力与魅力。

依托三江交汇、上海之门的区位优势，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在暑期将会举办江海奔腾活力宝山、长江口夏日水上欢乐季活动。水上竞技、文化体验、夜间经济、科普实践以及邮轮度假五大板块将会持续至八月底，打造全时段、全龄段滨水夏日体验，以更丰富的创意玩法、更多元的业态布局、更强的沉浸式场景营造，为市民呈现全方位升级的滨水夏日消费体验。在暑假期间，各大邮轮品牌推出特色亲子游产品，爱达魔都号打造山海经国风主题航次，地中海荣耀号将于八月一号回归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以全链路智能服务实现轻松带娃。

0: 皇家海洋光谱号推出与巧虎共进早餐等亲子产品，一张船票搞定吃住玩。还有航海主题、NPC 巡游互动、水手生日会等形式，串联滨江多个点位，让市民游客在长江入海口近距离感受航海文化。七至八月期间，长滩音乐厅也将推出爵士评弹、国风音乐会、儿童剧等多场高品质的演出，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的文化需求。此外，炮台湾湿地公园全新开放的日出小院与日出商店两大空间也备受瞩目，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观江景、品咖啡、选文创、做手作，享受滨江慢生活。7月17号至19号，比利时风味季将在上海海上世界引入多款精品的精酿品牌，还有欧陆美食，配套环球演艺，打造户外啤酒花园。7月25号至9月12号，滨江草地啤酒音乐会将重返灯塔营地，联合多家餐酒品牌推出特色主题市集，搭配现场音乐、露天电影、互动游戏，打造松弛的露营氛围。每周末，海上世界开启海上放映厅，依托一线江景推出落日观景，还有摄影社交活动。同时呢，联动样映的火塘、八品托、琥珀屋等品牌推出海上微醺夜等特色的餐酒产品，打造集江风、音乐、微醺于一体的高品质夜生活场景。而作为本届欢乐季的核心项目，1000平方米大型溪水闯关赛已经是在7月10号亮相海上世界了。赛事设置了10大全龄关卡，创新推出工作日亲子场、周末竞技场分时运营模式，配套亲子更衣室、医疗应急点等便民服务，建立日榜、周榜、总决赛3级赛事体系，周冠军可以获得1000元礼品，总决赛设置最高60000元现金大奖，打造市民夏日水上运动休闲新地标。度假区呢，也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滨江逐浪梦想起航宝山区青少年游轮实践体验活动，组织青少年登上爱达魔都号参观体验，将游轮产业优势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科普课堂。同时，吴淞口国际游轮港推出港口大冒险，淞沪抗战纪念馆推出红色打卡与电影党课等活动，形成覆盖游轮体验、港口科普、红色教育的多元暑期实践产品。度假区内商户也是同步推出了暑期优惠产品，海上世界面向考生推出上岸宠粉惊喜，乐营探索乐园、宝山游里等商户面向学生推出专属优惠。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是上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重要功能板块，通过全时段、全龄段沉浸式滨水特色体验供给，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滨江文旅消费潜力，聚拢人气，激活市场，持续拉动区域消费提质扩容，为上海的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滨水新动能。5年的时间，30场重磅大展，400万观众，全馆累计开发1500多款文创，生产超过220万件好物。5年来，浦东美术馆这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现象级国际大展屡屡破圈。出圈爆款软萌文创非常大师系列包挂，靠着炸毛梵高、紫发莫奈等一些产品圈粉无数。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浦美5周年亮眼的成绩单。
1: 还记得这只全网疯抢的炸毛梵高吗？它就诞生在黄浦江畔这座艺术白盒子里，而且像这样的原创文创产品，浦美设计了超1500款。
2: 现在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的喜人，基本上我们浦东美术馆已经卖出去有200多万件产品，这些也是证明了就是艺术已经开始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大家来看展览，然后购买文创也成为是

0: 古董美术馆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之一。
1: 这个夏天，普美迎来了他的5周年生日。
2: 五年间，普美联动法国奥赛、英国泰特等全球顶级美术馆，打造近30场重磅大展，
1: 接待了近400万观众打卡。
3: 古董美术馆基本上是我朋友来上海，我会带他们第一个来的一个项目，多的话可能一两个月也会再过来一次。
4: 从5年前的第一个展到现在，基本上我会每年至少来3到4次，每个大展都会来。
5: 它是以一种比较新颖的布展形式出现的，所以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一些，然后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到这一点，就对我印象也挺深的。
4: 我对古董美术馆整体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感兴趣。
6: 我们从这个镜像的作品里面看到的整个的这个浦东户外的这么多的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城市的景貌，实际上是上海真正的就是文化和城市的这个面貌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对话。
4: 它还提供了很多新的公共空间，比如说我们江面的静听能够和我们的黄浦江进行了对话，它就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的一个专业边界，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的公众与我们的艺术本身发生更多的互动交流。
3: 之前展的一些展品，就是莫奈的画什么，他们会转印到一些帆布袋上啊，或者是一些明信片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让我们平常人更接近艺术。
1: 这回5周年不仅有普美 IP 普普美美周边亮相，浦东美术馆还将陆续推出多项周年季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
0: 宗旨一直是说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到美术馆来体验艺术，就比如说有音乐会啊、大型演唱会啊，还有就是舞蹈啊，各种各样的形式。慢慢的，大家会发现说，浦东美术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无论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还是一个艺术小白，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纯粹的普通的观光客，当你走进浦东美术馆的时候，你就能够感知到艺术的魅力。这个我们觉得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7: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火热举办中，上海博物馆历经2年筹备，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0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等你来一饱眼福。跟随上广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8: 嗨，就在刚刚，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幕啦！
9: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逛一下。
1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在经过2年的筹备后，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和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今天我俩趁着开幕仪式啊，简短的带大家领略一下这个展览。
8: 来，我们进入博物馆，直走右转，第一个展厅就是神圣时空。
10: 7000平的展厅，第一印象就是文物之大。比如眼前这个奥尔梅克4号巨型头像，就是奥尔梅克文明展里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也是观众们进馆后必打卡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巨大的石雕文物。穿过奥尔梅克文明展，与之相邻的就是玛雅文明展。在这里，展览的颜色从绿色转变成了蓝色，意味着文明中精致优雅的展现。这部分的文物展品啊，也从恢宏的石雕作品渐渐变得精致。比如这两件，如果不看介绍，可能真的就以为是当代年轻人的手办摆件了。大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啊，中华文明还和美洲文明对话上了。现场不仅有中国文物历史与美洲文物历史的演进时间表，更有中国金缕玉衣与帕卡尔国王玉面具的铜矿展览。再往前就是特奥蒂瓦尔文明展，颜色从蓝色转变成红色，展出内容也会带点血色的氛围。2楼就是阿兹特克文明展，进门就见到了整个大展里大热的展品，我俩称它为中美洲的阎王爷。其实它是阿兹特克文明冥界之主的形象。
8: 我觉得他以前是有头发的，你看他头顶。
10: 另一件大热展品就是阿兹特克文明里的萧敬腾，也就是雨神特拉洛克陶罐。这个展品可是出现在很多科普教材上面的明星展品。再上3楼就是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这里的文物更加精致，但展览都叫做黄金帝国了，那黄金必不可少。整个展览中啊，我们发现玉米神的信仰贯穿了不同文明的诸多展品中，这些文物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中美洲先民对生命、自然和宇宙最质朴的敬畏与表达。这大概也是上博为了此次展览在门口种了一大排玉米的原因。

0: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了。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正值暑假期间，孩子中午吃什么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小烦恼。在嘉定啊，部分我家餐厅推出了暑假学生饭盒，围绕学生群体设计营养搭配，每日轮换菜单，让社区餐厅在服务老年居民之外啊，进一步覆盖全年龄段人群。记者在菊园街道平城路我家餐厅看到，取餐窗口前排起了长队。相较于往日，供应学生饭盒的窗口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挑选。当天供应的是黑金卤肉饭套餐，热气腾腾的米饭铺满餐盒，软糯入味的卤肉色泽诱人，再搭配鸡蛋、时蔬等配菜，营养均衡。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学生饭盒实行工作日每日轮换供应，五天五种口味，兼顾营养搭配和孩子们的口味偏好。上海新营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社区后勤保障部部长刘佳介绍，有牛冬饭、黑金土豆泥炸鸡腿饭，还有沙茶牛肉条，还有梅林午餐肉、海

台拌饭等等多款套餐。在菜品研发过程中啊，他们也是特别参考了学生群体的用餐习惯，除了要让孩子们爱吃，更注重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前期结合学校食堂的供餐经验，根据中小学生日常喜欢的口味进行了研发和筛选，最终确定了

小朋友吃起来比较方便。放暑假以后，家里大人啊，白天要上班，专门给孩子做一顿午饭其实挺麻烦的。相比点外卖，在这里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放心。中午来社区食堂吃一顿也是特别的方便。随着夏季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啊，也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和体重管理了。为此呢，我家餐厅还推出了轻食能量碗、古法绿豆汤等一些特色菜品，满足市民夏季饮食的需求。市民冉女士就表示，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家餐厅，感觉还不错，觉得社区食堂的食品安全和品质更有保障，吃起来比较放心。近年来，我家餐厅持续根据居民的需求和运营情况进行菜品的创新和服务升级，从适老化助餐到家庭套餐特色简餐，到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暑期饭盒，还有再到面向白领群体试点轻食能量碗，不断丰富供给，拓展服务对象。刘佳告诉记者，未来我家餐厅还将结合居民反馈持续优化菜单，推出更多符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特色产品，希望让社区餐厅不仅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暖心食堂，更成为连接邻里、服务民生的重要社区空间。同样还是和饮食相关，放暑假了，不少孩子啊就喜欢吃宵夜啊，左手撸串，右手冰饮，成为了夏夜快乐源泉。当然也不止孩子，我们的很多成年人啊，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夜，都喜欢吃这些。然而啊，这些看似非常过瘾的神仙组合，实则潜藏着一些健康风险。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就给大家进行了科普。首先呢，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一边吃滚烫的烤肉，一边喝冰镇的饮料，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饮食组合会强烈刺激肠胃的平滑肌，可能会引发痉挛性的腹痛、腹泻。另外呢，深夜烧烤多重健康风险也是需要注意的。深夜烧烤是高脂肪、高蛋白、重口味的代名词。油脂和蛋白质进入胃肠道，刺激胃酸、胰液、胆汁大量的分泌。胰腺为了消化这些油脂，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极易诱发急性胰腺炎。这也是一种，严重起来可能会危及生命的重症。烧烤常用的辣椒、孜然等一些调料也直接刺激了胃黏膜，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引发胃痛反酸。而食材啊，如果存放时间较长，未彻底烤熟，可能会携带沙门菌、大肠杆菌等一些致病菌，直接导致急性胃肠炎。而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可能存放的这个时间啊，要比秋冬季会更加的短一些了。另外说到冰镇饮料啊，喝多了也会影响肠胃健康。冷饮首先呢，会使胃肠道黏膜血管迅速的收缩，导致局部血流量减少，消化液分泌下降，消化能力骤减。同时呢，低温还会降低胃肠道免疫屏障功能，让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啊，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的少吃夜宵，注意营养合理搭配。如果说啊，晚上实在是饿了啊，可以选择一些替代饮食，注重营养合理搭配。像一些这个清淡蒸煮啊，可以代替重油烧烤，比如蒸饺、蒸红薯，以及像水果拼盘，还有酸奶等等。烤串啊，我们呢是建议少吃，在深夜尽量的少吃，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吃啊，可以吃，但不点变态辣，减少总量，也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沙拉。饮品呢，可以选择一些常温的茶水、柠檬水、菊花茶等等，少量的饮用啊，比冰镇饮料更加解渴，也更加的友好。另外呢，在熬夜之后啊，第二天也要适当的这个补个觉啊，午睡，给身体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么也是建议大家

在这样的一个夏夜，尤其是像我们的孩子们在暑期啊，尽量的过一个健康的愉快的一个假期。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千百年前的古代人为了顺利的度过逆天，创造出了不少既清凉又风雅的古代黑科技。但从住房子来讲，原来了秦朝，也就是历史上称之为西秦时期，当时的首都辣辣陕西咸阳黄土高原上。为了避暑，官员和部分条件优越的妇人建造了地下室，称为库室，洞窟的窟。这种经过装潢布置的下气靠近的地下室，可以用来存放冰块。每当夏季来临，哪怕外头艳阳高照、热浪滚滚，贵族们辣里向照样是饮酒作乐，比春天还要惬意。完全不晓得外头是啥个高温，哪能一种大太阳。当然，对于穷人来讲，伊拉也有自家的经济实用型空调房、窑洞。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居民还有不少人住辣辣冬暖夏凉的窑洞当中。到了汉代，皇家的生活享受也有提升，出现了冬夏两用的空调房。冬季叫温调地，夏季叫清凉地，反正是挖空心思有办法冬暖夏凉。唐朝的都城上海繁商云集，出现了利用水晶柜建成的商业化小厨两屋，宫廷里的寒凉地始于庭，小厨比厨的奢侈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让人抬眼落井的地步。大家熟知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造成功。天气炎热辰光，皇帝浩浩荡荡移驾到此地，是夏天避暑享乐，特指处理朝廷政务的重要场所。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逆天生活。七十以来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小厨良方。本期请听第五集，轻盈脱俗的小厨房子。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威。
0: 古代的辰光，蛮多人家读书，人家还是稍微有眼钞票，人家有的个花园。
1: 嗯。
0: 哎，热天么热天个啥个植物啊，冷天
1: 花草树木种的比较多。
0: 是个。
1: 嗯。
0: 而且里向得亭子，四面通风，这个存风量是蛮适宜的。
1: 嗯。
0: 咁想着这个皇帝了啥，贵族了啥，这个存风量这种房子了、亭子了，还要高级点。
1: 还要高级点。皇帝呢，对这个方面考虑还是比较多的。秦朝的辰光，皇帝呢为了避暑啊，
0: 嗯，
1: 伊呢为的造一只叫窟室。
0: 哦，
1: 窟窿的窟，窟室啊。那么窟室呢，实质上呢，就是啥个呢？弄只地下室。
0: 哦。
1: 啊，弄只地下室，那么地下室里向呢，放个冰，放个冰块。
0: 嗯。
1: 那么每到天热，蹲在这个里向之后呢，伊在这地人呢，就在这里向栖居作乐。
0: 哦。
1: 栖居作乐，人家讲得难听点呢，有眼像啥？现在人家讲的夜店酒吧的味道。
0: 哦，是。
1: 啊，那个那么就是。对于一般性的老百姓来讲，
0: 嗯，
1: 那么一直蹲了啥个地方呢？像那个中国的一个西北部啊，
0: 嗯，
1: 一点农民的吧，一点居民的吧，
0: 嗯，
1: 一直呢就是啥，蹲了窑洞里向。
0: 所以包括这个窑洞啊，就是讲是冬暖夏凉。
1: 哎，窑洞就是冬暖夏凉。
0: 冬暖夏凉
1: 啊，一直是对伊的来讲就是啥个一种啥经济实用型的空调房。到了后代的辰光，这个皇室里向呢开始有的冬夏两用的空调房。
0: 嗯，
1: 那么

0: 一天冷的辰光呢，叫温调地，就宫地的地。
1: 温度的温。
0: 温调地。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叫清凉地。
1: 嗯。
0: 那么清凉地里向呢，一得有这个用石头做的床。
1: 哦哟，搿是硬的。
0: 石头做
1: 的
0: 床。
1: 嗯。
0: 那么这个在宫地的四周呢，全部挂上这个就是丝巾的帘子。
1: 嗯。
0: 丝巾的帘子，那么还用这个鸟皮啊，这种鸟皮做的皮啊，放这个毛上厚起的冰块，
1: 哦，
0: 冰块绑好，那么还有这个啥小宫女啊，
1: 嗯，
0: 就是啥个那把扇子啊，
1: 嗯，
0: 扑哧扑哧扇，这个鸟皮里向那眼冰块的厚起的冷气啊，扇到房子的各个地方去。
1: 哦，那所有人是会烫烫的，
0: 所有人也烫烫的，
1: 啊，是热热会烫烫的，蹲了里向是湿湿衣，里向的这个主人湿湿衣。
0: 是个，那么到这个唐代啊，这个嵊庵出现了一种被人家笑死的凉屋。
1: 嗯，
0: 就像侬讲的，这个特亭子差不多的。
1: 嗯，
0: 那么一般的这种凉屋呢，侪是朝的这个，就是湖浜旁边的。伊在采用这个四进柜的方式，推动这个西轮的摇动。
1: 嗯，
0: 啊，这个西轮摇动呢，就像人家民间的这个丝绸一样嘛。
1: 啊，根本伊要拿这个丝送到这个房子里去啊。
0: 哎，丝里向这个凉气啊，这个凉风啊，这个就是送到这个房子里。
1: 哦，不是拿丝送到房子，丝里向弄出来
0: 一个湿气，
1: 哦，
0: 那就湿气送到这个房子里。
1: 就讲了湿边头这种，对，就不是房子，
0: 那叫凉屋啊。
1: 是的，侬等了这个靠近湿边头，做个比较阴
0: 哎。因为直接利用这个啥个那个机械的原理啊，拿这个丝啊送到屋顶。
1: 哦。
0: 啊，送到屋顶上之后呢？然后呢，伊的这个屋檐啊，立下来，
1: 自家立下来，
0: 自后立下来，形成过一种叫啥人工丝篱，人工丝篱，那么使这个凉气呢，到到房子里向，那么用这种四进柜造成功的这种凉屋，就是风凉的房子啊，伊是易落实，易环保，但是呢，这种高端的降温设施，它老百姓是不搭嘎的。
1: 哎呀，唐老师，侬这句闲话一讲，听样子，看样子，伊这个收费肯定高。一般性人侬讲朝里向，朝朝伊忙忙经过，是吧？
0: 讲起来是供大家消食的地方，但是人家一般性的老普通老百姓是不大可以进去啊。
1: 肯定要收费
0: 的。侬这个，
1: 你想嘛，买眼这个，买眼茶啊，对吧？买眼稍微吃眼花头，不是弄眼小的产品，买眼饮料啊。
0: 搿是呀，人家吃茶，哎呀。
1: 侬啥一样不吃？不消费去坐了还是不来事？
0: 老苦百姓一般性是进不去啊。
1: 坐旁边看看夕阳景，
0: 是吧？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就是在唐朝这个唐懿宗的辰光，这个大明宫，大明宫呢有一只这个叫后凉殿。寒凉殿，一年就是采用着大规模的闭式建筑的体系的。后凉殿的建筑，以里里外外设置着交交关关的丝绸。这个吕氏呢，拿这个丝衣展动起来之后呢，拿冰凉的湿气和冷风送到这个一只宫殿里向。那么这种制冷设备呢，利用这个自然的风能，一个这个降温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唐朝的辰光还有一只亭子，叫。紫雨亭紫雨亭也是啥个？就是啥个？是吕宋恶意流出的亭子，叫紫雨亭。这个但是比跟上趟子讲的这凉屋呢，还要先进。
1: 伊这个是啥地方来的呢？
0: 伊是在引进的这个三殿寺。
1: 哎呦，
0: 三殿寺本来引的。
1: 三殿寺引的。
0: 三殿寺引。流到了屋顶上之后呢，引人工一道四个平房。四个平房。
1: 屏风。
0: 屏风。那么这个辰光呢，这个是再从这个恶意上流下来，引人工的种雨力。起到了这个降温的效果。
1: 哦哟，
0: 那么当然这个对于这个一点皇家贵族而已，搿你在对伊来讲呢，还有升级版的空调房。搿么伊在啥个？实际呢，这个就是房子啊，建的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侬这个实际去比试的。搿么像啥个呢？像你大家侪晓得个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伊这个呢是造的大概是1703年。要历经着这个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三个朝代，一共拢总要造了80几年。那么这个房子呢是清代皇帝天热避暑，特指处理一点公务的地方。天热的地方呢，一点皇帝呢就会得到这面的，工作娱乐两不误，
1: 保留到现在。

0: 保利多有的。
1: 侬像埃面搭还靠近迭个北大湖，
0: 哎，北大湖，
1: 像海一样啊，实质浪向伊是迭个湖浜呀，这个比较大的迭个湖啊。
0: 哎，搿迭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1: 嗯，
0: 那么讲起迭个老房里向迭个，就是古代造的迭房子，
1: 哎，
0: 伊迭个房顶设计呢，侪有讲究的。
1: 那我要讲你一个同学人，估计有旁边房子，伊拉自家造的房子，用迭种资金个是吧？
0: 嗯。
1: 倒啥垃圾，有辰光好弄出来的。
0: 嗯。
1: 搿碰上去就硬笃笃。
0: 硬笃笃。
1: 跑进伊拉屋里向，因为有得天井了，晓得伐？地浪向一种砖啊，一种像人家种青年队一进广场了，是吧？发黑个。
0: 哎。
1: 跑进去就是特别个硬。
0: 哎。
1: 热天湿就讲进去的，就讲侬一进去，觉着像好像进了空调房间这种。
0: 老早这种老房子了吧，造个侪是人家资金的分个。人家讲起来，迭种房子是会呼吸的房子。
1: 哎。
0: 哎，侬像现在。这种的钢筋水泥造的，这种是才是没呼吸房子。
1: 一种就讲平房透气的，
0: 嗯，
1: 上头用种瓦板了噻。
0: 哎，才用瓦板的，嗯。那么伊这个瓦板呢，像老房里向造的这个房子的屋顶上这个瓦板呀，
1: 嗯，
0: 伊才一片一片叠起来的。
1: 哦。
0: 叠起来的瓦板当中呢，还有一定的细缝。
1: 跟这个落雨是不是还要这个漏进来的落雨？
0: 一只瓦板一片叠一片叠上去。
1: 哦。
0: 啊，叠上去的。那么天热的辰光呢，就是个房子里向的热气呢，会从这个细缝里向呢。跑出去，
1: 透出去。
0: 哎，那么自然风呢，也从这个瓦板当中啊，会得就是钻到房子里向来。
1: 嗯嗯。
0: 哎，古代造个房子，从瓦片当中就是可以起到也有一定的降温作用的。
1: 嗯。
0: 哎，那么还有点这个大的大殿，你看皇宫里向大的大殿，
1: 还要高级。
0: 哎，伊这一般侪是采用个啥个松檐式个屋顶。
1: 哦。
0: 哎，松檐式屋顶呢，伊这个有啥个么子呢？覆盖个面积啊，要远远大于建筑面积的本身。
1: 哦，
0: 哎，侬就是讲得难听点，侬这只工地里向这个使用面积了吧呢，倒不哪能大，但是一只屋顶结构。
1: 哦，
0: 屋顶就是个超出个这个房子个这个本源面积。
1: 哦，
0: 搿么也起到这个防水的作用。
1: 侬讲这个容易说等于房子里向房子外头再套层屋檐，再趟楼。
0: 啊。一等于这个屋檐是重檐式，就是两层头，
1: 两层头，
0: 两层头，
1: 隔层，
0: 一个隔层，
1: 不是就讲太阳直接晒到，
0: 晒到一个，
1: 这个顶浪向，那么人下来，晒到外头一层，里向是只
0: 还有一层，
1: 哎，
0: 那么就是外个
1: 阴凉的，
0: 覆盖范围大，
1: 那
0: 么阴凉的，助阳降温嘛，
1: 是的，
0: 啊。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倪宋词人有一个叫周密，
1: 嗯，
0: 啊，伊写了一本书叫《武林旧事》，
1: 嗯，
0: 伊曾经呢提到过一个皇帝呢，伊有一个避暑的地方叫。翠寒堂，
1: 翠寒堂，
0: 翠寒堂，
1: 嗯，
0: 是这个翠寒堂，还有佛骨殿、修德殿、玉帝宫殿呢，侪是一个消失的周家地方。
1: 嗯嗯，
0: 伊这点地方呢，侪是临时而建的。
1: 嗯，
0: 所以呢，伊造的这点宫殿呢，侪有一个名字叫四帝。
1: 嗯，
0: 也称为梁帝。
1: 嗯，
0: 那么据说讲，伊这个四帝外头呢，设置着交交关关的私处，啊，那么通过这个律动，使这个血液呢转动起来。从而将这个思虑啊引到这个顶子的屋顶上头，也是引到顶子屋顶上头。挨下去呢，就是自上而下，拿这个思虑呢，就是从上头冲下来，形成功一副天然的，一副等于人家讲起来，一张那个思虑嘛。那么那个思虑呢，拿这个就是凉风啊，特指湿气呢，才送到这个宫殿里向来。
1: 嗯，
0: 那么突然一来呢，等到这个宫殿里向的人呢，可以感受到啥风生湿气的。这个清凉的色宜，
1: 嗯，
0: 那么因外加考据了，
1: 哎，
0: 伊了这个就是翠寒堂的旁边啊，布置好的娇娇乖乖的花草，
1: 哦，
0: 哎，那么随后呢，那风人那等于花草的香味啊，
1: 嗯，
0: 吹进这个宫殿里向，
1: 哦，
0: 宫殿伊这个口头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梳妆，
1: 哦，
0: 特意隔离它就是。是直接打进来的湿气，
1: 那个伊那个梳妆弄了之后，种门缝了啥侪没的，侪塞不进去啊。
0: 梳妆里向呢，再用这个啥个金的这个盘呀，
1: 哦哟，
0: 盛这个冰霜、冰水、这个降温、
1: 降温
0: 冰块，
1: 哦哟，不得了，
0: 冰块降温，这个可以讲是，简直是人家讲起来是人间仙境啊。
1: 哦哟，这个里向侪民脂民膏。
0: 据说讲呢，有个叫红金路的好事啊， 一到了这个就是这个车上工地里向，冷到一哪能程度啊？
1: 嗯，
0: 三伏天里向就是雷子浪，就是浑身发抖啊。
1: 哦哟，
0: 啊。
1: 这个读书人，这个大人啊，身体也不大好。
0: 这个就是讲三伏天里向来的浑身发抖，不是被皇帝教训的浑身发抖，因为啥？这种环境造
1: 太阴了，
0: 里向太阴了。
1: 你估计这个三伏天里向外头太阳是辣花花的，有这个官袍穿了海
0: 啊，
1: 要穿个几层，官袍或啥个穿个纱了噻。规规矩矩官袍穿好，领头扣没捂牢。哦，进去是一记头冷了，吃不成。
0: 那侬想想看，伊这个。屋顶上的水是山泉水，引上去，
1: 本身引的，
0: 哎，山泉水引上去，屋顶上流下来，流下来形成过这个水里，水里这个还有这个舒张，那水气隔开，皇帝也晓得这个水气这个太厚的，吹得不好，水气隔开，还有外头这个花香啊，这个就用这个风能可以吹进来，侬想这个环境多少好？
1: 这个真是香，
0: 哎，好，哎，我再翻进来，
1: 哎，又翻进来，
0: 一般的老百姓。
1: 哎呀，
0: 没噶许多的条件，那么伊都只好哪能呢？自家做眼土空调。
1: 哦，
0: 那么啥个叫土空调呢？
1: 啊，我得猜猜看啊，你猜猜看啊，
0: 猜猜看，
1: 井呀。
0: 哎，对个，哎，
1: 井嘛，侬想这个真的是冬暖夏凉土空调呀。
0: 哎，就是了，让明朝的辰光，啊，是交关人家屋里向呢，让房子里向打一只深的井。
1: 嗯嗯。
0: 那么伊都打那个深的井呢，也蛮讲究的。
1: 嗯。
0: 打那个深的井呢，它就是啥个湖底楼的。湖底啊，相通
1: 哦，
0: 那么这个啥个，只有这个烟雾的冷气呢，就会得引到这个房子里向来。
1: 哦，
0: 那么啥个，从而起到这个降低室温的作用。
1: 嗯嗯，
0: 那么由于这个啥个，地下这个烟雾啊，
1: 哎，
0: 也经常与这个是总归是流动的呢，而且是保持恒温的。
1: 哎，
0: 那么到了天冷的辰光呢，以这个风呢，出来一个风呢，就是暖风。
1: 哦，
0: 出来一个暖风，天热的辰光。就是送出来的是凉风，
1: 阴
0: 的。哎，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民间的一般老百姓的中央空调。
1: 中国人啊，就是真的是聪明，侬这个有钞票，富有富的这种享受啊。穷人也不会得就是讲亏待自家的，特别屋里向老老小的小啊，
0: 搿是挖只井，
1: 哎，挖只井对伐？或者靠近河浜哪能想办法
0: 是
1: 伐？或者是弄眼水车是伐？啥的，这个想办法的。
0: 还有呢，就是啥个一般性农村浪向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嘛，哪能？房子和房子间距两家头，就是啥热天室，房子间距里向条弄堂，一条弄堂呢，通风环境好的，根本就是弄得竹榻或者啥呀，带着外头吹风凉，
1: 省风凉，
0: 哎，省风凉，是指吹堂风，
1: 哎，
0: 这个呢也是一种就是避暑的方法。
1: 古代辰光，你造这个房子哦，才好看好风水了啥啊，朝向啊，啥地方啊，侬像江南一带是侪要靠近河浜。用水嘛，这个避当地是吧？这个房子个朝向啊，啥个前后这个邻舍隔壁，伊侪要弄好的。
0: 哎，
1: 那么冷天呢，就是讲也晒得了太阳。
0: 嗯。
1: 热天呢，就是讲顶好呢，这个太阳呢烫脱，是吧？
0: 烫脱点。
1: 风没吹得着。
0: 风没吹得着个。
1: 嗯嗯。
0: 侬讲起天热热，首先讲一动，人侪要出汗，侪不想动。到了热天时辰光，小囡是顶顶开心的。
1: 放假的呀。
0: 哎，小囡是。侬讲起来，小囡
1: 应该
0: 是不放假的。
1: 侬也开心的，侬也要放假的。
0: 侬讲起来，现在有点放假的，但是在古代的辰光，小囡是不放假。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1: 古代，你想想，你晓得伊对吧？虽然讲蛮多是私塾的，
0: 私塾
1: 对吧？
0: 私塾，
1: 还有的这个官方比较，比如讲一种私塾比较大的，收的学生之多啊。
0: 嗯。
1: 啊，三个像这个学堂一样，包括还有眼就是讲大眼个种书院啊，私塾对吧？侬像这个。岳麓书院啊，啥个的，
0: 这个属于大的，
1: 有得名气的啊。人家要就讲读书人想再进一层啊，进一步，或者一种人想追求学问的。侬像你家庭这个，你家关有光先生啊，正川书院，
0: 正川书院，
1: 这个不一定是讲是要考功名，有辰光是追求就讲自家这个学问，或者是尊重伊这个人，向伊来学习的。搿大热天，江西大人翁来做对，
0: 没放假个，
1: 也没放假，
0: 没放假个。当然了，私塾或者私塾当中读书，啊是，就是只要假期呢，只有三堂是假期，但是不是大热天啊？
1: 八十多年前了。刚前头看到就讲，就讲网浪向有种人欢喜传统文化，伊讲古代丝竹也要放假的，也要放暑假，叫束假，伊讲丝竹个束，伊讲。

0: 个放暑假，伊迭个啥个物事，辣何里种情况下头放假个？像第一类当中有提到的，气温超过35度，或者啥蒸蒸日日，政府规定就是啥个？人家讲就是做啥个人，就是减少工作量。那么迭个辰光呢，私塾里向读书个呢，可以适当放假。但是不是明文章个放假？
1: 像你到了一方放迭个毛两个号头，不是个？
0: 不是个，
1: 不放假。
0: 不是个。伊在老早，辣辣私塾当中读书假期，一般只有3张。
1: 嗯嗯，
0: 啊，第一就是稍微展开来讲讲。第一张是叫巡假。巡假是啥个呢？类似于现在双学年。每趟考试结束，就是侬譬如讲上旬、中旬、下旬，他考试结束，那么就是呢放个一两天假。还有呢啥？提假。就是啥？农历五月份辰光，地里向农忙的辰光放假。放假啥？这个小囡放假不是拨侬白相了，回去做生活的。
1: 想帮自家屋里向去收收物事，
0: 哎，做生活的，还有啥呢？就是啥，进入农历九月份，天气开始要冷的，迭个辰光呢，私塾的学院里向放假，就是啥个，不能回去拿衣裳，
1: 哦，
0: 回天冷的衣裳来的，
1: 哦，
0: 哎，迭个呢，假期呢稍微长点，一个号头左右。
1: 搿么迭能听侬一讲，古代就是讲这个标标正正迭个寒假暑假没个，
0: 哎，没寒假暑假的。
1: 那么，就是古代辰光没暑假，那么现在学堂里向普遍推行的这个暑假啊，主要讲暑假。啥辰光开始的呢？
0: 这个呢是啥辰光开始的？就是让清朝末年，西到东晋，因为西方的交关物事呢，侪传到中国来的。那么有交关个这个传教士啊，伊这不是在到中国来开的交交关关的教会学堂嘛？教会学堂了，让各个省市开出来了之后呢，伊就拿这个西方的种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来的。那么同时呢？还拿这种西方交交国家的交关国家的这种放暑假的习惯带了过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清朝政府呢也派人出国去考察人家西方的新式教育。那么啥个，伊在去考察回来之后，那么再讲这个啥个体育啊、实验课啊，还有呢的中学啥个学习制啊、后暑假啊等一点这个西方的这种制度特子好课呢。通通运到了中国来，大约是从1903年开始，清朝政府创办的圣印学堂当中，就是开始出现的放暑假制度。
1: 这个就讲已经是进入近代教育了。
0: 对个，侬讲起来放暑假，1903年开始，到现在只不过只100多年历史。因为啥呢？不过呢，人家在那还有反过来讲，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新式教育特指这个传统的私塾教育是。一直存在的，两家人家侪存在的。但是呢，传统的私塾教育，伊是坚持不放暑假。坚持不放暑假，所以呢，直到上世纪的30年代，就是民国政府完成了对私塾的强硬制的改革之后，暑假呢，再来到中国所有学堂里向普及。所以你讲起来，暑假历史才100多年历史，
1: 100年几年，
0: 才100年几年的历史。
1: 所以讲古代这个读书证，啥个冷天热天，天再热，又烫烫的，照样要上课的，照样读书，摇头晃脑。
0: 那么侬这个困难嘛，这点小囡老爸呢，这实行嘛，也欢喜到湖旁里向去撩红毛猴，这个就是这个
1: 打打冷水浴，稍微就讲降脱眼温度啊，避避暑。
2: 从古到今，四季更替最难过的季节就是大热天。俗话讲，冷天不太阳，热天乘风凉。冷天时，即使没太阳，葛末穿了厚一点，裹得结实点，再讲劳动生产，跑跑动动，才会得产生热量。而热天乘风凉，起码要有风，才乘得着。而温度特别高，吹上来的。搿侪是热风呀，热影重重，动也不动，照样是汗淌淌滴滴。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汗流浃背、埋头苦读，坚守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书中自有黄金屋，期待书报翻身。真正有的放暑假，要到取消科举考试。民国政府强硬推行现代教育，再多呢，不过是。100多年的历史。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

0: 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

0: 众，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

0: 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

0: 惠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

0: 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

0: 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

0: 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

0: 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工坊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

0: 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

0: 发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叫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补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能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

0: 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资深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资深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资深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6: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

0: 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2: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3: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0: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杭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杭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杭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

0: 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杭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杭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杭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杭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杭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这样的说，来店铺支持。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4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三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杭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3: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3: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

0: 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0: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横州。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0: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横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4: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5: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4: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6: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 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

0: 目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2: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

0: 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

0: 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2: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2: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5: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6: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

0: 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就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

0: 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力以赴奋战后半程，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肖文高做工作点评；区领导开展四部两职安全督导检查工作；体彩站点升级为爱心清凉驿站，嘉定打造15分钟清凉服务圈；马路葡萄发布优新品种，今年总产值预计超1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咬定目标，发力攻坚，全力以赴奋战后半程，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3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会议。会上，江桥镇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新城路街道区委编办、区教育局区科委分别做现场交流发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水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做书面交流，肖文高逐一做工作点评。肖文高结合今年以来经济运行调度、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等工作，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肖文高指出，全区上下必须锚定目标，咬紧牙关，坚持不懈，以更强的冲劲和韧劲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

深入，做出更大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肖文高强调，要跑好耐力赛，在持续发力中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在破题解题上继续发力，紧盯在地头部企业，深化贴身服务，量身定制助企方案，鼓励企业在嘉定区新设业务板块，扩大规模体量，要在资源争取上接续发力，善于用足用好外部资源、上级政策，要在扣紧链条上接续发力，更好在全区上下形成共抓发展、共筑发展的生动局面。肖文高强调，要当好钢琴手，在高效统筹中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更好统筹发展和改革，重点抓好三项联动改革和零基预算改革，坚持提级不稳，确保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聚焦两旧一村改造以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专项整治。城中村和城中小区项目要继续扎实做好地平市了工作，持续加大攻坚力度，确保完成既定目标。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重点要做好重大活动外围安全保障工作、防汛防台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运行平稳有序。肖文高强调，要增强引领力，在抓好党建中为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学习教育要走深走实，融合型党建要深化探索，换届工作要换出新气象。就做好三季度工作，高湘指出，要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增长上下更大功夫，继续加强运行调度，持续强化内需主导，着力提升产业动能，直面压力，奋起直追，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全力以赴抓好重点任务落实上下更大功夫，以重大战略为牵引，以重点任务为抓手，用好政策红利，强化改革突破，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全力以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全面做好稳就业工作，加快两旧一村改造，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区领导冯杰、朱孝杰、罗伯、唐小林、卞维敏、王建新、姚少杰、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乐月明出席会议。加入媒体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昨天，区委书记肖文高以四部两职方式直插现场，前往马路镇信义家庭小区、上海富华高新技术园区、嘉定宝龙广场和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开展四部两职安全督导检查工作。肖文高指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放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信义家庭小区依托居民自治完成空间改造，引导居民统一将非机动车停放至地下车库，并配齐充电和消防设施。肖文高走进小区，现场督查高层住宅消防安全整治、电动车违规充电治理成效，并实地查看小区地下空间防汛工作情况。肖文高指出，要依托居民自治和相关部门跨前管理，打造暖心的邻里阵地，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小区物业公司要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维保与应急演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上海富华高新技术园区，肖文高实地检查厂房仓库消防综合治理情况，详细了解园区日常管理以及企业经营情况，就安全生产、员工培训等问题与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肖文高指出，必须始终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园区管理公司要坚定园区转型发展，注重生态营造，做好日常安全巡检。企业自身要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教育，从源头上消除风险。
在嘉定保

0: 龙广场，肖文高走进超市查看微型消防站点设施设备，并前往商业体中控室检查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肖文高强调，安全工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加强工作人员对微型消防站点设施设备的使用培训，加大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力度，绝不能流于形式。对重点区域要加强巡查值守，把各项安全措施真正落实落细。随后，肖文高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听取关于重大活动外围安保工作情况汇报。肖文高指出，要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持续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副区长姚少杰参加安全督导检查。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连日来，嘉定高温持续，在嘉定区体育局指导下，区体彩中心因地制宜盘活现有资源，升级打造了一批爱心清凉驿站，不仅提供饮水纳凉服务，更备齐了应急雨具与防暑药品，让户外劳动者和周边老人有了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1: 下午两点，在位于菊园新区环城路的体彩爱心驿站，不时有户外劳动者结伴进来歇脚透气。
2: 太热了，我们在外面一直干活抢秀，这边有空调，那个水进来舒服一点。
1: 冰箱里摆放着矿泉水，医药箱内备有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消暑用品，站点内还有免费 WiFi 和手机充电站可以使用。
3: 高温天本身我们站点客人也不多，还不如腾出来给更多有需要的户外工作者。我们想到这里不只是歇脚的地方，更是一个能全身心放松的大客厅。
1: 而位于嘉定镇街道城中路上的这家体彩站点，则根据周边老年居民较多的特点，在防暑降温基础服务之上，还专门开辟了银发便民角，配备电子血压计、老花镜和共享雨伞等，方便买菜路过或就近遛弯的老人随时进店休憩。
4: 我到别地点你可以量血压，哎，这空调不点就十几块钱好，完了轻松。
1: 据悉，目前嘉定共有21家体彩站点设置爱心驿站，遍布全区12个街镇，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15分钟清凉服务圈。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0: 最近，瑞鑫医院嘉定院区生殖医学中心完成全面升级，同质化管理、专家团队常驻、专病门诊全覆盖，一站式诊疗流程优化。一个以家门口的好运为核心理念的生殖健康服务平台亮相。
1: 走进生殖中心，整体环境宽敞明亮，挂号、缴费、领药、B 超、方案制定一站式完成，无需多楼层奔波。
5: 相对于之前的老诊区会更加的完善一些。
1: 不仅是硬件设施水平，升级改造后，嘉定院区生殖医学中心常驻专家从2位增加到4位，专病门诊从2个增加到5个，门诊时间从每周3天增加到6天。
6: 我们本院生殖医学中心和总院一样啊，开设了这个5个专病门诊，覆盖了呢从优生优遗传、反复种植失败、复发性流产、男性不育等各个这个亚专科方向。我们呢通过多个学科的评估，从能不能怀到怀上了，安不安全这些问题进行全程服务。
1: 据了解，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始建于2001年，20余年深耕，中心已帮助数万家庭迎来健康宝宝。开展的助孕项目覆盖全部辅助生殖技术领域。嘉荣媒记者印沁沁、汪健报道。
0: 同样是医疗服务方面的内容，进入暑期，市民牙齿矫正需求有所增长。最近，嘉定区牙防所的修复正畸科分成了修复科和正畸科2个科室，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
1: 记者在嘉定区牙防所看到，4楼的正畸科场地宽敞明亮，不少学生趁着假期前来矫正牙齿。
7: 之前我一直是在3楼的，楼下比较拥挤，现在调整到4楼了，大家就是环境很宽敞。
1: 院方介绍，修复和正畸2个科室分开接诊后，患者精准分流，不仅缩短候诊时间，

0: 也有效缓解了门诊压力。
1: 患者在预约这个科室的时候，他也会更明确一点点，能够接诊的患者也更多了。
0: 为切实解决区域百姓的口腔健康难题，近年来嘉定区牙病防治所螺丝壳里做道场，想方设法扩展面积，增加诊室。比如儿童口腔区就搬到了西大楼，诊疗区域装饰卡通元素，并配备儿童专属牙椅。
1: 一楼两楼都是我们的儿童口腔科，增加了这个延时服务，就是延时到了晚上的6点钟。
0: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建报道。
2: 盛夏七月，马路葡萄带来的甜蜜如约而至。日前，2026年马路葡萄优先品种发布会在马路葡萄主题公园举行。现场，飓风、精密、玫瑰皇后等40个葡萄品种集中亮相，香气四溢。其中，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杂交培育的马葡五号胭脂红，因其粉嫩的颜色和脆甜清爽的口感，成为备受关注的新品。
3: 胭脂红呢，它是阳光玫瑰和红珀拉的后代。这个品种呢，在上海地区，特别是在江南地区，非常容易种植，在梅雨季不裂果，像枣子一样清脆。
2: 此次发布会不仅优新品种集中亮相，更是种植行业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4: 通过这场活动呢，我们较大的那个合作社呢和种植基地呢，带来了自己生产出来的优质水果，集中展示一下就是今年的种植情况，也通过这种果品的展示呢交流，能够实现种植技术的不断提升。
2: 据了解，今年马路葡萄种植总面积约3900亩，品种达60余个，预计总产量4600吨，总产值超1亿元。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盛夏时紫薇，风动花易动。位于江桥镇外环林带的蝶语园内，各色紫薇次第舒展枝头，交织成一幅浓艳热烈的夏日画卷。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簇簇紫薇花热烈绽放，饱满的花穗将枝头压得微微低垂，蓝天为幕，绿叶作伴，花色灿若烟霞，美不胜收。作为上海市首座紫薇主题专类园，这里共种植20余个品种，既有少女心、夏日舞娘等小叶品种，巧克力、午夜等彩叶品种，也有乔木状的天鹅绒、乌九岛紫薇。据介绍，紫薇花花期原本集中在7、8月，经过专业人员的人工干预和适应性栽培，如今园内的紫薇花最早5月底便可开花，花期最晚可延续至11月甚至12月。嘉荣媒体记者戴艺昕、蔡晨浩，特约记者陆毅伟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

0: 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 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
0: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
0: 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 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

0: 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 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

0: 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

0: 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

0: 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3: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00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

0: 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在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充分发挥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在技术创新和治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形成全球示范。
1: 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智能预警大模型妈祖落地全球，智能伙伴何以共创未来，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中国给 AI 时代的全球答案。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洋山港半年度箱量刷新纪录，全年有望冲击3000万标准箱新关口。
2: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1: 国内油价今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2元。
2: 商务部回应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
1: 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军舰艇。
2: 墨西哥近海发生7.4级地震。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6度，最低气温30.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 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了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引发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始终坚守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在技术创新和治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形成全球示范。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内具身智能赛道标杆企业， 智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彭志辉在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这家明星企业成立不到四年，已经下线 1.5 万台机器人，一批机器人进入工厂打工，真正从屏幕走向了真实物理世界。
5: 我们一方面呢坚持全量的饱和式的科技研发的这个投入，同时呢也要科技向善，以人为本，把我们的产品算法技术解决方案要应用到真实的为社会服务的场景里面去，就是既要仰望星空也要服务社会。
4: 每一家扎根上海的创新企业都是产业蓬勃生长的缩影。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在产业基础雄厚的上海，正变成一条条具体的行动路线。上海电气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玉龙介绍， AI 正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行维护的每一个环节。
6: 在传统产业上，我们着力推进全链条智能化升级，让老产线提质增效，让老师傅的经验转化为智能模型。在新兴产业上，我们加速以 AI 赋能绿色装备和工业软件，打造新的增长极。在未来产业上，我们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攻克一批前沿共性技术，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4: 人工智能也在重塑超大城市的运行方式。就在昨天，隧道股份在大会现场发布了国内首个具备企业级业务系统连接能力的智能体操作系统，以及国内首个面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运维领域的智成家运营大模型。隧道股份数字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滕丽表示，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与城市基建的融合创新，
7: 坚持科技向善，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打造面向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智能体开发与运行开放平台，构建覆盖开发、连接、运行、治理和运营的智能体操作系统，助力上海建设韧性智慧的未来城市。
4: 发展越快，越要系好安全带。英西智能深耕 AI 加生物医药，以大模型加速新药研发周期。让创始人兼 CEO 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讲话中关于 AI 安全、公平竞争的论述直击治理痛点。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不是纯技术问题，更关乎责任。
8: Of cour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9: 人工智能不是没有挑战的，因此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我们也将继续搭建药物研发 AI 安全校验体系，推动 AI 制药技术规范落地。
4: 香港贸易发展局连续第四年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次联合香港三大科创园区，带领18家香港 AI 创科企业亮相。香港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表示，作为连接内地与全球的关键枢纽，香港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拓宽全球化发展路径，实现开放共赢。
10: 很多人工智能企业呢，面临全球化发展的时候，要出海来香港对接我们香港的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另外呢，希望透过香港可以把它可以成果转化成不同的应用落地。第三呢，是面向全球的市场的渠道，把他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产品、服务卖出去。
4: 当前的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人工智能正在颠覆科学研究范式。上海把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作为了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负责推动这一前沿技术创新的青年干部，来自市科委的陈潘更感责任在肩。
11: 我们将紧握科研范式变革、学科融合发展机遇，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加强科学模型研发与应用，推动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座系统，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4: 单悬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今年大会重大标志性成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落地上海，29个国家签署创始协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奇从全球治理视角解读了这一新组织的深远意义。
12: 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很多啊，之前西方定义的，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角度出发，会特别强调能力建设。人工智能如果你都没有使用过，怎么去参与对它的治理？包括在讲话当中提出 做这些行动性的方案，比方说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啊，合作中心的设立啊等等，都是面向能力建设。真正的要帮全球的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应用上建立一些基础性的能力，再以一种普惠的方式来共同参与到人工智能治理当中。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李雪梅、李斌、胡明珏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昨天下午在上海世博中心启幕。这场汇聚全球智慧的对话，既没有止步于技术惊叹，也没有沉溺于宏大叙事，而是直面智能时代两个最现实的问题 ：AI 如何落地，人与机器如何共生。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请听报道：智能伙伴何以共创未来？
13: 当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讲了一个地球科学家研究石头的故事。因为石头里藏着地球几十亿年的秘密，如果想知道某个物种到底是哪一万年消失的，而不是哪100万年，这个精度靠人眼、靠传统方法几乎做不到，但人工智能可以。
14: 我们跟南京大学沈院士合作，有一个地球科学的模型 GPT， 就在7月1号，沈院士在第5届的地层学大会上，把参考了10万种不同的生物的种类，将近20000多个断层的数据呢，用模型真正的把它放到了一个统一的时间轴上。这个大概是现在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精确的一个时间轴。GPT 就在上个星期入选了联合国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10年的认可的这个清单。
13: 人类的认知边界因 AI 正在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外推移，而当 AI 开始以伙伴身份嵌入日常生活时，支撑它运转的物理基石、算力和芯片也在加速迭代。矽智科技创始人沈奕晨聚焦在光芯片领域，大胆预测。
15: 我们公司基于下一代面向高速大模型推理的光电融合的芯片，也已经在今年上半年就搭载了多个256×256光子计算矩阵计算加速器的，在今年上半年也已经回片。那么现在正在测试的过程中，3到5年内，我们认为数据中心里有30%以上的芯片会是光芯片。
13: 技术助力下 ，AI 不再是简单的工具附庸，它正成为人类决策的外脑。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并未急于探讨技术的加速演进，

0: 或算法的持续经济，而是提醒台下，当 AI 开始理解我们的偏好并主动规划行程时，人与机器的边界正在模糊。这种模糊既是机遇，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叩问。
1: 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终将造出比人类更聪明的计算机。如果他们越来越像人类，而我们又在训练他们模仿人类，他们就可能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进一步接管社会的更多领域，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0: 该怎么做？这位图灵奖得主认为，要立即为超级智能装上安全阀。
1: 我们应该遵循一项适用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基本原则，任何系统都必须先证明安全，并经过安全验证，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不能由每家公司各自决定如何管理风险。
0: 这一理念也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兹伯格的呼应。
1: 我认为应该将 AI 安全视为全球共享的科学，参照航空业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互认认证和事故数据共享机制。第二是推动全球行为红线协议，预计今年年底可能取得进展。再者就是建立跨政治边界的协作机制。
0: 从能做什么到该做什么，在上海举行的这场顶级盛会上，操着不同语言的与会者汇聚于此，寻找跨越国界的最大公约数，寻求价值共创的路径。商汤科技董事长徐立在演讲最后引用了《道德经》的一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当天的对话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注脚。
2: 今天我们关注的部分是有，是模型的发展，是参数的变化，是应用的突破，但是背后的这些治理框架是无。只有做到关注把无和有并行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做到能用，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用到，好用，让 AI 用好的方式被用到，而敢用就使得它能够解决安全性的问题。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中国气象局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正式向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妈祖是全球首个系统性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中国方案，其城市多灾种预警智能体由上海气象局研发。目前 1.0 定制化系统已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是首次针对单个国家完成的深度迭代升级，标志系统从通用定制转向属地精准适配。上海市气象局局长冯磊介绍，
4: 2.0 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妈祖1.0的智能体是聪明的大脑，妈祖2.0是智慧的双眼，能够真正的为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昨天的气象专会上还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这也是全球首个气象 AI 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风和气象大语言模型发布并同步启动全球开源计划，成为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同时发布的还有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
5: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科学发现平台“书生端砚”，这一平台面向真实科研任务，连接科学大模型、专业分析工具、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初步呈现出科研流程贯通、学科纵深加强、数据安全可控、运行可信透明等四个特点。
3: 昨天是工作日，也是高温日，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各个展馆人气爆棚，超300款产品将在本次大会上全球首发。这个数字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AI 正从技术展示大步迈向产业落地，从实验室走进工厂、家庭和街头。来听报道。
6: 刚开始坐上去肯定是蛮吓人的，因为它还是蛮高的嘛，而且习惯了就觉得还好，它的振幅啊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野外呀、把它放在车上、放在皮卡上，经过一些就是不太方便走的地方啊，这些地方。

0: 在世博展览馆内，一批体型巨大的机器马吸引了不少眼球。来自大咖机器人公司的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正拖着体验者稳稳行走。这匹马可不仅是大玩具，公司创始人王坤告诉记者，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仿生机器马，正在开启个人出行的新范式。
1: 整个机器马我们是为了这个个人的出行未来的一个新的范式，它能够打破轮式交通的这样一个限制，你可以在旷野啊、山谷啊、溪流去驰骋它。另外呢，就在消防救援、应急灭火，它作为一种长距离机动大负载运输的这种设备，代替人类去做一些高危的工作。最新的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在首发的一款。
0: 如果说机器马代表的是 AI 的力量，那么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则展现了 AI 的温度。自适应的疗愈体验空间融合脑电监测、心率变异性分析等生理感知技术与生成式音乐算法，引来不少参观者。实验室成员、人工智能音乐疗愈方向博士研究生蔡月军介绍，今年他们不仅在硬件上升级了触觉传感，还把疗愈概念延伸到了声音景观。
2: 在整个疗愈过程之后，会生成一个深度的一个脑电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包括你的焦虑的情绪啊、抑郁的情绪、精神紧张度啊、睡眠的状态啊，什么都会有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是把这个音乐的这种艺术载体给它拆解成为不同的这种频率，去研究不同的频率对人的这种生理的这种影响。今年的这个把它轻量化，居家场景也更加适用了。戴一个耳机，你就可以在家里享受这种疗愈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个 AI 的音乐陪伴智能体，去面向这个 K12 的儿童，在对话的过程中去生成一方的小朋友最喜欢的音乐。
0: 从温暖人心到精细操作， AI 的能力还在不断突破物理世界的边界。在苏度科技的展台，观众正排队体验机器人操作互动。只见一只机械臂灵巧地抓起细小零件，在8秒内完成了高精度玩具拼接，这个速度超过专业摇操员。上海苏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徐泽祥说，他们追求的不是单一技能，而是可通用可泛化的底层能力。
3: 我们追求的是这种可通用可泛化可迁徙的这种能力，这里展示了这种拼装类的玩具拼装组装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然后那边呢展示了一些抓取放置的技能，那边展示了柔性布料的包裹的这技能，包括移动抓取的技能。在1楼呢，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工业应用的一个展示的，它会有4个机器人同时工作，能够完成上料。只要这个能力是在所有人都可以体验都可以用之后，就意味着所有的厂商啊或者工业啊都可以拿来直接去用，而不需要再根据它的场景做专门的一个训练。
0: 从工业产线到家庭客厅，从应急救援到情绪疗愈，人工智能正走出实验室，走进每一个真实的场景。 AI 在这里已不再是未来，而是现在。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4: 两台人形交管机器人昨天在临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地的博城路周家渡路路口亮相，这是上海交警部门首次落地试点人形交管机器人上路指挥。全新上岗的交管机器人造型逼真，可以根据路口红绿灯信号自主识别，并完成基本的直行、转弯等交通指挥动作。市公安局交管总队科技支队民警郑阳介绍，
5: 机器人本身自带多模态识别算法，可以识别到红绿灯的相位，指挥对应方向的车流行驶。我们为此次人工智能大会梳理了重要点位以及车流控流的信息，导入机器人作为它的知识库，同时它也掌握了基本的车驾管知识和交通法律法规等，可以进行违法劝导。目前已经可以劝导非机动车的不戴头盔、越线停车、行人闯红灯、不在斑马线行走等违法行为。
4: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中国给 AI 时代的全球答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开放共赢不是关门搞垄断，不是谁先发展就赢家通吃，而是开源，是共享，是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成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更多国家落地。这些具体行动体现的不只是技术输出，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本届大会上

0: 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去年还是作为展品的机器人，今年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同事，帮助服务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从展示未来到参与现实，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正在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但技术跑得越快，越需要可靠的轨道。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这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人工智能应该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但不能失去人类的价值引领。此前有一家国外的公司开发了一款 AI 招聘工具，结果跑了一段时间，发现 AI 自动学会了歧视女性，因为训练数据里的历史简历以男性为主，算法自己学会了偏见。这就是典型的 AI 内生风险，不是有人恶意使坏，而是数据本身有坑，算法自己跳进去了。所以法律法规、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一个都不能少。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只有速度，还必须有温度，不能只有能力，还必须有责任。这也是中国提出智能向善的深层含义。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把人工智能作为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数据显示，中国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不只是关注自身机遇。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该只是少数国家的未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市面上主流的大模型基本都是用英语训练的。那么当一个不会英语的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面对 AI 时，他们是否同样拥有平等交流和使用的机会呢？如果人工智能无法跨越语言、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那么它带来的可能不是普惠，而是新的隔阂。所以中国提出要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中心，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帮助每个地区长出属于自己的 AI 能力。从上海出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人工智能治理平台正在形成。无论是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都呼应着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二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关系。人与人工智能不应是对抗关系，而应是协同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应是技术壁垒，而应是合作伙伴。当机器已经开始思考，人类更需要思量自身的选择。昨天的大会上发布了一个案例集，名字叫《中国智慧世界2026》。智是智慧的智，慧是普惠的慧。不搞技术霸权，不制造新的鸿沟，而是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中国的答案已经写在了浦江之畔。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泰国总理阿努廷一行。龚正说，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作用，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上海的积极贡献。期待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科技合作，同时推动更多民众到对方旅游，让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
0: 以 AI 跃迁他动能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AI 女性论坛昨天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论坛并致辞。
1: 上海市政府官网昨天发布上海市进一步推动 AI 加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包括13条举措，涵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降低智能要素使用成本，加强智能产品供给等。文件明确提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围绕工业垂类大模型、 AI 编程大模型、物理 AI、 工业智能体、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突破知识图谱融合，文生

0: 为零部件设计等技术，最高支持2000万元，降低智能要素使用成本，支持租用非关联方智能算力资源，开展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研发与应用，最高给予4000万元补贴。加强智能产品供给，对于具备 AI 能力的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陪伴机器人、智能眼镜、智算服务器等终端产品，最高支持2000万元。
1: 来关心天气，上海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6点起，上海就连续多个十次霸榜全国气温 TOP 榜，并一度登顶。全市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6度，徐家汇站38.6度，今年高温日数已达7个。昨天下午4点22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继入伏第一天创下新高后再度刷新，达到4252.7万千瓦。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东退，连日高温在双休日迎来熄火信号。今天本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36到37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下周初高温势头暂缓，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3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至8月，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 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民办杨浦小学的严逸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11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操、同身材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昨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10名伤员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经治疗，1名伤员已经离院。彭水县政府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1: 记者昨天从洋山港海事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19.3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11%，半年度箱量刷新历史记录，全年有望冲击3000万标准箱的新关口。
2: 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日前对张江 AI 小镇内的金科路、华夏中路至海科路路段完成了交通安全设施的智能提质升级。浦东交管支队路设大队民警江云侃介绍，在既有潮汐车道基础上，全新投用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通过接入潮汐可变车道指示系统，当机器人接收到可变车道的变化状态时，就会自动移动到道路的中心位置，完成物理分割车辆行驶方向。
3: 护栏移动之前呢，首先有声光的报警，可以提示驾驶员可变车道清空，还有可变车道即将清空的倒计时，提示驾驶员尽快驶离这个可变车道。在可变车道清空的阶段呢，护栏就采取自动移动的方式移动到道路的中央，减少人工的干预。这也凸显了我们张江 AI 小镇科技前行的一种理念。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为庆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昨天起到7月20号，智慧东方朝向世界主题光影展演活动在黄浦江两岸上演。主题光影展演活动每晚7点到9点半举行，每逢整点半点展演一场，共展演6场。期间黄浦江两岸的景观照明启用重大活动模式，与展演的璀璨光影交相辉映，为大会营造盛大氛围。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2: 创立于1948年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与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等名团并列为世界顶尖芭蕾航母团。昨晚，陈振威与朋友们纽约芭蕾明星之夜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11位来自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舞者登台，其中9位为首席，包括舞团首位华裔首席陈振威，以及泰勒·佩克、米拉·纳东、罗曼·梅吉亚等明星舞者。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查出早期肺结节、微小肺癌，不少患者都面临看不懂影像、怕痛、怕穿刺、担心切肺范围过大的就医难题。近日，上海市胸科医院创新运用 AR 数字化智能导航技术，破解传统肺结节诊疗两大痛点，实现术前可视化沟通、术中全麻无痛精准定位，让早期肺癌微创手术更精准、更舒适、更安全。请听报道。
4: 年轻患者侯女士在一次肺部检查中发现了肺结节，被诊断为早期肺癌。切不切？切多少？这个难题让他辗转找到了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程新华的门诊。在这个门诊里，一块数字化智能屏让侯女士第一次看清了自己肺部的三维影像，而治疗方案的走向也由此变得清晰。
5: 确诊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忐忑焦虑的，我们家乡那边都看过，他们给的说法就是说啊，你这个很深，可能要切的就比较多。当时我就很怕，因为我不理解深的概念是什么。后来

0: 他到了这边，他给我做了三维的 AR 的成像之后，他就让我看到了啊，你这个位置在这儿，对于医患之间的这个沟通成本是有很大的降低的。
1: 传统的二维 CT 影像对于患者来说如同天书，胸科团队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原本只有医生能看懂的二维黑白影像，变为患者也能轻松理解的立体彩色模型。医生拖动鼠标，就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患者的肺部结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手术规划和路径。而临床上的另一个痛点是肺结节穿刺定位，传统 CT 术前定位需要粗针穿刺，患者痛感明显，而为了准确定位需要反复照射，通常要耗费一两个小时。程新华团队推出混合现实导航下的无痛定位技术，手术医生戴上特制 AR 眼镜，眼前立刻浮现出患者肺部的三维全息影像，在立体智能导航的指引下实现精准定位并完成病灶切除。
2: 戴上眼镜以后会看到一个虚拟的数字模型，通过把这个模型和人体进行一个瞬间的快速匹配以后，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扎针定位的操作。从匹配完成到穿刺完成大概是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再进行手术。我们根据这个定位针明确了肿瘤的位置，把这个肿瘤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切除。
1: 这项新技术具有时间短、辐射量低等优势，同时患者全麻后穿刺定位与手术无缝衔接，全程无痛。研究表明，新技术的手术成功率和传统的 CT 下有创定位技术成功率完全相当。胸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杨云海表示，结合这项全新技术，未来将打造无痛病房，让更多患者从这项创新技术上获益。
3: 我们外科医生呢，其实很多时候更关注我们手术的微创，忽略了患者心理的微创。以前说我们做手术，切口做小一点，出血少一点，病人出院快一点，光做这些是不够的，病人整个过程中比较疼痛，他的就医的感受就是不好的。这种无痛定位的技术应用以后，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4: 第十五届乡土有约夏季优质果品进公园活动昨天开启，市民可在市区16座公园品尝到沪郊职工的新鲜优质果品。活动将持续到8月16号，每周五、周六、周日的6:30到9:30，上海植物园、长风公园、中山公园等都设有推介点位。进园果品涵盖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类，由果农直送公园，省去中间环节，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度。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上海市场92号汽油上调为每升7.38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7.85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7.0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2元。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7: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4倍高新宋祖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地时间18号凌晨。

0: 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此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
0: 以色列议会于17号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到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创办的真实社交社交媒体平台16号宣布，将向高频交易机构出售特朗普等人所持账号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从而让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数毫秒获知特朗普等人所发贴文。特朗普经由真实社交所发贴文常常搅动市场，特朗普有时一天能在该平台发帖100余条，而先前他所发有关伊朗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贴文多次引发金融市场震荡。
1: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首都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在本场比赛中场休息设置一场表演，此举或将大幅延长中场休息时间，打破足球竞赛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中场表演。国际足联预告称，本场演出时长为11分钟，麦当娜、夏奇拉、贾斯汀·比伯等艺人将登台亮相，把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目前，国际足联仍未公布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方案和时长，参赛双方也未对此发表意见。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在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充分发挥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在技术创新和治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形成全球示范。
3: 300多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智能预警大模型妈祖落地全球，智能伙伴何以共创未来，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中国给 AI 时代的全球答案。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洋山港半年度箱量刷新纪录，全年有望冲击3000万标准箱新关口。
4: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3: 国内油价今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2元。
4: 商务部回应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
3: 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军舰艇。
4: 墨西哥近海发生7.4级地震。
3: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4: 我是陆平。
3: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4: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6度，最低气温30.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